0: 刘沈东在哪儿呢？哦，
1: 我们大当家的已经等候您多时了，您楼上雅间请。哎，这边。请。请。
2: 叔叔，您请坐。
3: 我都备好了，一点小意思不成就您。请您笑他。你说现在这世道多乱，我把这都给您变成黄鱼了。
4: 死胖子，我不得不夸你几句，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干事儿。我听说你现在当铺、烟馆还有赌场生意是越来越好，这一看就是挣钱了。
3: 嗨，这不都有您照应着吗？这生意才兴隆啊！我求您办那事儿。
4: 放心吧，你求我的事我都落实了。我跟板垣将军说了，
5: 板垣将军
4: 说非常欢迎你跟黄金合作，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先不提了。
3: 哎呦，这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恩人啊！啊，以后啊，您的事儿，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您办成了。
4: 行了，啊，别上嘴上功夫了。嗯，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
2: 将军坐下。嗯，
4: 好了，
3: 您慢走啊。嗯。
6: 你说串咱们这事儿能进警察局吗？

0: 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
1: 您是？
0: 啊，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他的。
1: 哦，郭局长在楼上的办公室。
0: 嗯，郭局长？
1: 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
0: 哦，
1: 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
2: 局长，
1: 局长，外面来了三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2: 我亲戚？
1: 是啊，姓苏。
2: 哦，快请进来。
1: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哎，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钱总？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其实哪儿也没去。哦，
0: 来来来，坐下聊。
2: 你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

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0: 你们现在
1: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啊，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哎，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姑爷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
2: 正是小弟。
0: 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他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
1: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姑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啊，我希望你想开点儿。
4: 爹，你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启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
4: 爹，你这是？
3: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比我这儿更安全。
4: 爹，
3: 王涛和杨启他们俩陪着你们，有他们两个人一路保护，我也就放心了。你马上去收拾收拾东西，告诉林芳你们早点出发。
4: 爹，谢谢。
3: 走吧。

0: 郭大哥，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沈东西。好啊，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就连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
1: 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一听纳闷，后来我这一查才知道，我知道了，棋盘山上的大当家刘沈东已经投靠了小鬼子，而且他跟我们警察署署长胡正昌交往甚密啊。我告诉你，刘氏兄弟在我们这一带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城里头会仙楼就是他们重要的据点。会仙楼。
0: 知道这些情况就好办多了。
1: 走，你们想自己干？如果能联合赵军长，就再好不过了。好，我负责跟老赵联系。怎么样？哎，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得给我和落脚的地儿，万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
0: 我们现在住在老宅里面。我让二金在你们警察局门口设了个小摊儿，有事儿。
1: 你就及时告诉他。好，我们尽力。嗯，行，我争取这几天就让你们见面。那太好了，我就不多留了，先告辞了。也好，来，我送送你们。哎，这东西还真留下。
2: 拿走，拿走，拿走。
1: 啊，
3: 你可别客气。
0: 哎，对了，郭局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我老爹的墓地。
1: 我也正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说了也惭愧。就是前几天吧，我还去看了一下张老先生的墓地，但奇怪的是，我到之前我发现就已经有人把这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你们没离开奉天呢？看来这也不是你们干的，另有其人。
0: 不是您，会是谁呢？

0: 我跟葛上山，大家见夫人去吧。
1: 休想你个王八蛋，畜生！
0: 我告诉你啊，你在村里活不下去了。不如跟葛上山吃香喝辣的，怎么样？
1: 休想！
0: 再问你一句，敢不跟我走？
1: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可能跟你走。

0: 你是哪个山头的？我问问题，从来不问第二遍。向好了说话。
1: 我说，我们是西边镇的。
0: 进村的时候，当家的叫什么？
2: 山寨的四当家二进宫。
0: 一共多少人？
2: 一共来了十几号人。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龙哥，领他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出来！啊！别一直一单挑！

0: 你就是期盼上的二金刚吧？正是兄弟，哥几个谁呀？
1: 极光。哎呀，
0: 知道，那今天肯定因为什么事误会了，啊，兄弟，给黄明的机会，啊，以后什么需要兄弟效劳的，爹娘心全把知道。
1: 机会？你给过那些百姓机会吗？
0: 你把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你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一条生命。
1: 行啊，那我真画了，你可要活呀。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村跟棋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人那么多，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0: 完了，嗯，完了。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2: 行，爹。
3: 二哥。
1: 可以说了吧，爹，你说对了，背后那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还有他那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仗法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行了。
0: 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
1: 那这
0: 去惹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1: 是。
0: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那叫什么？
1: 挺好看。
0: 你俩站住！去去去！

0: 你上。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宣布。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
1: 我刚才让兄弟们去打听，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
0: 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2: 你的意思呢？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
0: 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
2: 行。
3: 这么多小日本在向阳村组建，要不出什么事儿？要不咱们绕道去棋盘山？
4: 着什么急啊？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主看庙会，咱们得去捧个人场。

0: 才觉得能亲自来，真是给了我们兄弟俩天大的面子。
1: 不用客气，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
2: 太监，您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问题啊！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1: 好，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3: 太君，大哥二哥，各个山头大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了。
0: 阁下，可以开始了。

0: 来，回来。
1: 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0: 王八蛋，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2: 是。
3: 今天各位能够专程来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由石原太君讲话。
4: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在下就是石原儿，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 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 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沈东任队长，刘沈西任副队长。
5: 这两兄弟真能捧臭脚啊！吃屎都得抢头一份。
6: 看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这不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吗？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

我的话完了，今天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啊，咱们趁热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

0: 抓你吗？刘沈栋，老子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你是没得罪我呀，可是这一天你带着一帮人抢劫了日军巡逻小分队，是你干的吧？
1: 没有，胡说。
2: 这就是证据，是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皇军小分队的长枪。实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了。
0: 大家听好了，
2: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你们哥俩把事也做得太绝了。
2: 我告诉你们。
0: 我对不起你呀！
2: 你老娘现在正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我可以呈现你。

0: 哎，那老关，老不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哎呦！

0: 加入了保安队，以前的旧账啊，这义勾销了。
1: 没错，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2: 刘沈东西，今天这出戏唱得没彩儿啊。
3: 现在他们都投靠日本人了，以后想干掉他们就不容易了。
2: 可我倒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刚才关老爷子不错，找个机会拜个山门。Thank you.

0: 哎，东四帮的地盘也归咱们管了，
1: 那感情好啊。
2: 哎，弟兄们，都听见了吧？咱们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3: 好，
0: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

0: 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4: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20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

0: 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哎，弟兄们，都听见了吧？咱们山寨要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2: 好。
1: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
2: 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3: 好啊，
2: 对，就按大哥说的办。
3: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了！
2: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这担架抬的是谁呀？
4: 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2: 什么？
3: 大哥，这是二金刚。
2: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2: 其他的人呢？
3: 也都死了。
1: 看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先把人搭出去埋了。
2: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而金刚画的都对吧？
1: 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
0: 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2: 他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0: 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1: 看人老爷子不坏。
3: 馄饨。

添上馅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地儿休息，晚上会的。

0: 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1: 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好汉，抬腿进坎子吧。

0: 爹，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啊？
4: 既来之则安之。

0: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1: 上酒。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呢。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锦华是什么关系？
0: 张锦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锦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4: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进去，快快快。
1: 哎呀，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锦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5: 爹，就让海龙去吧。
6: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等我回来。
5: 小心。
0: 我带着部队去打伤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哦，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1: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1: 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1: 好。
7: 宋哥，
8: 哎，不必了，
1: 请。

0: 爹，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哥哥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0: 报告太君。
1: 菩萨，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0: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土。
1: 金生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0: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1: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
0: 是，太君。
2: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先生，买包烟吗？
3: 买包香烟。
2: 好。
3: 姑爷回来了啊。
2: 一毛钱，没出什么事吧？
3: 没事。要是看见郭晓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趟老宅。
2: 好，我告诉他。
3: 自己注意安全啊。
2: 都来看一看啦。
4: 烤鸭啦。烤鸭啦，那香鸡肉。
5: 让大伙儿都精神点啊。
6: 哎，是。
5: 我去买包烟。
2: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
1: 哎，给我来一包。
5: 啊，拿包。嗯，老牌子。
2: 我们姑爷回来了，晚上你有空去趟老宅。
5: 啊，知道。啊，不用找了。
2: 谢谢。
7: 来，放命啊！

So I mean.

0: 到了。
1: 老哥，
2: 海龙，哎呀，
1: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向东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2: 坐，
1: 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想攻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3: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1: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3: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
4: 向东，
5: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师员和外援拉拢了

0: 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1: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2: 什么？你在向阳村？嗯。
3: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鹰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0: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 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我跟赵军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军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
1: 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盗贼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嗯。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
4: 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1: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4: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 后来呢，又看见他那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骑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1: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0: 估计就这两三天之内的事。
1: 蒋峰，拿地图。
0: 金盛屯、北沟，这个地方，丘陵地貌，地广人稀，
1: 各方势力在这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呢，现在最担心的，万一这次运送给养不是刘氏兄弟的。
0: 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四个金刚，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给养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
4: 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上的土匪，也就不再花下了。
5: 好，说，需要我抽多少人马？
1: 马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4: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
1: 北沟见。
4: 北沟见。
1: 哎，赵军长，
4: 还有什么事吗？
5: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告辞了。嗯，请。江峰，那纸和笔。

不错，你明天再去一趟老营，把接风器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沟与我会合。

0: 去找一下冯玉山，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
1: 是，你放心吧。
2: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老爷子，告辞。
4: 总哥，
5: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4: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嘿嘿。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咱们帮忙。
5: 这么大事儿，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6: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5: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尹考虑啊。
4: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棋盘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5: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6: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4: 哎，就这么说。
5: 行，我这就去办。
7: 见到海龙哥了，
8: 兄弟啊，可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9: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8: 跟兄弟们说，脚底下加把劲儿。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给养车队就在后面。哥哥，
2: 嗯，
1: 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给养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2: 那你们的人手够上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给养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叶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山子山，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着我的名，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少佐、待ち伏せがないようだ。
1: 他们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陈州七虎子，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2: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4: 屁滚尿流，
1: 那肯定的，老黄金城要的。
5: 大哥，快点啊！明明是让咱们负责押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车队？搅啥呀？
6: 嘘，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7: 这再说了，
6: 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啊。
5: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8: 海上開花、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9: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6: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10: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11: 是。

0: 霉的事儿，让咱们兄弟给干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架。
1: 兄弟们，抄家伙跟他们磕，拼了！
2: 准备动手。
0: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3: 杜三，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1: 啊！大哥，大哥！
3: さっき何のこと？
4: 多分調整です。
1: 出発しろ！早く！
4: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哥哥，过瘾吧？
1: 过瘾。下一步，棋盘山的刘沈西、刘沈东，准备怎么动啊？
0: 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1: 好，那哥哥送你就送到这儿了。各位兄弟保重。

0: 大哥，大哥，嗯，怎样？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你这给金圣他儿郡给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
1: 啊！
2: 我再睡一会儿。
0: 睡什么？别别别！快快快快快！
3: 谁这么大胆？
0: 抢了伍子还灭了皇军，不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问起来，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3: 怎么回答呀？这皇军派兵了，他把伍子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0: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拿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
4: 你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0: 大哥，我看你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荒狱啊。
5: 我这就去。
6: 桂儿，
5: 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笑>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
6: 嗯，
5: 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
0: 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你一
5: 说他就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当心点，
0: 六大。啊，大牛。
4: 啊。
0: 明白。虎皮肘子不能少。<笑>放心吧，哎，我再不忙，我忙我手都生了。走，打手。
3: 正为这事犯愁呢，我。
0: 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
3: 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
0: 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3: 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的想刘氏吧？
0: 我，
3: 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拿，谁也跑不了。

0: 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要出事儿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王娟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1: 划清界限。
0: 那你那意思是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黄军那边呢，你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1: 好主意，好主意。那您既然同意。
0: 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黄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1: 那不过警局的事就得辛苦兄弟了。
0: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2: 师傅，你我得马上走。
3: 不，您别急，
0: 我给你备车去吧。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仙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进，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吴三儿，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胡胜昌不在。
1: 嗯，
0: 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2: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2: 不。
4: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夹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

0: 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 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

0: 信了吧。
1: 大当家的太君来了。
2: 哎呦，太君，一起吃点吧。哎，上来晚。
3: 刘队长，
2: 哎，
3: 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
2: 什么事儿？
3: 关于金省屯据点兀自被劫一事。
2: 兀自被劫，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2: 啊？
3: 怎么？你想抗命啊？
2: 这可不敢。我跟你们去吧。

0: 没事了，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人醒了吗？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掩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啊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1: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了爷子那儿。杜三、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山洞，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县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
2: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护正昌了。
3: 金正头的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2: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呢？庄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 把弟兄们厚葬了，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
3: 什么可疑的地方？
2: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3: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卖关子？
2: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

0: 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啊。
1: 有这事儿？我你个老跟头，你在老子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二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0: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1: 那你说咋整？
0: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子。
1: 我知道这个人。
0: 我听说他最近跟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上了，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1: 现在就去，
0: 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

0: 收起来
1: 了，收起来啊，
0: 嗯，
1: 收吧。

0: 啥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2: 去吧去吧去吧。

0: 行，下下下下下下，跪下，跪下！不不不，
1: 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棋盘山刘爷，你说今天刮什么风？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1: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哎，他们能见着你吗？
0: 对对对，这
2: 四爷。
3: 事儿，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
0: 刘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呀？啊，
4: 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我真不知道。哎，嘴还挺硬，我真不知道啊。受着，不是，别，哎，你有什么话好说吗？你是，
3: 我这一刀下去。
5: 行行行，我说不行了，
6: 我给我装犊子了。
5: 住！站住！什么人？
6: 二当家的，是我。
5: 来干什么？
6: 大当家的出事了。
5: 什么事儿？
6: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

0: 点消息也没有。
1: 不知上了，
0: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1: 马上跟我去前进镇找胡正昌，也要打个出现。
2: 好。

0: 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
1: 你还那小子，贾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打？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省熙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想听听您的意见。
2: 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打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3: 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4: 拜托了吗？
3: 啊！
5: 快问，快问！
3: 问什么玩意儿？
5: 哎呀！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6: 哦，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5: 哦，对，办事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吴处长。沈西兄悄然而至，人才。哎，坐。
1: 这是我们兄弟两个孝敬您，本来应该我大哥亲自给您送过来，可是他在奉天没见着您。
0: 哎，奉天临时公务在身，
2: 没见到沈东兄。
0: 怎么样，那死胖子现在还好吗？
1: 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
0: 日本人？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
1: 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盛屯的物资。
0: 谁呀？
1: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龙。
0: 此话当真？

0: 你怎么知道啊？先救出我大哥。兄弟，你们的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
1: 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
2: 多谢老爷子了。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刘显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1: 谢什么谢？老夫又有一句话，不知当讲。

0: 暂时无妨。来，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1: 老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
0: 我明白了。好了，什么时候动手，通知老夫一声就行了。
1: 一路平安，
2: 姑爷，咱们去哪儿？
1: 回奉天。

0: 怎么说呀？
1: 海龙是个重情义的人，他还是忘不了婉婷姑娘。
0: 那柳眉同意吗？
2: 行，
1: 孩子，只有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人，才可以托付。

0: 苏海龙。
1: 陆佐阁下，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2: 报告太君。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
0: 张家老宅？哎，哎，不对，包围他！警察部队一起去。哎，刘嫂。
3: 刘氏兄弟一直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

0: 你咋回来了呢？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去张家老宅干啥呀？金什么？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了，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就躲在张景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兴楼带走，也是他所为。
1: 送死吗？
0: 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们。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你关一下车门。

0: 不是跟你说好了别回来吗？
1: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2: 这货直接追到镇里，我也没辙。
1: 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2: 我也问了，死活没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比如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的。
1: 那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沈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
2: 哎，死马当活马治呗。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件重要的事。
1: 啥事儿？你说。

0: 打六神灯。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越来越不严了。
1: 明白，您请好好。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
1: 那就有劳胡署长了。
0: 哎，
1: 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0: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哎，你干什么去？跟着等着。
2: 不让你去。
0: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
3: 待着干，别动啊！
4: 走，快点，
5: 要快！
4: 别动。

0: 吃了？
1: 嗯，不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杀了算了。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2: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嘞。
3: 真上去跟他们打呀、
4: 啊！这攻上前，台上听，退也退不了啊！
5: 程部，您没听说呀？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4: 啊？那有什么高招、啊？
5: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皇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4: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5: 对吧？让大

0: 这样防御也不保命，非常没用啊！快去下面怎么办？
1: 红霞，你们还得去。待会儿这帮土匪一定见招。

0: 这不动是不是也说不过去啊？怎么也得做做样子。你让我上去，你上去是万一会栽上名堂，我们上边找主席过不去。
1: 这是我不能整的。
0: 这样，局长，您在这守着，我在前面去，顺便找主席。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火本来就是皇军的火啊，可别真玩命，跟着我点啊。

0: 太君，往这边跑了！太君，太君，太君！哎，处长，我刚才被劫持了。
1: 没事吧？没事，没事，看我的。
0: 哎，处长，咱真去追啊！
2: 别忘了，咱得找卢沈东去。
0: 对对对，这……
3: 哎，
0: 包围张家老宅，快回去！
3: 快快快，
0: 张家老宅！
3: 组长。

0: 不像在这儿，不应该啊。这屋干嘛的啊？应该是柴房吧。
1: 我进去看看。
0: 哎，
2: 署长，
0: 我有啥危险呢？
2: 我先进去看看啊，
0: 看看。马刘署长，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1: 聊啥呢？进去。
0: 哎，

0: 其然。
1: 忍冬，
0: 忍冬，
2: 忍冬，
1: 好了，肯定是飞了，没吃下药，门口看着点。
3: 哎，好嘞。

神通。神通，你弟弟沈西就在门口等着你呢。但是不能你活着出去。你平时老问我，为什么叫你死胖？今天我给你个答案。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放下。得了一对象。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这有啥好谢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就是这个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嗯，不是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供。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给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了。
4: 谁呀、啊？

1: 我深夜至此，不合贵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哦，马上。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曦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极光吧？
2: 对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3: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曦。这件事儿，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1: 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3: 那就好。哎，刘沈曦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呗。
3: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嗯。

0: 我们这儿有几个日本军官，特别紧张。我先出去看看，你们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呢。
1: 别紧张，我去吧。

0: 听这敲门的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啥事儿？
1: 一会儿召开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接您。哦，
0: 好，马上。
1: 对，
0: 那好，我锁个门啊。

0: 你去告诉胡爷他们，出事！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曲艺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喜欢要赡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 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 煮饭不加声，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
2: 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
8: 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9: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才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卤蛋煮饭又蛋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碘饭饱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碘饭饱，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

0: 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

0: 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咱们的
5: 成绩怎么样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牛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老郭救出来。
1: 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2: 江峰，二金，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胡署长，深夜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0: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会仙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1: 在前进屯巡查。刘沈东被人从会仙楼带走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0: 当时我真的慌，我只是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我没去过什么地方。回答我的问题。
1: 我真如实回答的。
0: 我再问你。
2: 封田离开的时候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
0: 是临时的啊。是吗？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1: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0: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2: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
1: 我一直在警署啊。
2: 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就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躲。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1: 好像是胡署长。
0: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1: 活着的，
0: 死的这点我是死的。
1: 怎么死的？
0: 胸口中了一枪，就在咱左边。这些东西，你认识吗？两根针，那子弹头。
3: 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枚针。
0: 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现在已经是半个死人。让你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1: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的。
0: 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
1: 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来那么多金条？长官，我错了，我全招。我跟您说实话吧。
0: 这些金条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神东是我杀的。
3: 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
0: 为什么还要杀他？
1: 这两个混蛋用你金条要挟我。
0: 不，这不符合逻辑。我可不可以做个假设？刘神东获取苏海龙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
1: 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用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0: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1: 长官，您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不是一伙的。
0: 认识的，
1: 您冤枉我，大爷！
0: 胡署长，你已经浪费了给。

0: 白雪，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1: 大牛没跟上。
2: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0: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3: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4: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2: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5: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2: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0: 万一小日本把两个人都杀了怎么办？
6: 咱们得想想办法。
0: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5: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0: 姑爷，
2: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5: 好主意，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下了刘沈东，但是他不知道这人是谁啊。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了，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
6: 这个主意太棒了，
3: 一举两得。
2: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7: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か。
8: まだです。
7: もう一人はどうだ。
8: 何を聞いても刘沈東の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継いだ時人も死んだ。
7: くそ、口は硬いな。見当てろ、石原道野に会ってくる。
8: はい。
9: 大君、我真的冤枉。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英俊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7: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死路一条。
9: 大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7: 牢屋に連れてけ。
8: はい。

0: 太君，胡处长，胡处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
1: 清白？哪儿他妈有清白啊？
0: 日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他妈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喂，真狠呐！我操！哎呦，我这也不清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
1: 你说当初咱要不收刘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今天我就算折这儿。啊？真的呀？挺多的。啊，事到如今，你跟我说句实话，那你到底认不认识苏海龙？
0: 哎，胡处长，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我对您。
1: 还对太君的那个一片忠诚，那天地可见呐！我怎么会认识这些反日分子呢？那我的他妈纳了闷儿，不至于不就是一个刘沈东吗？那平时我们为日本人卖命，当牛做马，甚至他妈当狗舔脚丫子，他们看不见啊！
0: 非他妈说我跟苏苏苏，还有什么义勇军有瓜葛？哎，署长，会不会是因为您杀了刘沈东，太君他们以为您为义勇军铲除障碍？
1: 喂，你们给我说清楚了啊！谁他妈杀的？谁杀的？是你跟我何毛杀的他？
0: 你倒躲得一干二净的，我告诉你们，这事你给我说清楚。哎呀，署长，咱们都这时候了，还在这儿掰着啥呀？你我现在是绑着一根绳上的蚂蚱，您要出了啥点事儿，那我能逃得了干系吗？不过这刘沈东，可真是您亲手杀的呀！
1: 我呸！妈的吧，太君。
2: 太君、哎、太君、二人はどうだ白状したか？まだです。でも、あの交渉省は、劉振道を殺したと白状しました。総海領と義勇軍のことは、一切認めない。かが、もしかして、私たちの間違いではないか。 あいつら問題なさそうだ。
3: いたはずだ。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はしない。何も言わないなら天皇陛下に血を潰せ。それなら今すぐあいつらを処刑してきます。
2: 殺すのは簡単だ。どうせ奴らを殺すならもっと役を立たせてもらおうか。
3: 直ちにあいつらを処刑することを町にばらせ、二人の中に義勇軍がいれば絶対誰か救ってくる。
2: 加賀の意味は、
3: こう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る。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牢屋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4: 日本人要玩真的了，一点也不奇怪。
5: 会不会是小日本故下设下的局，
6: 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4: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人是胡正昌。不过我就担心一点，会不会赵局长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郭向东？
5: 我去通知。
4: 来不及了，
7: 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啊！
4: 别了。

0: 但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1: 站住！干什么的？
2: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啊，我们想看他。

0: 何の用だ。
1: 命令を受け、法正ちゃんを拷問する。
0: はい。待っててください。私今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0: 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救我呀！你们是不是救那个人啊？

0: 不会错的，
1: 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 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啊，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署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隐藏的这么深呐！胡正昌，我光某人真是佩服你啊！
2: 你血口喷人，你个王八蛋！
1: 我不走，
2: 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3: 大牛，帮帮他。
4: 哎，我不认识你们，别把我卖了，你们干什么？我卖你们。

0: 小燕子，
1: 本来也没这么叫人的呀，这不是强迫吗？

0: 我们这里有埋伏，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那小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我到这回来，我去接应他们。

0: 马萨卡胡正昌的。
1: 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行き取れ。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
1: 格杀勿论！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署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笑话。
0: 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我们是老吴，把电力系统给炸坏了。江峰，
1: 八哥，どうした？発電機は壊された。予備電源を起動しろ。奴らを逃がすな。

姐，是我，我是胡正常。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
1: カカ、急所を撃たれました。
0: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咱们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4: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

0: 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6: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7: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

0: 啊，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6: 发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7: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8: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9: 向前一步。
10: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7: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1: 应该是这样。
12: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1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5: 怎么防护？
1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5: 这一下给安心了。
14: 还有一件事哦，
1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过吗？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啊，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啊，错了，真不是我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哎呀，
0: 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嗯，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让我看看。嗯，哈哈，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啊，
1: 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的。啊，这个小的它是磷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啊？
1: 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的那个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哦，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哎，
1: 对，孙子辈儿。嗯，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哦，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嗯，哎呦，是不是、啊、
0: 这差多少倍呀、啊、这
1: 个头大吧，是不是、啊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嗯、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哦，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2: 哦，明白了啊，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嗯，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嗯，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嗯，它应该怎么吃啊？
0: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呢。啊，
2: 对呀、啊。
1: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嗯、该我发言了。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
0: 远了、嗯、
1: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哎特别容易变质、哦、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嗯、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嗯嗯，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啊、风味是绝佳。嗯，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哦
2: 啊，直接吃，
1: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嗯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啊、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啊，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也非常的鲜美。
1: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哦，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0: 假磷虾，
1: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嗯，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0: 假磷虾，哎，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哎，好吃的不得了。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1: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
0: 啊、
1: 海虾
0: 啊，
1: 还有这个甲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2: 啊，对呀，
0: 啊。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0: 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1: 嗯，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
0: 啊，
1: 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2: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别看那磷虾个头小，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2: 哦，
0: 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2: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哎，
1: 你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2: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阮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阮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
0: 啊，
2: 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
2: 啊，
0: 立冬啊，
1: 嗯，
0: 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1: 还不止一条。
0: 那立冬
1: 啊，
0: 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
1: 啊，
2: 敢说不吗？
1: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
0: 啊啊。
1: 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10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

0: 二位呀、啊，怎么样啊？
1: 那阮老师这道林下干丝瓜汤，那绝对是鲜掉眉毛。
0: 林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
2: 该说不说啊，就这道林虾干丝瓜汤真的是太绝了。你看啊，林虾干经过脱水的浓缩，本身呢它就有浓郁的这个海味儿、哈，就是海味儿的咸鲜。煮制之后呢，这个鲜味完全释放到这个汤里头了，然后这汤底呢就会变得是鲜香醇厚，然后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的那个鲜味儿，还有那种回甘。而这个丝瓜的清甜呢，又中和了这个虾的厚重，然后丝瓜的本身呢口感也比较软嫩，煮软之后呢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哈，能很好的中和林虾干的这种咸鲜，哎呦，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呢不会喝了之后呢感觉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0: 啊，李东啊，李东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啊哎！
2: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
0: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林虾干丝瓜汤的米多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林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2: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0: 对，
2: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林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哈、因为它有林虾在里头嘛，
0: 对，
2: 那也是超级高。林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0: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3: 林虾。
0: 没错，林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林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吃了你也不怕。哎
3: 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哈、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0: 那我还有呢
3: 啊，还有
0: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3: 虾青素。
0: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明白了。那磷虾它那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3: 这么高啊？
0: 就这么高啊！哦，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鲜。

0: 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维生素 A、D、E， 矿物质是钙、镁、锌、硒。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1: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说它那么好，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2: 高老师，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0: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2: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魏友叫找回自我，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0: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嗯，
1: 是，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不舍得坚持去吃。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0: 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2: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
0: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你吃一盒还行，三盒五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2: 是，
0: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一盒两盒能解决的，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我想吃吃这个进口的磷虾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2: 对。

0: 十个八个的，一百五、两百五的、三百五的、四百八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呢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零下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零下油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零下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三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
1: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2: 他都开始催上了。
0: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
2: 好好好，
0: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这第一个呢，咱们选择进口的，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那都是。第二个呢，咱们要看这个产品呢有没有 HACCP、GMP、RMP 等国际这个权威认证。那么有了这些认证呢，就代表这个产品呢非常的安全有保证。所以呢，咱们仨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的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地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呢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
1: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李董，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1: 唱的挺好。
0: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1: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吧，还能吃到对心脑血管的有帮助的好东西。他说拜托您了。
0: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1: 对，
0: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2: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0: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

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

0: 啊，磷虾有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
1: 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2: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 他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儿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这么说吧。”
0: 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的准没错。
1: 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
0: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没错。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所以呢，大家要。 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 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啊、 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 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到磷虾干的营养的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青，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 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 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
1: 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通通通，啦啦啦，
5: 叽叽叽，快！

0: 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没有收到电报。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1: 石参谋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2: 是。你这是临阵脱逃？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笔的炮灰。
1: 你。 麻烦接下电话，
0: 请便。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1: 都通知下去了。
0: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
1: 立即焚毁城阳。
2: 焚毁？
0: 宁为焦土，不欲日高。

明白。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我。

0: 我们正准备追击呢。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1: 嘿，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嗨，
3: 宋天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2: 我从来就不叫宋天君，我叫邓玉强。记住，
3: 我是一个中国人。
4: 起来！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鎖しろ。警戒態勢。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敵来了。

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木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一心全乱了。
2: 杜参谋长在哪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2: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
3: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随红，随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 我求求你放了我！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红。
2: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3: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的。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

0: 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 再也保不住了，
2: 太棒，太强了！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线撤退。
0: 是。

0: 追不是，我使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我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开车。

0: 上峰怪罪下来，
1: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一合勇，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2: 去吧。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八个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我。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吗？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1: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2: 兄弟，撑住！撑住！医生！医生！
1: 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救我！
3: 还有消炎药吗？
4: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1: 对不起，
4: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3: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1: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1: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3: 住手！ 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1: 你要干嘛？
3: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

0: 医生，上元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1: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0: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1: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0: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2: 好，准备手术。
3: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0: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3: 求求你也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也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4: 你快起来啊，起来。
5: 救救我，菩萨也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就这么办。
3: 是。

0: 喝口水，好好养伤，以后可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嗯，
1: 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0: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1: 遵命。
0: 那我等着你回来。

0: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1: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2: 敌战区。
1: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3: 好。
1: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4: 又是鬼子腹地。
5: 果爷
2: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
1: 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条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0: 你们呢？
2: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3: 二哥。
0: 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
3: 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给我打鬼子。
3: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

0: 七八九十。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头，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

0: 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爱东经我拍，潮马免费瓶。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5: 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我们结婚了。
8: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1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金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结果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1: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给我打鬼子。
0: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
1: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跟上。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
1: 快点。
0: 老马，怎么回事？
2: 怎么会这样？
3: 三爷，
1: 谁干的？
3: 是鬼子。
1: 鬼子，
3: 刚才鬼子过冰，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

0: 这次老子和你治不了你，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1: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撤。
1: 是，
0: 兄弟们，
1: 是，来。

0: 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
0: 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去。
2: 是，
0: 林兄到，
3: 带几个人跟我走。
0: 是。
3: 去哪儿啊？
1: 六安，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3: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哎，好嘞，走。
4: 走开队，走开队，走开。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放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你知道吗？大日本帝国皇军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 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这你们是？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1: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2: 那咱们就来点时候了。
3: 什么意思？
2: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0: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利的支援。报道，
1: 到。
0: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1: 是。
0: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2: 情况怎么样？
3: 已经和副将部队联系好了。
2: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3: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3: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4: 嗨，樱花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5: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5: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了一番啊，
4: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6: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6: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6: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6: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6: 我们在城南的福祥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需呢。
6: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6: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记事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磺胺。
0: 磺胺？不好意思，二位，磺胺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

0: 那哪里会有呢？
1: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要出的日本人呢？哪儿都没有。
0: 日本人？
1: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0: 多谢了。
2: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3: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
4: 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2: 那怎么办？
3: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3: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3: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啊，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3: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3: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

0: 咱们这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停！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父亲生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订了呀。
3: 订了？嗯，谁订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
1: 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卢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
0: 对了，卢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
1: 都弄清楚了。
0: 中国有一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0: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1: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2: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1: 嗯，
2: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1: 明白。
2: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呢。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站住！你们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1: 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
2: 是炸弹。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3: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吧？

0: 你说？
1: 呸！反正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
4: 啊，
5: 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将不是说吗，
7: 陆安
5: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是开着？

0: 上车！
1: 老钱，
0: 快，
1: 哥哥，
2: 白花，
1: 老三，
2: 大哥，
0: 先上车！
1: 二哥，快上车！快，
0: 哎，
1: 快，
0: 哎，
1: 快！
3: 出入りの道を全てすぐ封鎖するんだ。火曜人間と車両を検査しろ。
4: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5: 天注定的缘分。
6: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5: 不是在做梦啊！
6: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4: 怎么？我们老钱是你的大哥？
6: 那我亲大哥。

0: 路上包换，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1: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2: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
1: 这样，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
3: 汽车，
1: 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2: 不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3: 啊，有，六横街，钱家档口。
1: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4: 好，
5: 强子，停车。
3: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明白？好，二哥，哎，走。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6: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出货！
3: 嗨。
6: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3: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6: 现在有多少了？
3: 大概8000多匹。
6: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往前线。
3: 嗨，
1: 走。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让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你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秦。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大王，这么多年，辛苦了。
1: 替四姐的爹娘清零门徒，放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他不配姓陈，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2: 白鹅，你说的对。
1: 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呢。啊！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千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发言少个心儿吗？
3: 让他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1: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3: 你打吧，
1: 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
1: 今天我就成全你。够了。
4: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5: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百万。
0: 二哥，老钱，哎，都怪我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

0: 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1: 咱们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5: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 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

0: 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深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0: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

0: 压声也不会糊底。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8: 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我们结婚了。
11: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2: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秦，哎，都怪我疏忽大意。田方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1: 老秦，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
2: 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2: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3: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4: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3: 嗨，大佐英明。
4: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
0: 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5: 那怎么办？
0: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5: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5: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6: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6: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6: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2: 明天一早出发。
6: 嘿。

0: 百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
2: 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0: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2: 好嘞，二哥。

0: 二哥，真走了，打不打？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2: 好，
3: 菲尔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我老三跟你混。
0: 谁稀罕？
3: 别生气。

0: 冷啊？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
1: 还想回去？别动，对，
0: 做梦吧。嗯，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老三，老三，
3: 天亮了，
0: 天亮了，都快上来了，
3: 在哪儿？
1: 老三，啊，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3: 好嘞。

0: 生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はい。

0: 下去，
1: 走，快快！
0: 你下。

0: 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二哥，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走了，朱子，啊，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好，二三，二四，二三，来，来，来。
1: 带着菲儿他们，把步宇送你商量。朱大，啊，
2: 成子，哎，
1: 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哎，
2: 那你呢？
1: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2: 这可太危险了。
1: 但是值啊，两车不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好。
3: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放心吧，
4: 我也要去。
1: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不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试问。哎，
2: 二哥，哎，
3: 怎么了，兄弟？
2: 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
3: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2: 好，
1: 老秦，上车走吧。
2: 好，
1: 你保重啊，
3: 来吧，
1: 保重。
2: 去，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那
0: 还用说？壮哥，大刀战场！
2: 好。
0: 这他装死，二哥，给我看看还没有装死的！胖子，
1: 敢打老子黑枪！
0: 老三。
1: 人已经死了，
0: 老三，打得过瘾吗？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1: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3: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冯导，姑娘，好好家伙，钱大哥，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坐，快坐。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你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
2: 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3: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4: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5: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3: 那咱们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 接着抢！哎，强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6: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
4: 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7: 我……哦，
4: 哎，这回咱们怎么打？
8: 老三，这回。
7: 能不打就不打，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8: 我脑子平时都让你给打坏了，
7: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在你肩膀，这小子。<笑>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啊！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嘿，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秩序很好，不许说话。
3: 啊。

0: 你留在原地等我，不许乱跑。
1: 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1: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0: 兄弟，
1: 拿多少？
2: 全部。
0: 为什么拿？
1: 抓紧时间。哎，

返しろ返しろ

0: 你是中国人，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
1: 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0: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1: 怎么办啊？跟我来。
2: 头，鬼子围上来了，
3: 大家抓紧时间。
0: 他是谁？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2: 你们怎么也来了？
0: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2: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3: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臣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2: 二哥，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2: 抓紧时间，
0: 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3: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0: 我留下，
2: 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0: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快走！
0: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3: 兄弟，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0: 扉を開けろ。
1: 開けろ。
0: 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대사각과
1: どうした?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

0: 厨房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广东卫视
1: 4K
2: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加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的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裸胆煮饭又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的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
0: 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

0: 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

0: 生け捕りだ。
1: 生け捕るんだ。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証拠へぞ。よっぽいし。なんすわ。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0: 嗨。

0: 大佐，药品被洗劫一空了。
1: 什么？

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车。别死！稍等，待，何里？ 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都会被爆饺子的。

0: 哎，兄弟，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0: 火力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们小日本鬼子！

二哥，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一锅里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这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

0: 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陈主任，你说该怎么办？我跟包子烟壶，你跟老三，你带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位？说什么呢？我陈老板是那种人吗？
1: 哎，给。
2: 老三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二哥，
1: 老三，你怎么了？车在哪儿了？
2: 二哥，没事。
1: 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别瞎说。
0: 带我去哪儿？报告，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1: 老钱呢？
2: 他说，先把人不用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1: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2: 好。
1: 二哥。
3: 站住！啊！
2: 老三，
3: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2: 来找你呗。
3: 老三，
1: 怎么了？这是。
3: 子弹把小偷给打穿了，去电子营给他包扎。
2: 是。
3: 来，给我。
1: 哎，你一边去。
3: 怎么样了，疯子？
1: 还不行。
2: 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散，
4: 做鬼也放了我。钱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2: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
1: 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
2: 好了，车子住了，清理路障。
5: 是。
2: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1: 怎么样了？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快走！有鬼在隐蔽！走，快点撤！走！撤！快！全员到此给给。
6: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你们在松井面前只能抛弃罪。快走！带上药品，马上走！走！快！快走！走！让车！快！
1: 白班，白班，
0: 二哥，你们走。
1: 你们怎么来了？
2: 你是我男人，我怎么牵着你？
1: 你个败家的娘！

0: 疯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部山的兄弟搀着他呢。
2: 大嫂也不见了。
3: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去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婴儿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0: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孩子他了，再让下男全军覆没了。
1: 嘎子
2: 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能死绝了，这道都快走啊，快走
1: 小鬼子。
3: 包围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4: 嘿，
1: 这一点就去干干净净。

兄弟，老师，妹妹，伯伯，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
1: 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0: 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2: 哎，鬼子怎么走了？
3: 坏了，都将快松动！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
1: 怎么样？跟水质联系上了？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2: 处长的意思是，
1: 水质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2: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仁，
1: 杀身成仁，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2: 是。
1: 就我自己吗？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立刻与我处军情人员孟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红。

0: 当然。
1: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0: 属下明白。
2: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害怕吗？
0: 有点。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하지미정，
2: 嗨，
3: 이세계，
4: 二根。

0: 鬼冢大夫，
1: 是我，
0: 将军。
1: 鬼冢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0: 将军，卑职无能，补给
1: 丢了是吗？
0: 是。
2: 蠢货！
1: 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
3: 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1: 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0: 将军，卑职
3: 什么都不用说了。
1: 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0: 是，卑职明白。
3: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1: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
1: 放下。
2: 我的孙子。
0: 说吧，
1: 我知道他们。
0: 你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

0: 想听吗？
1: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

0: 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有本事，你杀了我。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
1: 从现在开始，把他赶走了。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はい。

0: 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1: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精通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走。

0: 孟小姐早，李大夫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呢吗？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明白。
1: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接我的车？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
3: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

0: 其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

0: 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们去哪儿？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1: 靖统的兄弟？
0: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走。

0: 孟小姐早，李大夫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明白。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真棒，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天。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0: 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1: 是王威。
2: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1: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2: 劫法场。
3: 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4: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

0: 司令，你的伤痊愈了吗？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笑>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团的老习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2: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3: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
2: 你尽管放心。是司令，
3: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2: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元首救人。
3: 救人？救什么人？
2: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卢兰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
3: 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2: 谢刘司令。
1: 司令，我也去。
3: 你伤刚刚好。
2: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4: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5: 谢司令。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2: 我们定不辱使命。
6: 大佐，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岸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6: 嗨，
5: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6: 嗨。

0: 看鬼子，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角的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2: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维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0: 好。
2: 罗根，罗根，罗根。

0: 大日本
1: 辽大一点就下去了，
0: 祭祀打北匪，转城墙，
1: 这还了得？
0: 这个大日本
1: 辽大一点就下去了。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可能，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1: 救啊！
2: 一定得救啊！
3: 死也得救。
4: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事，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0: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3: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

0: 清楚鬼子的情况。
1: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
2: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1: 为什么？
2: 因为你的陈天凤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1: 不许瞎说。
2: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凤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1: 要是天凤在就好了。
2: 鬼子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要是陈天凤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1: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2: 担心？
1: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一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2: 圈套？给谁的圈套？
1: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2: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1: 不，
2: 你担心他看不出来。
1: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2: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1: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2: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1: 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了。

怎么样？这里住的还习惯吗？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很好。 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了。

0: 果然如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

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但好像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都得。
1: 哎呀，真惨呐！这岁数都这小尿裤。
0: 怎么这样？怎
2: 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
3: 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

0: 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这样，
0: 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2: 真的？
0: 嗯。八哥，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别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出来，就算拥有抵御力，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动上。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过瘾。
0: 好。

0: 3日以内に死なせるな。
1: はい。
2: 他认识你。
3: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1: 拦住他！

0: 大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0: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2: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
0: 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2: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嘿，
2: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0: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北、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鲁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随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調査閣下、生きてます。
1: よし。

0: 天放，就会来救你。
1: 見張ってくれ。
2: はい。
0: 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的。

0: 陆安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0: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行かせて、おとりに神剣をおびき出すぞ。

哈哈哈哈。

0: 大佐，不好了！
1: 又怎么了？幼儿自杀了。什么？自杀了？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他自己扑在刺刀上自杀了。
0: 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天放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1: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
0: 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放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来了。
1: 什么时候动手？
0: 等。

0: 我接归众大佐。
1: 喂，我是归众。
0: 嗨，大佐，现在还没有动静。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1: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快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0: します。的中です。
1: やっぱり来たんだ。警戒せやめな。

0: 谢谢他。
1: 是。
0: 去把那电台拿上。
1: 是。

站住，咱们走。

0: 这事儿吧，天放，我又拖累你了，
1: 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0: 天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古方科学功夫精湛。任杰老师您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
0: 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哇，太棒了！
0: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

0: 这里呢，是我们的工人的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糕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1: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糕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2: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糕，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 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糕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 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2: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2: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 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2: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广东卫视4
3: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邓总您好，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邓昌峰先生。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好的。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糕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糕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
4: 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29元一瓶啊，
0: 邓总您大气呀。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糕，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惊喜！惊喜！
3: 特大惊喜，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糕，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5: 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糕，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198，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糕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订了一个周期的，
7: 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

0: 龙眼肉、扶分子、茯苓等十多种中草药。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4: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
0: 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扶分子、茯苓等十多种中草药。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
1: 惊喜，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酸枣仁安睡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站住，咱们走。

0: 事吧。
1: 田芳，我又拖累你了。
0: 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田芳。

0: 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2: アイシャ、開け。
3: 好，回头火力太猛了。
4: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没门儿。

喜欢。

忍着点。那我动手了，请请圆圆酒精消毒。

我只是担心你，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却又不能在一起。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0: 我们都好好的。
1: 缠绵够了吗？
2: 嗯。
3: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0: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4: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3: 那就向北突围。
4: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3: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4: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0: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汉水东南岌岌可危。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1: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2: 就是要孤注一掷。
0: 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3: 是，我马上去布置。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3: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
0: 无法突围，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2: 命令第六旅填充72旅的位置，
0: 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2: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呐！

0: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1: 是。
2: 那天放他们，
0: 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2: 尽快。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一下，给我停一下！
1: 你这是干嘛？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你使用的电码不是给军统局的，
2: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2: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2: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这么说，你真的是？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0: 八路军特工部。什么？
2: 八路军特工部，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通知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局。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放通知，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头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大家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没事吧，
0: 红姐？怎么样？
2: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走。
1: 快，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2: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上台。

0: 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
0: 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你得好好的。
1: 我也想了，可是真的不成了。
0: 你能行，你能行，为了他你也得活着。
1: 你说要是
0: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

是猪。

0: 你怎么能搞成这样了？啊！程飞儿，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随红？
1: 啊！天放，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2: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
0: 走。

0: 队伍，
1: 这是我的力量，可是刚刚真的不行，
0: 云霆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

0: 北边也让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突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
0: 什么？
1: 他是共产党。
0: 我是共产党。
1: 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有生的希望。
2: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孙英姐是共产党，我也是。
3: 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4: 我们也是。
5: 到哪儿不是打鬼子。

天了。

0: 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跟着你。谢谢。

0: 向苍狼别动队的勇士们！
1: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
2: 是。
1: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2: 是。
1: 刘建强，李铁柱，
3: 到。
1: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风同志，到。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

0: 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头，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艾绒经过拍，草本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

0: 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和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和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和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将即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风同志，
1: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哎，
2: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2: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2: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2: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洛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2: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2: 愿意。

0: 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你连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要是不想让孙红姐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恨。
1: 出去。
0: 司令，
1: 出去。

0: 注意点啊！
1: 站住！干什么呢？啊，
2: 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3: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2: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3: 滚账！算我玩呢！滚！
2: 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
3: 受人之托？
2: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3: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2: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哦，
3: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
3: 你们看着他。
4: 是。

0: 失踪，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1: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3: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4: 来人，
0: 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3: 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5: 怎么回事？
1: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5: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6: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5: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6: 是。
5: 他让你来干什么？
6: 日军主力
7: 逼近城阳，
6: 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5: 用不着，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1: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5: 爸，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1: 是。算你们走运。滚吧。
7: 钱大哥，怎么办？
0: 刘司令，
1: 你们还想干什么？
0: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

0: 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1: 把东西留下。
2: 司令，
1: 你回去告诉陈天发，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发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2: 嗨，
3: 精神点儿，
2: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3: 站好了，发饷了。
2: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 全部到齐。
4: 对对对，
5: 安息没有？哇，多少钱？哎，怎么着可以就喝一顿了？
4: 是啊是啊。王二狗。

0: 太君呐、啊，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
2: 有什么不对？
3: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啊，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3: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3: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
4: 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5: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6: 太君，
5: 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彼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毙了。饶了他吧。
2: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太君，
3: 饶了他吧，饶了
1: 他吧。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1: 太君。二狗，
3: 二狗，二狗。
1: 太君，
4: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1: 我们不要，
4: 不要求你
1: 了，饶了
4: 他吧。求你饶了他吧，
1: 太君。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6: 死得快！

0: 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音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哥，醒醒，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往哪儿反去啊？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
0: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缝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0: 我去。

0: 太君，
1: 秋桑。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啊，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0: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啊，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啊，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
1: 哦，好，
0: 下，走，快。

0: 自己人，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熊抱，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0: 投诚，
1: 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请坐。
1: 长官，
0: 坐吧。
1: 谢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

0: 哎，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不紧张。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趁前避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是这样的。
1: 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
1: 天放，你看怎么办？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嘛，这小鬼他娘的又！ 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求太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真的长官，太好了！
2: 一言九鼎。
1: 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哎，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
0: 安娜，
1: 哎，快回去吧。
2: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好，那
1: 就
2: 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待多少人。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1: 就这么定了。

0: 酒嫂，酒嫂，
1: 太君早。
0: 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
1: 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会喝他。
0: 喝酒？你撒谎！
1: 我平时不敢撒谎，真的。
0: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你，小的再也不敢了，
0: 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1: 带着
0: 呀，
1: 太君，您也好。这一口，
0: 呀西，
1: 没问题，太君，
0: 呀西，
1: 就，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0: 呀西，
1: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大陆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的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0: 陆谈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
1: 欲望
0: 象征他们得利吧？
2: 这也说不准呢。
0: 那咱们怎么办呀？
2: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哼，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你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5: 知道了。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6: 哦，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你们忙。
4: 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7: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7: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7: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7: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哎，够了够了够了。啊，你要把它打散了。
7: 哦，
3: 筷子筷子。

0: 我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小姐，慢一点，
2: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啊，什么呀？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那我们的呢？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5: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5: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5: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哎，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6: 老钱。
7: 田芳同志，
4: 你们看，
6: 老钱，对不起啊，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7: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

0: 子都送到了。
1: 送过去了。
0: 收了。
1: 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
0: 他怎么说？
1: 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2: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3: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你们什么人？
3: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父，这是他二表哥。
2: 啊，

0: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走。

0: 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5: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家居消费迭代，消费者挑选家具早已不再只看重色彩、颜值与性价比，耐用性、独特功能、场景适配性成为新的消费诉求。如何打造一款兼顾安全、电力与日程舒适的沙发，成为家居制造的新课题。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索菲尼可移动多功能沙发。
1: 智能家居它有分很多种，就是说因为这个沙发它不仅仅是要提供极致的舒适，还要提供给消费者一些便利性。现在就是适老化的市场也很好，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要研发一些产品，让一些老人家或者说一些行动不便的人群，让他在家里更加方便的去走动，或者说去变换它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就研发了一款可以走动的一个椅子。这里有个遥控杆，这个杆只要你轻轻往前推，这个椅子就往前走了。当你一放手，这个椅子马上停了，它不会有惯性，它是有个自动刹车的一个功能。它不仅仅是一张可以移动的椅子，它还可以作为一个修饰的作用，它可以脚踏也可以电动的打开，靠背也可以往下躺下去，人可以做到一个很舒适很自然的一个状态。
0: 很多消费者选购功能沙发会担忧长期使用出现异响、塌陷、面料环保不达标、售后维护麻烦。索菲尼依托顺德完整产业链优势，从框架、填充、面料到电机配件，全链路严格品控，化解用户顾虑。
1: 现在从环保的角度来说，我们全部的产品都符合环保的标准，无论是它内部的一些材料的那个吸放，还是面料上面的一个环保标准，我们都能达到的，这个是不会有问题。关于是售后的问题，其实现在的技术层面已经非常的成熟，里面的一些结构啊，或者说电机，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的长，不会说用个一年半年就坏掉，不像以前那种产品。因为现在国内的那些原材料或者说我们的一些配件，我们都经过很多次的测试啊，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作为大湾区家居制造企业，索菲尼产品销往全球多国，面对不同地域户型审美使用习惯差异巨大，产品研发坚持设计引领，兼顾海内外多元家庭场景需求。
1: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产品来说，设计很重要，因为每一个市场它需要的产品的款式其实都不一样的，它不是通用性的产品啊。譬如说亚洲它有它的喜欢的款式和颜色，譬如说欧洲它有它喜欢的尺寸和不同的那种风格调性。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大湾区的家具品牌来说，我们要做好国外的市场，我们必须要以设计为引领。其实早在十年前，我们就会研发一种他们传统叫老人椅，它是那种升降，可以帮一些老人家或者说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升起来起身的一种椅子。但是现在对于我们中国来说，适老化的产品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0: 当下

0: 家具行业内卷加剧，如何做到设计新颖、品质过硬，同时让普通大众消费得起，是本土制造企业的现实命题。扎根顺德，完备的家居产业链与政策支持，让企业可以专心打磨产品。
1: 其实我们现在中国的制造的产品啊，不光是我们的家具，还有其他的产品，其实它的技术成熟程度已经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去控制它的成本，不要让它价格虚高或者说成本太高。因为现在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一定是高的，就像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你看它这么多的功能性能，那么的好，那么的豪华，但是它的价格可能是进口汽车的一半。所以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优势。我们是在佛山市顺德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区做家具行业已经发展了40多年，它有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链，我只需要把我的产品做好，相对比其他地方我会更好的、更容易的去发展我的企业。
0: 立足大湾区完整家居产业链，索菲尼创新拓展居家多元场景，用国产制造兼顾休闲体验、安全适老与人文关怀，为居家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妈妈，有火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到广州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扎实做好产成人高质量发展文章，奋力在新征程上当好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1.7%，规模连续三个月超1亿元，高位运行。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打通生物医药从创意到临床的最后一公里。
0: 9月10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先后前往白云区、天河区、海珠区、南沙区，深入制造企业、创新平台、城市更新项目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做好广州工作，强调广州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责任，扎实做好产成人高质量发展文章，久久为功促转型、育动能、激活力，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在新征程上当好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

总部位于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我国新型储能领域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黄坤明在展厅观看展陈和听取介绍，详细了解中心组织架构和近年来在技术攻关、场景拓展和产业西聚等方面的进展。黄坤明指出，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是省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充分发挥国储中心创新载体作用，持续整合高端科创资源，把攻关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打通储能产业原始创新、中式孵化、转移扩散、商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技术产品持续迭代创新，不断增强国家级平台的放大效能，助力新型储能产业载跃载穗，加快集聚壮大。今年投入运营的天河区海心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主要用于展销和体验各类智能装备，并提供中式等配套服务。黄坤明步入体验中心展区，参观体验低空飞行器、智能网联汽车、巨深智能机器人、深海机器人等系列创新产品，仔细询问性能参数、应用场景和市场拓展情况，希望中心继续优化完善展示功能，创新多样化服务，展示宣介更多广东制造、广州制造中的明星产品、拳头产品、标杆产品，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市场，扩大公众知晓率、美誉度，勉励制造企业锐意创新，用心做好产品，打造更多技术领先、设计精良、质量过硬的优品精品。在海珠区，黄坤明着重考察了广州新中轴海珠片区建设进展，听取广州全市城中村改造提升和广州国际商业港规划情况介绍。黄坤明充分肯定广州城中村改造加力提速、有序铺开，推动城市面貌、人居环境得到实实在在改善，强调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坚持成片统筹、系统推进、拆制兴并举，加快城市更新模式的新旧转换，一体推进居住条件改善、城市功能完善、产业形态优化和城市文明跃升。要坚持对标国际一流高起点，打造城市新中轴线，注重做好建筑界面和城市天际线的设计，适度营造空间留白，塑造展示新时代广州新气象的重要窗口。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国际商业港规划建设，瞄准专业化、智能化、一站式定位，全力打造全新的商贸枢纽、永不落幕的广交会，有效赋能广州商贸能级提升、优势增厚。黄坤明还实地调研位于南沙区的广传国际有限公司，观摩产品模型展示，听取企业发展和当地集聚海洋装备产业的情况汇报，并乘车巡看在建船舶。黄坤明希望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牢牢抓在手上，毫不松懈，强化人员上岗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密排查风险隐患，补齐作业漏洞，切实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紧跟全球航运海洋开发新动向、新变化，加大对高端船、特种船、智能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的研发制造，更好开拓海内外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黄坤明要求广州进一步做强南沙开发海洋、挺进深蓝的阵地功能，借助政策优势，用好龙头企业带动效应，着眼研练、补练、强练，强化定向招引，持续完善海洋装备产业生态，加速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共进的良好局面。期间，黄坤明还与造船一线的技术工人代表深入交流，向大家致以亲切慰问。他说，进入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造船事业发展日新月异，以强大硬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这份成就凝结了广大造船工人的心血与汗水，也深刻印证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大家长期扎根生产一线，埋头苦干，潜心攻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本色与风采。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岗位，勤修苦练，创新创造，在

劳动实践中锤炼锻造过硬本领，努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黄坤明叮嘱企业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工人，落实好劳动保护措施，注意劳逸结合，让大家安心舒心工作。在座谈会上，广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共同研究在新起点上把广州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广州今年以来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他指出，广州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家一线城市、超大型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亲临广州，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希望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赋予了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使命任务，为广州发展定向导航。今年是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穿过历史激荡的烟云，循着城市演进的脉络，我们更能看清广州根脉永续、风华正茂的城市之本，长盛不衰、傲然着力的城市之盛，勇立潮头、勇于进取的城市之进，和谐共生、兼容并蓄的城市之美，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的城市之魂。更能深切体悟总书记对广州的寄语，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高度，深刻把握广州的底蕴与实力、基因与特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赋予的光荣使命，激励广州以再出发的拼劲、干劲、闯劲，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对广州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底气、充满期待。希望广州各级各部门和全市党员干部始终牢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殷嘱托，从广州建成发展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把这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更续、气脉雄壮的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持之以恒为之奋斗、为之奉献、为之求索，奋力跑好15五关键议程，创造属于广州新的辉煌与荣光。要做好产的文章，坚持工商并举、两业融合，通过盘活传统产业老家底和培育新的产业支柱，着力建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对标一流水准，建设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更好对接优质资源，汇聚多元业态，强化风投、创投等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供给，多措并举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要做好城的文章，聚焦内涵式发展，加快打造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聚力做强中心城区、南沙等重点板块功能，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有力撑起广州发展四梁八柱。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探索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系统性塑造国际化大都市面貌，大力推进以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为重要标志的高水平城市治理，切实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要做好人的文章，立足于人、服务于人，厚植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着眼激发人口红利，致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终身学习型社会和就业友好型社会，着眼夯实人才基座，持续加大人才自主培养和招引力度，加快构建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着眼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注重增强均衡性、可及性，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带动干部队伍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广州工作新局面。当前要全力抓好三季度收尾和四季度各项工作，以高度政治自觉强化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加强

0: 经济运行调度，及时固强补弱，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切实守好安全底线。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广州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领导同志、广州市相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9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走访调研广州国家实验室及部分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昨天召开的广州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瞄准医疗健康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需求，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业化、市场化水平，加快推进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全省“十五五”宏伟目标注入更多新动能。
0: 孟凡丽首先来到广州国家实验室，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实验室主任钟南山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实验室乃至全省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情况，对实验室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继续产出更多创新成果，有力助推医疗健康事业和相关产业发展。随后，孟凡丽来到立德健康公司、广药集团、一品红集团，深入调研企业研发创新、市场开拓和生产经营情况，就如何更好支持企业和产业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要求省市各方面认真做好服务保障。他说，广州市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好高水平、研究力量强、临床资源丰富、产业体系比较齐全等优势，全力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人才等的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孟凡丽指出，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关乎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同时也是发展前景广阔、空间巨大的重要支柱产业。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贸易大省，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具有强烈需求，也有坚实支撑。面向“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我们要抢抓机遇，抓紧行动，瞄准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广东人口大省、民生和医疗的现实需求，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原料药、生物制药、化学制药、中药、医疗器械、医药商贸流通等各领域在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提升产业规模，加快发展壮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高水平建设并发挥好各类创新平台作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加强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医院等的协同攻关和产学研合作，实现从源头创新到技术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紧密联动，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重大成果。要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加快应用，加强与社会化、专业化研究创新、生产加工、市场营销力量的合作，形成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抓好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坚持引育并举，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龙头药械企业合作，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更多企业、技术、人才加速向广东集聚。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全面梳理，不断优化政策举措，持续做好社企服务，推动审评审批流程优化，完善研发创新、临床试验、生产制造、推广应用、商贸流通等全链条支持和服务机制，以更多改革创新积极推动新药新品及早进入应用并不断拓展市场，积极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对接，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各方面社会资源支持，全力推动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0: 据海关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月度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
1: 前八个月，广东出口4.4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3.12万亿元，增长39.5%，贸易顺差1.3万亿元，收窄24.6%。但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9.7%，增速较七月提升10.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较七月提升9.7个百分点；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提升13.8个百分点。
2: 在家庭储能领域，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目前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客户也在持续下单中，主要销往欧洲、非洲等地区市场。今年前八个月，我们的储能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70%。
3: 我们联合东莞海事局及地方政府部门，在企管家平台上线了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验核功能，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海关与海事跨部门数据互认。今年前七个月，东莞出口锂电池127.3亿元，同比增长14.4%。
1: 单八月，广东进口增长54.5%，较同期出口增速快37.8个百分点。广东外贸发展更趋平衡。在当前 AI 热潮下，广东进口高端生产要素产品强劲。前八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25万亿元，增长51.6%，占广东进口总值的39.9%。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4677.4亿元，增长95.1%。算力金属铜材进口451.6亿元，增长33.2%。总的来看，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充分体现了广东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对外贸的有力支撑。预计年内，广东外贸还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广东台报道。
4: 创新药研发投入高，周期长，其中审评审批环节的数月等待一直是生物医药企业的普遍痛点。在广州黄埔，这样的等待正在被系统性重构。从新药到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从创意萌芽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实现高效打通？记者深入产业一线，展开了专题调查。
1: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品红创新研发基地。一品红集团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中由仿制药向全球新创新药转型的代表性企业。最近，他们在研制一款可口服溶解痛风时的创新药品时，遇到了一些难题。
5: 我们希望通过大湾区的技术专家还有国家的专家，把这个路径做通，让产品能够顺利上市。
1: 如何让广州的生物医药企业能及时有效地对接到大湾区分中心国家级的专家，解决新药审评审批技术问题？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管局新药申报服务中心提供了解决方案。每个月，中心都会定期邀请国家药监局药品器械审评检查大湾区分中心的专家到黄埔，与企业进行面对面咨询。
5: 速度确实非常好，我觉得这几年我们感觉到中国各种政策，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我非常满意了。
1: 为了进一步拓宽服务半径，从2025年9月开始，广州市黄埔区分两批在9家生物医药产业园试点总站分站模式的一站多元服务，尝试将药械注册申报指导服务送到生物医药企业的家门口。
6: 设置了专门的工作室，然后里边有我们的整个的流程，还有我们的一站多元的架构对接的叫园丁，相当于园丁培养他们，这样他们能够及时找到我们的。
1: 吕蓉蓉就是莱迪生命健康城分站点的园丁，他的电脑里有一套十分完善的针对园区服务团队打造的产业服务工具包。
7: 比如说这个一类，这里有一个产品分类界定，有一个编号一，那我们这里呢，到编号一这里就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些事项名称以及实施主体，还有网址
8: 政策，
7: 对，就是办理的网址。
1: 这款中国境内首款上肢体积测量仪就是园丁吕荣

0: 用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以及省药监局审评认证中心共同浇灌的成果。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款针对乳腺癌患者康复的测量仪就实现了从创意走向临床应用。
1: 就没有感受到困难，其实我们会提前做好沟通，对于每一个环节大家可能提出这个建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就比较顺利的去拿到很多一些器械的证明，然后尽快的投入到临床使用当中。
0: 在深层制度创新和专业服务赋能的推动下，截至2026年，广州市黄埔区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过5236家。2026年第一季度，广州市黄埔区实现产值80亿元，同比增长11.7%。从园丁的产业服务工具包，到吴卫教授一句朴素的“没有感受到困难”，这背后是无数个环节的前置服务和制度设计，把困难化解在了企业感受不到的地方。从等企业上门向围着企业转转变，这最后一公里打通的不只是流程，更是企业创新的信心。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2: 今天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开幕，吸引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汇聚现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
3: 今早10点开始，广东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惠民活动将全程覆盖中秋、国庆两大出游节点，持续到10月31号。旅博会展馆内，众多旅行社景区也现场推出一口价直降、买一送一等优惠。
4: 我今天呢来看一下，就是出国旅游的行程，想要去欧洲啊，10天左右。我们平时去的地方，好像在这里实惠一点，便宜200、300、400都有。
5: 从我们首日的这个整个咨询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的一个出发的，会占到我们大概整体的报名的30%左右。
3: 科技赋能是本届展会核心亮点，首次设立的文化广东、乐游广东展区重点推介了两大省级文旅数字平台，呈现广东文旅数字化建设的实践成效。
6: 我们会持续的深耕我们的乐游广东的省级标杆服务，行前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方榜单、特色地图来为游客更好的定制它的行程，行后我们会沉淀大量数据来帮助我们的文旅管理部门做好更多的精细化的管理。
3: 展会现场，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步举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4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部分地市和重点文旅企业现场进行招商推介，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广东机会清单。据统计，大会前后，全省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
7: 潮汕旅游联盟今天正式的发布了这个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的博览会，我们也邀请来了全球的潮人的资源来进行采购和链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遇。
3: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目前南海中部海面有热带系统，并呈现逐渐发展加强的趋势，受它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们省海面的风力会比较大，出海作业、海上交通要注意安全，周末到海边海岛旅游也要多加小心。那同时随着热带系统的外围环流将水汽甩上岸，陆地上降雨也会增多增强，像南部沿海地区明天会逐渐转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后天雷雨范围扩大，南部市县的雨势仍然会比较明显，特别是粤西和珠三

0: 三角中南部会有大雨，局部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外出活动要随身携带雨具，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阵雨，23到32摄氏度。佛山晴天转多云，24到32度。中山多云，24到31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珠海阴天转雷阵雨，26到30度。韶关晴天，21到32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梅州多云，22到32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潮州晴天转雷阵雨，23到32度。清远晴天，23到32度。肇庆晴天转多云，23到31度。云浮晴天转多云，22到32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阳江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茂名多云，24到32度。湛江多云，24到31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5: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发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6: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7: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8: 向前一步。
9: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6: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0: 应该是这样。
11: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

0: 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 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0: sur une bonne partie du territoire.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2: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5: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

0: 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

0: 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

0: 扎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如果我们能在地球出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光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光是不是轻易，只要我做事他是，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3: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4: 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
3: 如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4: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5: 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是人到远，按原计划行动。穆奇河的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清晰了。
1: 来的是顾一川的车队，局长，我们的车队已经到了，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
2: 不可能，
1: 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你安心的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2: 是。

0: 这里没有回探，是木西鹤杀陆公的局。单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了，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收网。
1: 那回探地址在哪儿啊？
0: 人道演出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回探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2: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单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了。

0: 我靠！怎么回事？
1: 估计会谈暴露了。你往后骨头室返回基地。

我想明明白白的死了。

0: 为什么杀自己人？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
1: 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还哪是谁的命令？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穆希和在骗你，
1: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想杀陆峰，先过我这关。

0: 现在利用我，穆西和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1: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2: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0: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1: 我现在就要，
0: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牧羊人。 我凭什么再相信你？因为我一直相信你，希望你也能信任我。一定要救出牧羊人，牧羊人不能死，更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上官，你知道他会拿牧羊人作为筹码，包括湖心木屋，都是穆西和的陷阱。

0: 没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凤！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意外。
1: 快走，陆枫！
2: 快走！

0: 山田少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把牧羊人带走。
2: 等一下，
0: 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
0: 等我？不明白。
1: 回去跟闪处长解释吧，把任主任带走。
0: 你没资格抓我。
3: 你敢拒捕我？

0: 密藏的游戏，每次都是你赢，咱们再玩一次。
1: 我不想和你刀枪相见。华向宇，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你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义父吗？

0: 陆峰呢？跑了。牧羊人呢？被陆峰救走了。陆峰最终还是去了湖心木屋了。
1: 局长，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陆峰没有半点防备。
0: 可是，闪关在幽山公馆和湖心木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闪关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2: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峰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湖心木屋？
1: 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网，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3: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1: 什么原因？
2: 不清楚。
1: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不能确定。沈啸呢？按照您的吩咐，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峰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你说陆峰要杀沈啸？
2: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啸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1: 如果沈啸不是情绪呢，很可能就是人道远了。
4: 他行动中逃跑，而且拒捕。
1: 人道也回来了。
4: 他人呢？
1: 回办公室了。
4: 立刻逮捕人道远。
1: 是。
4: 你故意隐瞒手雷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花项羽所为吧？

0: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陆峰说的也没错啊，沈观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1: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
0: 是沈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你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1: 我是不会背叛陆峰的，你知道这不可能。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0: 我不签呢。
1: 随时执行死刑。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0: 你想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见我的手。
1: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0: 这算表白？
1: 是，我就是喜欢你。
0: 比起跟你在一起，四算解脱。

你知道这儿的规矩，想死没那么容易。这次日本军部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

0: 果是让我出卖陆峰换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
1: 全上海都在找他，七十六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0: 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他爱我的同时，

0: 放心吧，我们会把他安全的送到延安。
1: 杜歇，陆凤，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枪林弹雨。
2: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盼望早日实现。再见。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任道远。
1: 审讯任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沈处长的命令吗？
0: 这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怎么就你们两个闪关呢？
1: 处长有事儿，伯伯来了。
0: 是，最近发生的事够他忙的。受伤了，能把命捡回来，已经很幸运了。
2: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0: 找到真正的青衣，才是真的帮我。
2: 所以需要你解释一些误会，尤其是牧羊人事件。
0: 现在是审讯我吗？

0: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内部的问责会议。
1: 问责？
0: 这次我代表军部，你违抗命令，私下行动，你只有解释清楚，才能摆脱协议。
1: 你们想知道什么？
0: 胡心木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0: 报里应该也写了吧？
1: 不需要你猜我知道了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好，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青衣。当时

0: 事情总是不会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而真相的答案往往是你脑海里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1: 您当时看清青衣了吗？
0: 没有，只是个背影。
2: 你的解释太牵强了。
0: 什么叫牵强？你们要事实，我给你们事实。我不是青衣。
2: 你是不是青衣由我们来判断。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几句话或听个故事就相信你。
0: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第一节课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2: 所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希赫。除非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屋的理由。
0: 终于切入正题了，我很兴奋，因为我和你一样迫切地想抓住真相。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墨西哥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而是一个公用电话。
3: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住公用电话。
2: 闪官就是青衣。
4: 闪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5: 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6: 这就是闪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
7: 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8: 无间今晚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宝贝，宝贝，
3: 阿尔卑斯热心公鸡。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啦？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7: 脆香米，
8: 爸爸你也来啦！
9: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明天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该了？您怎么知道的？刚才我这里有人偷着向外面打了个电话，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嗯，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
1: 会谈的时间地点泄露了。我看到了他的背影，
0: 青衣吗？您确定是他？
1: 他是谁？这是一个背影，天太黑，被他逃走了。哎呀，太可惜了。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
0: 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上官确实会出手破坏。 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那我再起事六号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再如果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会谈，对你的影响应该也不小吧？您有什么计划？我来行动，替你解除后顾之忧。
1: 条件呢？
0: 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别说的那么难听，真正的叛徒现在还在这里。山田少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
1: 会出现在哪里？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
0: 我领命去的。谁的命令？上官的命令。现在看来，上官和我 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可据我所知，闪官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0: 时间。
3: 不用打了，
4: 处长，我在呢。

0: 3点半，太巧了。木西河接到中共改编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恰好在闪冠离开的20分钟之后。我想闪冠可能要回答，他到底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木西河接到中共改编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 而是一个公用电话。雷达车只是轻易的一个幌子，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了情报，目的是把我们怀疑轻易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而是公用电话。 说到这里，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触公用电话。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只说对了一点，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和中共和青衣知道，可闪官却提前派你去湖心木屋埋伏。请问，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
1: 闪官就是青衣。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只要回答：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你为什么不上报？
0: 我当然上报了，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 这是我的职责，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
2: 你没想到吧？将军早就知道青衣的存在，而你就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

0: 上官被抓了，日本人怀疑上官是青衣，人道远被释放，官复原职。知道会谈地址改变的只有这四个人，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身上。改变会谈地址的命令是沈笑下达的，
1: 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
0: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十二个人，他早就知道，但从来没有告诉我。会谈地址改变，他也知道，但直到我们冲出木西鹤的猎杀包围圈时，他才告诉我。为了保护牧羊人，他有可能以我左右耳，拖住幽山公馆的人，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
2: 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请问，他跟策划清除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沈处长，
0: 我也希望我是错的，但是根据事实，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穆西赫同时在两个地方布局，借助人道远的手破坏会谈，撇清关系，然后安排左凌阳清除。
1: 穆西赫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
0: 找到匡伟，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那花向宇呢？我来想办法，先找匡伟。
3: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陆峰还活着。
4: 陆峰还在上海，继续你的任务。

0: 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如果让他针对陆峰单独行动，没有人策应的话，只会送死。一旦让陆峰抓住他，我们只会更被动。
1: 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

0: 你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知道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在南郊湖心木屋的？还有，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在我们这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我的法则。 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别问我用什么手段。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清者自清。看来你宁愿背上青衣的嫌疑身份。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
1: 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你认为谁是青衣？在没有
0: 确凿证据之前，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
1: 也包括你。
0: 当然。如果你是青衣，这个局该怎么破？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
2: 内斗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说出那天晚上你到底见了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对你来说是解脱。
3: 解脱的恐怕不是我。
2: 你认为是谁？
3: 陆峰。
2: 我也在调查他。
0: 调查到什么了？在幽山公馆，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峰近距离接触的人，是吧？是的。当时陆峰要杀我，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他说他也在翻新计划的名单上。
2: 看来你知道，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为什么？
0: 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这个理由成立，但似乎简单了。 把他放到名单上，还有其他目的吗？

0: 你认为古筝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从佛手到钢琴师，再到现在的身份，义父像个谜一样。将军关押义父，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
1: 关于义父，你还知道多少？
0: 花相宇现在怎么样了？还在提炼乔监狱。你要盯紧日本军部对花相宇的一举一动，你赶紧去吧。义父只要说出那天晚上见的是花相宇，他就可以摆脱青衣的嫌疑了。可是他拒不开口，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花相宇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1: 你信任义父吗？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
0: 那你信任我吗？ 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信任我。
2: 我不强求你说出全部真相，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一个让闪官能够舍命保护的人，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
3: 如果能找出这个人，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官最好的办法了。陆峰是繁星名单中的第12个人，你知道吗？刚刚知道。
2: 是闪官亲手把陆峰放到名单里的，但关键是，陆峰到底是谁的人？现在还是个谜啊。这次幽山公馆的行动，本是可以除掉他的，但是行动失败。
3: 为什么会失败？
2: 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
3: 青衣，
2: 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
3: 不知道，
2: 那就赶紧查。
4: 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
3: 明白。

0: 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在76号找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他可能是任何人。
1: 闪光的身份我们也进行了彻查，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进入到国民党体系，一直暗中在给日本人卖命，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他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了解他身份的人，苗章天、陈浩民、松下千雄全死了。
2: 沈孝呢？
1: 沈孝在国民党中统内务部时被闪光陷害逼走，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没见过面。局长，闪光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3: 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2: 我看很有可能这就是闪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这个布局就是闪官要隐藏的那个最大的秘密。
4: 主任，
5: 有惊无险，我侥幸过关。
4: 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您是深谋远虑。
5: 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最终给闪光盖棺定论的是你的那份报告。闪光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有难处？
4: 闪光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只要他开口说明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
5: 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新的会谈地址除了穆西赫和青衣，其他人不可能知道。
4: 还有您也知道啊。
5: 人啊，想活得自在，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来吧，把你的好酒拿一瓶，咱们得庆祝一下。
4: 好。

0: 这段时间跟着沈官委屈你了。
1: 您都把性命押上了，我这点委屈算什么？
0: 面对沈官这样的对手，只有押上性命才能有赢的机会。
1: 是，敬您。
0: 我已经跟古正将军说了你的情况，并极力推荐了你。
1: 提拔，
0: 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把握，还得看你自己。我知道你和沈官的仇恨，趁此机会，新仇旧恨做个了断。放虎归山的后果，你我都承担不起。
1: 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上官，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我怕他给我们下套。如果我们暴露软肋，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0: 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你不会真的认为古正将军怀疑闪光是青衣吧？
1: 那古正将军为什么抓他？
0: 不是青衣，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真不知道，但一定是古正将军想知道的秘密，或者是威胁到古正将军的秘密。闪官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官核心秘密的钥匙。
1: 那还有，闪官为什么把陆峰放到反应计划的名单上？这对查出闪官和陆峰的真实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0: 别查了，尽快了结闪官。

0: 你们有敲门的习惯吗？
1: 你们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
2: 你有好的计划吗？
1: 没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无动于衷。
3: 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0: 但我没来过。
2: 站住，霍飞！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
3: 你是在命令我呀？
1: 我是在命令你。
3: 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
1: 特殊时期。 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
0: 那对不起，我不是你的人。
2: 霍飞，
0: 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来，打！
3: 如果因为你的擅自。

0: 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知道后果。
1: 如果沈处长跟花向宇任何一个人出事儿，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
2: 什么计划？
0: 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你怀疑我，我不应该怀疑你吗？应该。但在相同的处境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包括你的身份。
1: 即使我在名单上。是的。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少跟我说这个，我没有防备，随时可能被杀。
1: 你身在虎口，只能靠你自己。
0: 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1: 时间紧迫，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我只能先通知穆西赫。 但看到忧伤公馆的形势，我才意识到穆西赫的真正企图，但当时已经晚了。你被穆西赫设计了，他想杀掉你的同时，也杀了牧羊人。等他忽略了闪关，闪关已经把握全局，计划坐享其成。
0: 为什么是闪关？
1: 我也是审人导演和闪关的过程中。
0: 慢慢明白的，是闪关把你放在反应计划的名单上的。闪关把我写在名单上，他亲口告诉我的。为什么？
1: 我也想知道。
0: 新的会议地点，闪关怎么可能知道？
1: 任导演能知道，闪关为什么不能？ 穆西赫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闪关也可以。
0: 你是说我身边有两个卧底？
1: 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保护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

陆峰，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

0: 左教官，
1: 在我的印象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
0: 对不起，陆峰很难对付。
1: 你是卧底，整天跟在他身边，一点机会都没有。
0: 我们有一点相同，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
1: 我只想知道结果，有没有机会？
0: 是您怀疑我，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
1: 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除非
0: 我是间谍。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0: 现在主要是怕双面谍。
1: 陆峰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可惜我不知道是谁。
0: 什么意思？
1: 我要杀乔南之前，有人先动手了。

0: 还有人啊！陆峰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所以我被嫁祸了。教官，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是我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但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
1: 我可以走了，
0: 惊出一个人命，也就可以走。教官，我不是陆峰的对手，
1: 不是陆峰，华翔宇。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他如果死在监狱里，那最好了。如果一旦放出来，你第一时间清楚他，杀了他就可以离开深海。
0: 是。那陆峰怎么办？
1: 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0: 家人，我都安排好了，他们很安全，放心吧。
1: 谢谢教官。
0: 哎。

0: 我身份可找到，我一直在等你，鹏哥。能回答我几个问题？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对兄弟们开枪？
1: 执行命令，杀人的不只是我。
0: 杀乔楠的时候，有理由先动手。是谁？我知道。可你对兄弟们动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起长大，你怎么下得去手？
1: 山爷说啥的，我还他。福哥，福哥，别再救我了，你已经救我两次了。为什么？快问。
2: 一起并肩作战，经历生死，为什么要这么做？峰哥，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峰哥，你是万险救我命的人的第12个人。
0: 我也不是，但是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共产党会我们国家找到真正的出路，而那一天的祖国，我们不需要再你死我亡。我们这些兄弟可以像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
2: 喝酒聊天，峰哥，我希望有人活下来。就在那出事的时候，我家人在母亲河手里，所以我呀。
1: Yeah.

0: 马上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哈尔滨人，25岁，现在应该改名字了，从木西河身边着手。
1: 这个姓应该不难找，
0: 要快。

当年何鸿方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上官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上官普济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

0: 你是上官派的人头的卧底，
1: 是。上官到底什么人？他在为谁工作？
0: 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
2: 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
0: 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3: 鉴于你的表现。
4: 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华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
5: 今天华项羽现死，这就是你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4: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5: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6: 向前一步。
7: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4: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8: 应该是这样，
9: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拒，梦中捉鳖。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9: 哎，哇！
1: 宝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释放消费活力，广揽产业投资，广东三大展会今天重磅启幕，来看看旅游强省如何加速构筑战略新支柱。
1: 服贸会打造出海新赛道，中国服务加速走向全球。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金秋时节，消费旺季与产业招商同频共振。作为经济大省，广东持续以展会平台撬动内需，链接全球。
1: 今天，广东全面启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也同期举办。
0: 系列活动协同联动，如何进一步推动文旅消费与产业招商同向发力，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一下。
1: 金秋消费季主打促消费，加扩投资一体推进。展会首日，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将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而旅博会率先点燃金秋文旅消费热潮，吸引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汇聚现场。展会现场，众多旅行社推出第二位半价、买一送一等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文旅消费拉动效应。
2: 今年我们把这个企业的旅博神券这一块也加码了，比去年的话，整体这个券包的优惠呢增加了2000元，企业让利、政府补贴的这种惠民的效果呢也可以拉到最大。
1: 在首次增设的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多语种陪诊、远程会诊、签证协助等一体化服务展示一应俱全。
3: 广州市做这个国际医疗旅游呢，它有几个独特的优势，相当于是把医院的一些硬核的专科的优势跟我们传统入境旅游的这些线路融合在一起了。
1: 而作为扩投资的重头戏，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步举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40余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部分地市和重点文旅企业现场进行招商推介，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广东机会清单。据统计，大会前后，全省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
4: 潮汕旅游联盟今天正式的发布了这个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的博览会，我们也邀请来了全球的潮人的资源来进行采购和链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遇。
1: 今天上午，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博览会以匠心手运、湾区拓新为主题，吸引500多家老字号参展。同时，展会启动全球客商邀约计划，邀请海外采购商一对一洽谈，联动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新增跨境电商对接、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助力老字号一次参展链接全链。
0: 的确，纵观此次金秋消费季，促消费、扩投资双向发力，亮点十分突出。
1: 那么这套联动模式蕴含着哪些独特价值？接下来广东又如何将一次性办会转向长效赋能？下面我们来连线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杨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5: 好的，主持人。那这种联动模式为我们解决文旅产业现实难题提供了创新机制。一是供需双向贯通，我们通过同步搭建产业招商和大众消费平台，让群众的文旅需求、市场消费热度直接对接项目投资、产品供给，精准破解文旅供需错位难题。二是产融服务集成，依托一主三专的招商体系，整合项目资源、市场主体、金融要素，系统性的解决文旅项目资本对接难、存量盘活慢、轻资产融资弱等行业痛点。三是长效机制赋能，有助于打破传统展会短期流量模式，建立跨部门协同的全年常态化对接机制。那接下来广东要持续巩固展会成果，一是建立展会意向项目跟踪落实机制，二是收集展会期间形成的消费数据、市场反馈，将这些信息纳入全省的文旅项目谋划工作当中，有序推进存量文旅项目体制升级。三是完善文旅领域的金融配套服务，四是拓展展会平台的服务范围，把短期集中办展延伸为常态化的产业服务。
0: 我们看到来广东不仅有金秋消费季的羊毛优惠，更有广东文旅硬核破圈的新大招。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体验这场科技感与性价比齐飞的文旅盛宴，看旅游强省如何加速构筑战略新支柱。
0: 近年来，广东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化遗产活起来。在江门开平，中西合璧的碉楼建筑吸引着全球游客前来寻根打卡。据统计，赤坎华侨古镇2025年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庞大客流不仅让侨乡故事传遍世界，也为周边乡村业态带来广阔增长空间。
6: 10月、11月这两个月呢，我们一共有4个国际性的元水团，公众假期都是一房难求。
7: 清晰划定古镇核心、新区配套、乡村联动三大功能分区，古镇的客流能够分流到周边的乡村、百合片区、民宿、研学、农家乐、特色农产品都能跟着受益。
0: 告别人山人海的传统大景区，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向县域乡村反向奔赴。在中山香山古城中，青砖老楼、繁花点缀、咖啡、果茶、甜品、潮玩等新店散落其间，众多游客选择来到这里，在历史与现代交融中进行一场微度假。
8: 我好中带小朋友过嚟嘅，做多啲手工店啦、果汁店啦，特别咖啡，我自己比较小资啲，都中意周末或者办公时间会过嚟去饮杯咖啡咁样。
0: 随着当地改造步伐不断加快，一年间香山古城已经接待游客1700万人次，进一步拓展游览空间，提升消费承载能力，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
9: 业态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二期的建设，真正改造完以后有3条街可以逛了。
0: 在广东，独特的餐饮文化正与多元新业态深度碰撞。在佛山高明有一条牛街，楼上屠宰、楼下烹饪的模式吸引全国游客前来领略岭南的舌尖之鲜。
10: 一楼就是我们这个门店，客人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增加，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新鲜度呢完全由我们自己来掌控。
0: 为了把一时爆火的流量变成了长久留存的流量，街区还以现代工业风为基底，融合潮流艺术与牛文化 IP， 裸眼 3D 大屏、多巴胺牛雕塑、24节气牛形象，
11: 带着游客已经去到120万人次了。然后目前我们1到8月份纳统的话，已经超过1亿了。
0: 的确，眼下广东各地正在通过业态创新、资源挖掘、品牌运营，试图构建文旅产业闭环，形成发展正向循环，实现岭南文旅的4季长虹。
1: 那么最关键是要打通哪些堵点呢？杨教授，请继续为我们分析。
5: 好的，主持人，广东要着力破解以下堵点问题。第一，要提升文化资源的产品转化效率，

0: 广东拥有各类特色文化资源，保护基础扎实，但面向市场的体验型产品供给总量不足，文旅二次消费空间有待拓展。所以各地要持续推进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新发展，系统开发岭南文化 IP，让岭南文化能够真正的嵌入到现代文旅产业生态当中。第二，要强化文旅全链条要素协同，推动文旅产业和商贸、文创、康养、数字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的综合效益。第三，要完善文旅的投融资支撑体系，保障项目长期稳定运营。第四，要统筹全省岭南文旅品牌体系建设，整合区域文旅资源，培育特色鲜明、主体活跃、业态丰富、开放融通的岭南文旅产业体系。
1: 再来看政务要闻。
2: 昨天，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党校信党根本原则，坚持高质量为党育才、高水平为党献策，抓实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与教学改革，压实各级党委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主体责任，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昨天，“十四五”全国引领性广东省海上风电建设劳动和技能竞赛总结暨“十五五”广东省海上风电建设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汕头举行。据悉，十四五期间，广东省海上风电建设劳动和技能竞赛参赛项目47个，参赛单位500余家，参建产业工人3.8万名，建成投产装机超过1351万千瓦，规模全国第一。
1: 继续来聚焦服贸会，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深刻转型。
2: 为此，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和出海服务专区，一批涵盖数字技术、供应链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创新案例集中亮相，一起去现场看看。
3: 走进2026服贸会，一处全新展区格外吸睛，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覆盖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生动展现中国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成果。
2: 过去很长时间，北斗出海的标签是硬件、芯片、模组、终端设备，一批批卖到海外，但设备交付不等于能力落地，海外客户拿到硬件还要自己解决适配调试、系统运维、本地化应用等一连串难题。此次服贸会亮相的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就实现了从卖设备到卖运营的转变。
4: 在这次服贸会期间呢，也是跟许多这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潜在的合作伙伴做了一些交谈，北斗的这个服务出海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服贸会呢，是全球应该说是在服务贸易领域最大的一个展会，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吧，把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那么推广出去。
2: 北斗的转型不是孤立，本届服贸会上，一批央企案例也展现了从硬输出到软服务的集体转向。中粮集团带来全球首个打通跨平台、实现无纸化银行结算的贸易项目，货物从厦门港发送至新加坡港，在完成全流程数字化改造之后，回款时间缩短至5天左右，有效压缩跨境贸易周期，降低运营成本。
5: 服贸会上，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中粮集团的信贸链的实践，电子提单。因为在传统的提单呢，包括这个单据的都是纸质的，那我们现在线上的。然后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全流程，从我国内的采购到海外的销售的一个全流程数字化的服务解决方案，能真正的处理单据的提升的效率80%，降低相应的人工成本30%。
2: 借助服贸会平台，更多中国服务将顺利出海，走向全球。2026年服贸会在各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相关内容展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专业机构现场推介，输出可落地的出海服务解决方案。
1: 当然，前沿技术不仅是停留在服贸会的展台上。
2: 在广东，从人工智能到低空经济，一系列前沿科技正

0: 不断解锁城市服务新场景。
1: 近日，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 Incursion 外滩大会在上海举行，超过300家参展企业汇聚于 1.5 万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区。走进展馆， AI 的工作场景扑面而来，其中出行场景的变化尤为直观。
2: 阿宝帮我打一辆 Robot Taxi。
1: 上车后，乘客会发现不仅打到一辆无人驾驶出租车，还拥有了一位介绍沿线景点、帮忙买咖啡的私人助理。 AI 细致提供了多样的复合服务。
2: 我们以前自动驾驶是从 A 点到 B 点的一个抵达，但是实际上自主服务呢，是在这段旅程中，这个空间可以给你们带来怎么样的附加价值。我们现在广州市呢已经开始进入了道路实测，然后我们估计在明年的时候也能开始示范运行了。
1: AI 不仅为城市的出行按下加速键，也让绿色生活触手可及。广东湛江分布着我国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湛江市湿地保护协会自研 AI 大模型，依托无人机多光谱技术，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高频次、大范围、多维度动态感知。
3: 我们以前的红树林保护其实是从发现它被毁坏之后，然后我们再处理。现在我们的治理的方向是从发现它有一个被危害的迹象，然后我们去预防。
1: 当前低空经济从技术验证逐步走向场景落地。近日，广州的一家飞行汽车龙头企业与广州铁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启动首批枢纽加低空试点起降场建设。
4: 结合高铁站点自身的特点，人流、物流、空域、交通，我们深入地做每一个起降点的精细化的设计、分析和建造，为大家呈现一个新的立体的交通出行选择。
1: 当前，广州低空经济已进入发展快车道，全市已建成超800个低空起降点，集聚低空相关企业近4300家，产业基金总规模达200亿元。中秋临近，月饼逐渐进入了最佳赏味期。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被称为是月饼镇。明清时期，白土镇码头林立，商船云集，广式月饼顺着水路传入，这里的人们学手艺，改良一揉就是400年。
0: 如今白土月饼已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飘万家。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品鉴一下。
5: 感受一座城市的韵味，得从老街说起。在韶关曲江区白土镇历史文化街区，就是这样的地方。青砖骑楼间，广府与客家建筑在此交汇。街区有历史文化资源点121处，是韶关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入选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
0: 白土镇地处三河交汇处，曾是明清时期岭南与中原商道上的重要集散地。广式月饼制作技艺正是顺着这条水路传入白土，
6: 就是那个明朝的时候，400多年了，有一个商人在广州，来到白土做生意，他都看到那个白土这头河的水很清澈很亮，人又很好，人见人杰地灵，所以呢，他就决定来白土开了一间月饼厂，在白土人就招了很多工人。就一直传到现在。
0: 铁铲翻飞间，花生油香弥漫，手工炒制的火候全凭数十年的手感与心悟，而饼皮要用新麦面粉经过三揉三醒，面团才筋道，烤出来才会酥脆回油。
6: 因为这个是传统的工艺嘛，炒出来比够香嘛。我们以前呢，没有这次做了我们要开那个网工啊，但是我们打起来就唱歌一样有节奏，他们就不会打瞌睡了。要找这个馅料也很辛苦的，和蒸那个豆子晚上12点就起来做了，所以有这个勤劳啊不怕苦的精神，白土人。我现在做了40多年了，我传承给我儿子，要把这个传承下去，不要丢了嘛。
7: 刚出炉的月饼拿在手上还冒着热气儿呢，它的饼皮外表是酥酥的，但是里面的内馅很细腻，甜度又是刚刚好，不会特别腻，所以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口接一口的吃。
8: 每年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白桶月饼是我们这里的每年的必须的，每家每户都吃的。
0: 近年来，白土镇通过创新口味、培养技能人才等方式，积极擦亮白土名胜名产名品三张名片，
9: 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拓展销路，同时积极推进白土月饼集体商标申报，让非遗技艺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5: 400年手艺成就一方招牌，如今白土月饼远销珠三角、湖南、江西，广获行天下，行的不只是一方风味，更是岭南人肯传承、敢创新的匠心。
0: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3: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7: 这个叫高，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发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1: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2: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3: 向前一步。
4: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1: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

0: 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 应该是这样。
2: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想到这里了？哎，哇！
2: 小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6: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想到这里了？哎。

0: 那到底还是没来。哦，见一面就这么难吗？就是他实在太忙了，有时候我都见不着。但是我哥托我问问您，这回来苏州，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那也得当面跟他说呀。
0: 吴姐，我都这么说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这个面不能当，你当面万一再……
1: 万一什么？把我把他也清理了。
0: 没有没有，他不怕，但是我们这帮当兄弟的，我们担心。
1: 叙叙家常总可以吧？
0: 曾经中统头号女杀手，跟现在的中统头号叛将。

0: 两人叙家常，怎么可能啊？谁信啊？如果你真是想为他好的，我求你了，真的，你们别再来找他，别见了。
1: 我是在帮他。徐老板说了，只要他回头，就既往不咎，不然他就是下一个郭景基。
0: 你看，你看，我哥早就说过，郭景基就是你干的。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能听我一句劝，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都很危险，非常危险。
1: 我也希望你听我一次，安排我跟他见一面。

0: 你去告诉他，要是再有下次，扎的可就不是这个地儿了。蚊子的品肾都被扎破了，大夫说没有三个月下不了床。嗯，
1: 你看，人家这还没动枪呢，就搞成这样，
0: 见血了就停不下来了，哥。
1: 看来老徐那边动真的了。你们找到他下落了吗？
2: 二组的车已经之前跟上了，一直跟到平江路口附近，跟丢了。但是我已经安排一支新客全体出动，我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把苏州所有的殡仪馆、旅社全部排查一遍。哎，别用了，把人撤回来吧。啊，他不会住在这种地方的，一定是住在一个你我都想不到的地方。
1: 那我们接下来呢？
0: 等他出手没有伤人命，证明还是想跟我们和平接触的。哎，
1: 被他这么一弄啊，我现在都想知道徐恩曾究竟派他来要给我递什么话。
0: 放心吧，他肯定会联系我们的。哥，其实他。 我倒不太担心，我主要是怕灾星和近藤他们听到什么风声。
1: 黄兴斋这王八蛋一直在找哥的不是啊。
2: 像黄兴斋这种军统出身的人，抓不住中统的把柄的。
0: 那倒是，论高特务工作，代理他们军统还得是咱们中统的徒弟啊。

0: 我看你恢复的也差不多了，起来喝碗粥吧。
1: 表哥，帮我，
0: 一准没好事儿。说吧。 周志飞的车牌号，你要的手表、望远镜，你该吃药了啊！周志飞家呀还没打听到，这家伙啊疑心病重，神出鬼没呢，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2: 枪呢？
0: 枪啊！我实在是搞不到，我又不能直接找你爸去借。
2: 一壮，咱90号不去不行吗？这事不仅关乎我，也关乎我爸的声誉，不办不行。
0: 你是为了肖若彤吧？
2: 我为了这里所有的一切，我绝不是叛徒。

0: 后面有尾巴，什么人？是泉水吗？不像，像是个生手。
1: 螳螂捕蝉。
2: 一舟，分开了，就定药物灵气。好，慢点，跟上。等等，怎么了？被发现了。
3: 啊？

魏忠，你们胆子不小啊，连我们站长的车你都敢跟，把我表哥放了，这事跟他没关系。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既然进来了，吃生果总是难免的。这些饭菜都是我们站长特地为你准备的，放心，里边没有毒。 90号还是日本人说了算，日本人的手段可没有我们客气啊！来，吃点吧。

你别对他动粗啊！我没有。来了，周总，人呢？完好无损，还给你了。古希行那老东西啊，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老蒋都要给他三分面，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如果将来贵重死了，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藤头上。

0: 玉公子久仰大名。日本战国时期，大名织田信长摘了俘虏以后，会一直观察。第一口吃鱼背的是穷人家的，杀掉；第一口吃鱼鳃的是有钱人家的，留着。他那么聪明。
1: 最终还是被家臣明智光秀烧死在本能寺。
2: 贵公子很了解大日本的历史吗？
0: 你们那点历史有什么值得了解的？
2: 在下近藤正男，苏州特工站顾问。
0: 你们特工站的厨子不怎么样，该换了。
2: 很风雅嘛。

0: 没听说夸祖上入风雅的，不吃了，走吧，还是望楚灯。看来贵公子是误会了。我呢，很敬佩你的父亲。在中国，除了鲁迅以外，在下最佩服的，就是令尊了。 当年黄埔四大教官邓演达、恽大英与令尊齐名，北伐的时候，跟吴佩孚打过仗，是蒋介石为伍，在苏州很有名望。这一年来，本人时常对门请教。
1: 我父亲没让你进过门吧？还不如对面马路的大黄呢。
0: 大黄，
2: 包子铺的狗，
3: 别再发誓。
0: 你的脾性和令尊很相似，在下十分佩服。你们可能对晋腾有些误会。在昭和7年的冬天，在下就在姑苏盘桓半年，我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也包括你的家、故园。
3: 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扬州一里梦苏州，梦得花桥，甩阁头。”把句意的是，在下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苏州。
0: 苏州的好，是我们中国人的好，跟你们东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3: 在
0: 我看来。
3: 日中
0: 之间最不应该的就是相互敌视，要共存共荣，相互提携。
3: 这是我听过对侵略最无耻的解释了，难怪我们中国人都叫你们倭人。我讨厌暴力。
0: 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只希望令尊能够出任诬陷知使一职，出面维持苏州的治安，为日中提携尽一份力。只要你能说服你的父亲，我马上送你回故园。
3: 我们中国人更讨厌暴力，所以才希望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一场战，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输的。
0: 错，日清战争你们已经输了，这次你们还要输。
3: 是，甲午战争我们是输过一次，但那是大清。现如今，我们会让你们。 输得一败涂地，
0: 不服输，哥，那你服什么？死吗？

0: 这是顾少爷，燕景裳，这是什么？
1: 这是太君，他不是任重和平吗？
2: 老子不干了，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呢？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他又不是演戏的。

他们这是要把顾一中送回去啊？顾一中这口气不用，他心里就不舒服。真是个中国通啊！卓放曹都学会了，让他慢慢玩去吧。

快拍了，你还拍？孟宏翠，别拍了。

0: 你给我跪下！
1: 医生不是因客而跪，
0: 无人用汽车礼送你回来，你敢说不知？
1: 是他们陷害我的。
0: 外面那么多记者，还拍了照，全苏州城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汉奸。你爷爷、你太爷爷、你太太爷爷、列祖列宗，你对得起吗？
1: 反正我问心无愧。爸，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我相信你有什么用？无人盯着雇员也不是三天两天了。从苏州沦陷那天起，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怕的就是无人趁虚而入，结果还是……站住！你要去哪儿？
1: 我给您和雇员吵架的货了，我自个儿去处置。
0: 站住！你处理得了吗？副连长。
1: 到，
0: 把他拉回去关起来，不许他出去。
1: 爸，
2: 少爷，
0: 就听师长这么一回吧。
1: 爸，
2: 给老夫个面子，
1: 你放开我！
2: 给老夫个面子，
1: 放开我！
0: 爸。
1: 爸

0: 朱贵，这谁啊？少爷，回头还是你自己问吧。走吧。
1: 为了日中的友好，我们来场比赛。

0: 你给我摸索！好的，过分！站住！站住！你们这帮年轻人眼睛瞎了？你就别看了，走走走走走！老沙，老沙，
1: 这帮记者怎么胡说八道呢？那天少爷都跟记者急了。哎呀，这怎么乱写呢？
2: 报纸到了，老爷在书房催呢。哎呀，
3: 还问姑娘，今天就被市长申报，江苏日报就别给了。
1: 这江苏日报怎么了？
3: 我给你看啊。
1: 顾少爷怎么会和日本人在一起？
2: 这一看就是小日本鬼子搞的鬼，你不能信。
3: 对呀，
2: 那这报纸我烧了去。
3: 好，烧了它。
1: 对对对对，
2: 郭新星，郭新星，哟，赵和来了，快，快进来，
3: 不用。

0: 赵虎，义忠这小子虽然平日里放荡不羁，但此事过于重大，有关忠信。我想这小子不敢胡来，这是倭人的诡计，你不能上当。陆征和义忠，他俩同时被捕，而义忠呢，现在已供送回你的姑父，而他的表兄。 还羁押在牢中，你怎么能让我不多想啊？
1: 要不，我把义忠叫出来，你当面问他。
0: 这倒不必。细心啊，自2500年前，伍子胥住苏州城以来，苏州八大姓，穆顾为先，义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心中应该有分寸吧？
1: 那当然。
2: 如果这个诬陷之事你敢去就职，就别怪我这个姓陆的不认你这个姓顾的。
3: 赵和，
4: 不可能，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故意陷害。
3: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苏州的内线传来消息，已经证实了。
4: 顾义忠确实是日本人，送回顾源的。照片上这个向他鞠躬的日本鬼子，就是苏州特工站的日军顾问近藤正男。
2: 王科长，那顾义忠的事，
4: 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义忠吧，组织上认为不能就这样让他逍遥法外，准备组织一支小分队，潜回苏州。
5: 捉拿汉奸顾义忠，我能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2: 去，把这给顾少爷送过去。
5: 饭菜自有王妈会送，我去干嘛？你们这弹词里就没有英雄落难、小姐援手的唱段吗？有啊，但是我不会。那我先教你。
2: 顾少爷现在是人人喊打的汉奸，他那女的跟他能不能成得了说呢？这就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送过去。不去。我的事情要是没办完，你就别想回重庆和你弟团圆。我知道你在动什么心眼。
6: 让你去你就去，你是他原配，咱们是有婚约的。

0: 告诉师长，老子十六旅一团三营八连刘强宝，
1: 哪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0: 你是谁啊？哎，等会儿，小姐，你能帮我个忙吗？帮我把这个锁打开呗。
1: 门钥匙开不了。
0: 我知道，钥匙在富贵身上，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你想办法帮我偷过来行吗？我不偷东西。哎，这样，前面那个房间是我的书房。 你帮我取个工具箱过来，这样总可以了吧？拜托了，
1: 明芳。

0: 报告。
1: 啊，若彤同志也参与这次行动。
2: 彭长，这是什么意思？
1: 若彤同志，你能不能保证在这次行动中绝对服从周连长指挥？
0: 能。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这样考虑的，若彤同志去有他的作用，你们五个大老爷们儿身上还揣着武器，怎么进入苏州城，这一路上怎么过敌伪检卫所，我帮你们想好了。是这样，你是江西来的少东家，你就姓周啊，若彤同志假扮你的太太，你们一行六人从婺源坐船来到苏州，为了照看一下家里的生意，到仁和车行去查账，顺便带着夫人在苏州游玩。
2: 王科长，您这都安排好了呀？
3: 地下工作啊，容不得半点马虎。能不能完成任务？
4: 保证完成缉捕汉奸，不义中的任务。

0: 你要去哪儿？
1: 把这帮我递一下。不，是要去找那照片上的人吧？
2: 什么照片上的人？你是谁啊？在家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亲戚啊。
1: 还说平潭里没有英雄美人的故事，西厢唱的蛮好的嘛。
3: 你干嘛？
1: 什么我干嘛呢？
3: 少爷，
1: 老爷没发话，我是万万不能放你走的。
3: 不是，你是谁呀你？
1: 我啊，我是海默的表嫂，那自然也是你的表嫂喽。
3: 什么表嫂？
1: 哎，少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跟我们海默的亲事可是令尊早些年就定下来的，你甭想抵赖啊。
3: 什么亲事？你别胡说。
1: 哎呦，庄，你可真能装呀！虽然现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了，但是凡事都有个先来。

0: 我们海默可比那个姓香的学生妹来的早。行了，没跟我们少说话，省得王妈说我们闲话。哎，干嘛呢？
1: 这是他的东西，
2: 现在是我的东西。
3: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什么亲事啊？别瞎嚷嚷！怎么，兄啊，你刚才说这事儿难为兄弟了？
4: 兄弟不能，这九十号放个人，还不是占着您一句话的事儿？
3: 那不行的刘老板呀，他不是外人，是我那三姨太表哥家的连襟，你说这关系，我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呀。
4: 他们家愿意出10根黄鱼，请占领兄弟喝茶。90号呢，还是日本人说了算。
3: 志飞兄，这全苏州都知道，90号是您一手创立的呀，您才是撑大场面的。
4: 您这话在外面不要乱说，掉脑袋的。
3: 嘴上不说，这全苏州，谁心里不明白呀？
4: 志飞兄，您上眼，这是刘家祖传3代的宝贝，据说呀是从宫里流出来的，绝对的稀罕物事，给嫂子带着玩。哎呀，泽明兄，客气了啊。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
5: 刘光达。行。站长，抱歉，站里临时又有事儿，来晚了。
4: 王会长，不好意思啊，我自罚一个啊。来，金海啊，90号有没有一个犯人叫什么？
3: 刘光达。
4: 有吗？
5: 有。
4: 犯了什么呀？
5: 贩卖私布、通共、贩毒。嗯，
4: 有人命吗？
5: 那倒没有，好像是打伤两三个邻居。
4: 日本人知道这事儿吗？
3: 知道，站里有多少人知道？
6: 行动科、审讯科应该都知道。嗯，
3: 连科长，请兄弟们喝茶。
4: 把人放了，
3: 往大那就写无人证物证，查无实据。
6: 明白。
3: 去，把刘光达放了。
6: 志飞兄，连科长，感谢，
3: 感谢，感谢，有劳了。

0: 哎呀，快快快，快搭把手！哎，好，少爷、少奶奶，您可算来了，来吧。少奶奶，我带您去房间吧，这边请。
1: 车行的这批伙计啊，都是今年征的新兵，工人居多，还有学生、小知识分子，在车行当车夫掩护。王科长说了，这些新兵配合你的行动，政委同志。
2: 你们这儿几个人？几条枪？
1: 9个人，5条枪。加上我带的家伙还有人手，怎么够1个班的？
3: 尊敬的肖肉童小姐，我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是在此向您求婚，云，则意中此生之信，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0: 来介绍一下，这是根据地来的老周。
1: 张琴，你好，
0: 你好，你们情况怎么样？
1: 我表一直在固原，没有离开过。姓郭的好像被他爹软禁起来了。
0: 固原周边的情况怎么样？
1: 固原前头林难时的接拐角，这几天突然摆了个包摊，像是九十号的头，感觉是在保护姓郭的。还有啊，泾河这边有周鹏，总有三无不明的人。
0: 看样子，咱们不能成功。郭义忠的父亲顾惜行，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的师长，底下的管家是他特务连的连长，骁勇善战，家里的花匠、厨师、打杂的，都是当年的士兵，不仅会耍枪，听说固原还存了不少的军火，平时防范甚严。张龙镇，你回去叮嘱。
2: 只要他们一出门，我们就动手。
3: 金汉来了，
4: 老三，
2: 正好，快给我们小厮看看穿成这样精神了啊！
3: 精神呢？
2: 来，给爸爸看看。给做了四套下的，两套秋的，三套冬的。但是老周，人家都说京都冬天冷的要死，要不要搞件小貂毛过去？
3: 不用，做件呢子大衣就行了。
2: 在东阳那边小学生冬天不让多穿。哥，
0: 嫂，又飞升入七上。
2: 下礼拜。
0: 哎，
2: 金海，
0: 不用不用不用。
2: 那个，谢谢金海叔叔，
5: 谢谢金海叔叔。
0: 这是我跟小兰一点心意，给又飞了。重装行色。
2: 礼拜天，松鹤楼我们摆一桌，金海。
0: 你得来，一定来。
2: 把小兰也叫上。好的，哥，走。啊，下回了。妈，你就知道奎芳兄最好。
3: 哎，好，开心一点啊！好，来吧，儿子，走。又飞，你来。
2: 我先祖世居宜兴国山，史迁祖方，生于明洪五年间，卒于成化间。因靖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里一人至四支。三支周人科，身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生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生父行周之妃，周之妃生周幼妃。我周幼妃，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0: 太君，按照您的吩咐，我隔一天就在江苏日报发一则顾惜行要出任无限知事的小道消息。可是这个顾惜行也挺能沉得住气，既不承认事实，又不正面造谣，还有人往他们顾院过分。
6: 顾惜行一直以苏州民事自居，我们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0: 顾家父子现在里外不是人，日子自然不好过。
6: 就怕他们溜之大吉。不过太君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前后门盯住顾院，顾义忠展翅难飞。
0: 让你的人先撤离顾院，
6: 撤离，
0: 最好准备如果共党的人冲进来，让他们先打起来。<笑>
6: 明白。<笑>顾家和共党的矛盾越深，无限之事这个事儿，顾惜行最后。 我当也来当。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
2: 成绩怎么样了？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6: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12: 让你的人先撤离，贵人
13: 撤离。

0: 怎么一点没动啊？可惜了老刘的手艺了。爸，你相信我，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家的事儿。哦，其实倭人所为是冲着为父我来的。他们一天不把我拖下水，就一天不死心。
1: 我思前想后，只有一策，那就是你走，离开苏州。我有个老部下叫陈汉宇，在香港做狱工呢。你拿着我的信件去找他，他会照应你。
2: 爸，我不走，我又不是叛徒，我得留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 你有证据吗？
2: 爸，90号里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就是这个人。
1: 九十号里的特务，你斗得过谁？你表哥现在还关在里面呢。这是你的吧？
2: 这是若彤给我的，怎么在您这儿啊？
1: 日本人送来的。一中啊，我老了，我发过重誓，不离开苏州，不离开你妈。 不离开这列祖列宗治下来的古原，可你不一样，你留下来只会成为倭人威逼我的工具，所以你得走。至于被误为叛徒汉奸的事情，时间一长自会有转机。
2: 爸，可我要走了，东洋人更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了。
1: 走，一中啊，民国17年，倭人悍然对我北伐军开枪，我下令还击，痛击倭寇。可是蒋总司令怕事情闹大，命令我撤军。这是谭藩专员蔡公石被害，济南被屠军民万余人，自此一役。 我愤而辞去革命军，但是雪耻二字，为父一天也没忘记过。你先避其锋芒，远遁他乡，你得活着。为父不怕，为父60岁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倭人吗？
3: 啊，师长，都准备好了。 少爷的行李我已经早早让人送到火车站了，
2: 送去了。
3: 嗯，那走。
2: 少爷，走吧，您就别再让师长为难了。为了您的事，师长这几日都不眠不休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走。
3: 爸，
2: 我忘记跟您报喜了，解生了。
1: 男孩女孩，
2: 只听见孩子的哭声。 但哭声很重。

0: 恭喜你啊，你当舅舅
1: 是。
2: 哎，顾少爷，去哪儿啊？这是。
1: 不关你事儿。
2: 什么叫不关我事儿啊？他们俩是有婚约的，他就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我们海默怎么办？
1: 富贵，这两位怎么回事啊？
3: 少爷，陈年旧事了。
2: 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你表嫂，海默跟你，你爸爸早年间给定了娃娃亲了。
1: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4: 待来日再议行嘛，我们现在真的很急，走。
2: 哎，我跟海默可是正经姑娘。
4: 哎，
2: 什么来？是你随便碰的吧？
4: 你让开！
2: 我不让，想不认账是吧？
3: 你让开！
2: 我就不让！
4: 你让开！
2: 我就不让！
5: 翁太太，厉害啊！
2: 顾老爷，您来了啊！
0: 我会把海默当成亲闺女一样对待的。
2: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0: 你想要什么？咱们以后再谈。现在情况紧急。富贵，
6: 走。
0: 走你的。
7: 院前有两组九十号的特务，都是监视你的。这两天胡同口又来了几辆黄包车，应该也是冲你来的。
1: 加油带了吧。好，今天我们就大摇大摆去火车站。
7: 啊，少爷，
1: 走。
6: 哎，几位老总，我们少爷去观前街走走，可不可以啊？
8: 可以啊，但是我们几个得跟着。
6: 嗨，愿意跟就跟，我们不管饭。
3: 少爷，就是他们。
1: 我给你加钱，包甩掉他们。
9: 好的，爷，算好了。
6: 快点，快点！
1: 快点，他们还跟着呢。

0: 市长，怎么回事？市长，我对不起你，少爷在半路上跑了。
1: 玉忠呢？这个认识吧？是他的。他人呢？跑了。这张是他去上海的车票。
2: 若彤，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有没有可能还在苏州，或者逃了？
3: 不会，顾玉忠他不是逃避的人，应该还在苏州。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2: 哎，我们这些做特务工作的，是拎着脑袋过日子，太太们每天也跟着我们提心吊胆，有他们在。 我们才晚上有一个得以安稳睡觉的地方。太太们辛苦了，静涵，咱们一起吧。
4: 好，
2: 静太太们，谢谢。应当的。 这第三杯酒，我要敬我最重要的人，我们家公子。 周佑飞先生，季平，哎，给你外甥倒满酒。好嘞，我们家佑飞啊，马上要离开苏州，要离开中华民国了。佑飞，到了日本，你永远要记住，你是一个苏州人。
4: 记住。
2: 来，爸爸敬你。 让我们家佑飞给大家来一段我们的周氏族谱，怎么样？
5: 好。

0: 哥，咱们去哪？
1: 见回九十号，你马上部署，尽快找到贵州。
0: 人咱们已经送给近藤了，现在人跑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日本人说话你别相信，万一问你要人呢？
0: 明白。

0: 进去。坐。
1: 你还真没死，你应该感谢我。
0: 谁让你害我的？你叫刘强宝，
1: 老子
2: 连强宝，
1: 道理姓连，姓刘
3: 连。
1: 你是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怎么在九十号？
2: 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要假冒新四军战士的身份？

0: 王妈，电话。
1: 喂，你好，这是顾源。
2: 那是海默姑娘吧？是我，顾云生。
1: 顾少爷，
3: 有个事能劳烦一下你吗？

0: 我们约在前面的茶馆见。先选了吧。
1: 不是走了吗？怎么还在苏州？
0: 哎，那家里有事上哪找你去？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个大麻烦，咱们俩见面的事谁也不能去说，包括我父亲和富贵。

0: 情况怎么样？各大路口都设了关卡，查得紧。郭院门口还多了很多旧时候的特务，没敢靠近，情况不明。
1: 阵仗够大。
2: 日本人要搬到郭老爷子，故意重视张浩白。

0: 即便九十号盯着，我们也要想办法到顾远去探探虚实。嗯，
1: 让我去吧。顾家的情况我最熟悉。如果顾一中真是叛徒的话，别人去都会有危险的。
2: 谁去都会有危险，但也轮不到你。
1: 我不同意。我们需要有人去把他找回来，当面跟他对质。如果一中是叛徒，我一定亲手毙了他。 但如果他不是呢，老何同志，那说明叛徒还在我们之中。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排查清楚，包括我和你。
2: 高帽子了，又跟老子来这个。 这雨怎么就停了呢？怎么就不淋死你们这帮杂种呢？嘿呦，几位老总，你说你们在这儿一站就是一天，不累吗？啊，不累吗？要不然这样，我把你们请回屋里去，好酒好菜的给你们备着，这样你们看着也舒服点，是不是？大哥。
1: 谁是你大哥？谁是你大哥？承认了，来开枪打我！不打错你没种。打呀！不打，那我走了。
3: 肖小姐，是由易中而来的吧？
1: 嗯。现在组织上对易中有一些误会，希望他能够回去说清楚。
3: 误会，如今这乱世，误会可就是大麻烦呢。重庆、南京、延安，无一例外。你一提这误会，我这心头可就是一紧呐。肖小姐，你实话跟我说，易中在你们组织里面是不是已经认定为汉奸？ 叛徒了。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要被除奸了？若彤啊，你跟易中交往也不是短时间了。我们顾家的家风、易中的为人，你应该有所了解。
2: 我当然清楚，我知道易中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我知道，情义要顾及，命令要执行，对吧？你也很难。阿表嫂，靠木子，不嫌累吗？
4: 我不累。
1: 师长好脾气，我富贵可不是。背后干那些财揽污的事被我抓着了，我可不客气。大管家，我们偷听也是堂堂正正的，不像你们少爷神出鬼没、不清爽。你去哪儿了？刚去书场听书了，你还有这闲心思啊？ 那姓肖的学生没来了，正在书房跟老爷密谈呢，咱们是正房，别弄得咱们像姨娘似的。要我说，干脆就进去，当面锣对面鼓，把话挑明了。这婚事顾老爷子说开了，你就别再闹了。随你，你再不上心，这顾源咱们是待不下去了。这苏州呢，咱们也待不下去了。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我操的什么心。
5: 我想见见易中，我想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想当面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顾伯伯，我相信易中，我真的想帮他，但是他现在这样躲起来也不是办法呀。

0: 我只要能找到他，我把他带回去，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我想帮他，
1: 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昨天我是让他到香港去躲一躲，可是去火车站的半道上这小子就溜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如果不信，我让富贵来亲自把来由去脉跟你汇报一下。
0: 不用，姑婆婆，你们不要这样说。那他有可能去哪儿呢？
1: 这小子的社会活动我从不干涉，跟他走得最近的表哥陆征受他牵连，现在还在90号蹲着。营造社的同仁们也说有小半月没见他了，富贵他们正在满苏州找他呢。若彤，方便转达一下贵组织管事儿的，我顾母以性命替儿子担保，顾源绝不会出报纸上的这种败类。如果真是他做的，那不劳你们动手，顾母自会清理门户。
0: 我们都要相信易冲。
1: 当然，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为父无论如何都会为他讨个清白。
2: 等一下，你是来找顾少爷的吗？女士，我今天早上见过他，他在哪？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也只是匆匆见了一面，我给他送一些钱。
3: 你现在还能找到他吗？
2: 他不肯说他住在哪里。不过他看起来东躲西藏的，好像很怕遇见熟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如果你还能见到他，可以想办法联系我吗？
2: 哎，那我怎么联系你啊？
3: 这样，我每天下午6点往顾源打一个电话找你。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海默，张海默。
3: 我叫肖若彤。
2: 知道的，
3: 谢谢你。
4: 是啊，共产党看起来不依不饶的，少爷两头得罪，他一个读书人应对得来吗？

0: 这哪家的面呀、啊、哥
1: 真好吃，老子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哥，你不会把老子喂饱了送老子上路吧？
2: 对，我在面里下毒了。现在不是让你死的时候，等你吃饱了带你去见几个人，把你在汪树墩的事儿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了。富贵，是我。
3: 少爷，你去哪儿了？
2: 你先别声张，我问你，我姐和姐夫回来过吗？
3: 大小姐他们俩没回来过，但是肖小姐来过。
2: 如果再来，你告诉他，我要见他。
4: 科长好。

0: 小宝呢？都两天没来上班了。
1: 两天没来了，怎么了？生病了？
0: 不知道。
1: 九昭，给你请假了没有？
0: 没呀。突然就没信儿了。
1: 怎么？叫两个人跟我走。

0: 等等啊！别进门！开门！
1: 你干嘛？
2: 开门！
1: 开门！
0: 严家宝，
1: 这儿。开门！
3: 屋里没人。
1: 你怎么知道？
3: 哦，我刚下楼的时候看到他坐车走了。
1: 往哪个方向？
3: 那大概是平江路吧。不客气的。

0: 尹阳楼三宝赌场，他最近又怎么去那儿？
1: 走。你们说多少次了，不许赌博，不许赌博，就他妈不听。今天咱也揍他一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那天见面，你带了一把雨伞，我就猜你应该住在附近。那把伞就放在门口。什么出现了？
1: 他来找过你。
0: 小若彤，他在哪儿？跟你说什么没有？他就说了一句：“如果有你的消息，我一定要告诉他。”
1: 那你能联系上他吗？
0: 嗯，我们约好了每天下午6点，他就会往顾源打一个电话。如果我有你的消息，就转告给他。这事都谁知道？我谁都没说。好，
1: 你帮我转告他，我找到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人了，我马上要见他。
2: 海木姑娘，吃饭了？
3: 啊，知道了。

0: 喂，
1: 喂，海默，是我。
0: 明天下午2点，张继锋镇大面。
1: 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
2: 海默姑娘，
1: 谁的电话？
2: 啊、哦，打错了。哦，那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3: 张继锋镇大面，易中约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4: 张继锋镇大面在哪？
3: 离故园不到200-300米，我们以前经常在那吃饭的。
4: 会不会是个圈套？
3: 我请求一个人去，就算中了埋伏，我不会连累大家。
4: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我一定要当顾一中带回来。一中不是叛徒，那叛徒另有其人，我们这个联络点都会有危险的。老何，郑武同志，不管如何，我们应该给一中一个证明他清白的机会吧。
5: 是啊，我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是我党的一贯原则。郑同志，大张你是行家，就请你来做周密的安排吧。
4: 是。
6: 连强宝怎么会没消息？
7: 常去的几个地方都找过了，然后钱庄刘老板说他最近赌博输了，应该是躲债去。
6: 你把苏州那几个大庄家都问问，我是不大相信一个赌徒会没下落的。
7: 明白。
6: 就这，顾园门口那些黄包车夫查清楚了吗？
8: 问到了，太湖那边。
6: 果然是四爷啊。有他们的窝点吗？
8: 还在查，
6: 抓紧时间。
9: 报告。
6: 进。
10: 站长，您订的糕点到了。
6: 我没订过糕点啊。别动。
7: 别动。
6: 往后退。往后。你站着别动。屏住呼吸。出去，把门锁上。

0: 那是老季啊，看我上班累，给我送来的。有招，拿回去给兄弟们吃。
1: 谢谢站长。

0: 泉水，还要见你。有点奇怪，泉水这个人见面，一般不会在室内和封闭空间的，
1: 只会约在面馆，会不会有危险？
0: 约几点？2点。马上召集站的所有兄弟。
2: 作证，你可得担保放了我，还得帮我跟四爷解释清楚。

0: 这人我带来了，他就是刘强宝，蒋新四军，我在根据地跟你说的那个人。
1: 我认得你，你当时也在卡车上。
2: 真名连强宝，不关我的事儿，长官。
0: 别给我油嘴滑舌的。我懂，他们就是用他做局，掩护我离开刑场的。
3: 我也是被迫的。
0: 我懂，只有他能证明我没有说谎，我不是叛徒，更不是不好细胞。对了，还有他给我写的口供呢。
1: 收起来，先收起来，我们不在这说。
0: 哦，
1: 跟我走。
4: 这三位怎么走了？面不吃了？
1: 人带来了，
0: 带回去。
5: 事故已经和蓝天宝，
6: 别让他们跑了。

0: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1: 除了那个海默，没人知道。
0: 鬼众，你就是八号细胞！
2: 我不是八号细胞。

0: 你干什么？
1: 少佐，快把他带回去！
2: 没了，狗狗被没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0: 一中，你看着我，你先跟我回去，组织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的，你跟我走好不好？
1: 再不走，我们都得死这儿！
0: 一中，来不及了，跟我走！
1: 你听麦的了，让你胳膊回去，你这个叛徒！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晋强，
1: 我是主持人郭若天。诚信之星的评选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弘扬诚信文化、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自2016年开始，我们已经向全社会发布了80多位诚信之星，他们的故事在朴素中蕴含着力量，在平凡中彰显不凡。他们的精神推动诚实守信融入日常，成为社会风尚，让履约践诺成为亿万人民的价值追求与行动自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守护之名，走进那些在时光深处，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奉献乃至生命践行承诺的诚信之星。
2: 诚信之星第一章，守护。
0: 屏幕上这些泛黄的笔记，是一位乡村医生的问诊记录。这些已经磨损了的医药箱，陪着他走遍了青山村的每一条山路，他们见证了一个人用一生守护的诺言。
2: 2000年的一个深夜，青山村一名2岁的孩子因为支气管炎发作陷入昏迷，家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找到了蒋才明。
3: 只是有呼吸袭击，但是卡找不到口，喊不答应。
2: 没有吸痰器，也来不及准备其他工具。危急关头，蒋才明一口一口帮孩子把痰吸了出来。
3: 看到高头做痰吸，你鼻子好好肿。
2: 经过2-3个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过去40多年里，蒋才明就是青山村的120，随叫随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老人，肝硬化多年的患者，呼吸困难的孩子，

0: 蒋残民一次次把他们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
1: 过来喊都喊不行，不是的，干脆这样我们都让我楼里都没得生的了。
2: 大娘的感谢他有那个这个方面的道义，头痛脑门那些啥什么感冒犯的喊到阿德来。
0: 谁能想到这个一次次把乡亲们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只是青山村的一个普通村民，他下定决心自学医术是因为少年时期的伤痛。贵州省毕节市青山村位于乌蒙山脉深处，这里山高谷深，出门就得翻山越岭。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里，村民一旦生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听天由命。蒋才明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求医无门而早早离世。
3: 我父亲是个水肿病，全身肿，高每年要有发一次，滚了几天到处去求医，求不起了，痛苦得很，都真为了我父亲，我都感到一丝都在学成。
0: 那时蒋才明只有初中文化，他四处打听，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点起煤油灯自学，没有师傅教，没有器材练，他就把药理知识一遍一遍地背，把经络图一遍一遍地研究。就这样学了几年，村里人开始找他看病，头疼脑热找他，急症重症也找他，那些出不了山的，来不及去医院的，都被抬到他家。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姓罗吧，那个人很早就诊出是那个肝癌，反正每个星期回来哈，我就要给他送药去。他女儿每次见到我，他说要不是你爸的话，我早都没爸爸叫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啊，你好伟大呀。
0: 1999年，蒋才明下定决心进入毕节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进修，那年他已经45岁。在培训班里，蒋才明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但也是最刻苦的一个。经过一年的培训，蒋才明终于拿到了乡村医生职业证书，毅然回到青山村，成为一名村医。从此，他守着这片大山，一守又是20多年。
3: 我对病人，当着我的父母，年轻人晓得当我的儿女，老百姓对我很看重，对老百姓一定要当个守护人。
0: 40年的光阴，守护青山村已经成了蒋才明的习惯。从年少时许下守护乡亲们健康的承诺，到如今两鬓斑白仍走在出诊的田埂上，他用大半辈子的时光拖住了青山村3代人的健康。蒋才明用4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一诺千金的重量。对他来说，作为青山村的村医，守着3代人，一辈子被人需要，这就是最大的诚信。诚信之星蒋才明，
5: 有请诚信之星蒋才明，有请。刚刚我们都看了蒋医生的故事，我想问一下各位，为一个梦想，你们能坚持多长时间？一个月？一年？蒋医生给我们的答案是一辈子。蒋医生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青山村，我听说很多次都是深夜有人把您喊起来去看病，您还记得吗？
6: 那一年冬天晚上11点多钟，有人敲门，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我爬起来背起药箱就走，山路不好走，打着手电筒到他家之后给他处理，看着他情况稳定下来，天刚蒙蒙亮了，我坐在他家门槛上休息了一会儿，他媳妇端了一碗热水给我说，蒋医师辛苦你了，那碗水喝下去我觉得什么都值。
5: 谢谢蒋医生的付出，谢谢。今天呢

0: 我们在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蒋医生，您还认识这位小伙子吗？
1: 认得。
0: 来，小伙子，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张俊，我就是那个2岁的时候被痰卡住，被蒋医生抢救回来的孩子。
0: 你今年多大了？
2: 27岁了。
0: 我听说你读的还是一个医学相关的专业。
2: 是的，我从小看着蒋医生背着药箱为村里人看病。他在村里走了一辈子，也守护了一辈子。所以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蒋医生一样，守护人们的健康。
0: 今天你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见到了蒋医生，有什么心里话想跟他说的吗？
2: 有。蒋医生，如果不是您的话，我可能早不在这个世上了。您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同时也让我懂得什么叫医者仁心。您背着药箱在村里走了一辈子，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所学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像您一样做一个被人信任的人。
0: 谢谢二位，谢谢。这就是守护的意义。蒋才明蒋医生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而这个孩子又回应了这份恩情，这就是守护最动人的样子。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如果说蒋才明守护的是青山村的健康与平安，那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着14亿中国人的口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黑土地上的一个农民和土地的故事。
3: 哎，铲进去了。
4: 这几天正是玉米长苗的关键期。吉林省梨树县八里庙村的芦苇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圈。每年秋收，芦苇一亩地能打出将近2000斤玉米，而15年前他开始承包土地时，亩产只有1500斤。同样的一亩地，为什么能增产500斤？这是因为芦苇曾亲身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黑土保卫战。芦苇的家乡吉林省梨树县，位于全球黑土带和中国黄金玉米带的交界处。1两黑土2两油，插根筷子能发芽，当地农民曾用这样的谚语自豪地形容土地的肥沃。然而从上世纪70、80年代起，这里的黑土地开始一天天变瘦变薄变硬。黑土层从5、60厘米退化到了20、30厘米，有机质流失了一半，地一年不如一年，粮食产量上不去，芦苇已越来越揪心。
3: 咱不能老进行这个掠夺式经营，最后把地种薄了。
4: 芦苇听科学家们说，玉米收完之后，秸秆不烧也不拉走，就留在地里，种地时也不深翻，就能把地养肥。但这种种田技术在乡亲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瞎胡闹。芦苇想，新技术要推广，光靠科学家的试验田是不够的，得有人打出个样来。他二话没说，把自己合作社的450多亩地全部用于新的耕作模式。
3: 土地是农民的命啊，所以对于黑土地，不管到说哪代人，都必须就像保护眼睛上保护。
4: 但芦苇的做法立即引来了合作农户们的担忧，大家担心万一减产，年底的分红怎么办？
3: 当时得跟人做工作，说如果呢，你要是减产了，说我这保你底，哎，你就给人家一定承诺。
4: 从精准施肥到化学除草，再到病虫防治，每一个环节他都向专家请教，并严格执行。第一年下来，一亩地产量多出100斤。芦苇心里有底了，他立即把新的耕作模式和耕作技术向更多的农户宣传。
3: 磷钾是稳定性肥料，苞米吸走剩下都给肝里头的，所以这肝一还钱之后， 他第二。

0: 研究这个磷钾肥可以就是重复的应用。
1: 看到实打实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把地交给芦苇托管，甚至连别人不收的涝洼地他也收了过来。
2: 我这洼地是8亩多地，不好整，有一年都得，有一年都不得。
0: 这地在老百姓手，他们根本也种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方设法把这块地，我说不行，给它改成水田。我也希望呢，就我们八里村，就是以后一块这样的涝洼地也没有，都给它改成良田。
1: 如今，芦苇家的地肥力肉眼可见的回来了，粮食产量也在逐年提升。
3: 你看这苞米，一点不出尖儿啊，多好！现在都是白色的，苞米旗子那个黑了，到那时候就基本就秋收了。
1: 2017年，这套从梨树县探索出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正式被命名为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走向东北、华北、西北，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芦苇没想过自己会亲历一场耕作革命，更没想过当年的尝试会变成今天的奇迹。他把保护黑土地当作一份责任，一份使命，用十几年的坚守兑现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承诺。诚信之星芦苇，
4: 有请诚信之星芦苇。
5: 主持人好。
4: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除了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感到开心之外，据节目组了解，有这么一组数据，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不采用梨树模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5: 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管多少年，也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土地呢，会越种越贫瘠。如果说咱们不种了，让土地自己休生养息，慢慢恢复，也得几十年。而我们梨树模式恰恰解决了这些，地既没闲着，粮又没少打，还把黑土地保护好了，何乐而不为呢？
4: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有着超强的治愈力。但其实保护黑土地除了实践之外，理论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有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保国教授，有请李教授。欢迎
5: 李老师好。
4: 刚才芦苇也向我们解释了，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是一种滋养，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梨树模式还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6: 前几天呢，我刚从梨树回来，我也拍上了几个玉米的照片，那么你看看这些照片，玉米长势很好，对吧？那么采取梨树模式以后呢，我们先说玉米棒，现在的长度呢有一拃，还要多一点，多出半个那个枝了。那么抽住呢，你拽都拽不住，关键是玉米的籽粒没有了秃尖儿。那么收获的时候呢，玉米籽粒是金灿灿的黄，那么你一称啊，我们说一颗玉米就能多出2两左右。这样的话，一亩地算下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么就可以多产好几百斤。
4: 听完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我们现如今的粮食丰产丰收，都离不开像李教授、芦苇这样的人。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请台下就坐。接下来，再让我们走进一位守护者，他守住的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那轮明月。
7: 守护好李白墓，这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古氏家族的祖先，对得起诗仙李白。
1: 公元762年，61岁的李白在安徽当涂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希望能葬在当涂的大青山下，长眠于钟爱一生的青山秀水之间。
7: 我们祖先古兰心跟李白就是一个至交的关系， 在我们古氏家谱上面记载啊，我们祖先把他居住的房屋西面的三四亩宅地就赠予世仙李白，定向世仙李白承诺，李白百年之后我要告诫我古氏子孙世代守护。
1: 这个承诺被古家人世代接力延续了1200年。古长先是古氏家族第49代守墓人，
7: 就是从我们当涂县志上面记载啊，明朝嘉靖45年，我们古家的先人重修唐翰林李太白祠墓。这里还有呢，清朝嘉庆年间这个维修费用是500名。
1: 自费维修守护李白墓成为了古家人代代相传的责任与使命。1979年，古家后人把墓园管理权移交当地政府。1985年，18岁的古长先接替叔叔古今朝介入墓园工作，与他同期入职的还有几位堂兄弟，但其他几人最终因为收入微薄相继离开，只有古长先留了下来。
7: 1995年、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后来他们就到这个乡镇企业了。我们一个月拿300-400块钱，他们一个月要拿1000多块钱。
1: 2020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李白墓园正处在洪峰过境的要害之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半日之间漫过堤岸，涌入园中，
7: 到我的腰部有70多公分。怕就怕墓地受到水的侵蚀之后有坍塌的危险，
1: 工作人员被要求紧急撤离，但古长先却转身走向了距离李白墓仅有50米的那间值守小屋。
8: 屋子里大概水深有30到40厘米深，用的东西全部都飘起来了。
1: 直到洪水退去，他立刻带着员工清淤排险。仅仅3天后，李白墓园便重新开放。而在古长先接待过的众多游客中，有几位来自韩国的访客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7: 他们就跟我说，古先生，能不能让我们一起到李白墓前，等到夜晚的时候，李白最喜爱的月亮升起，明月当空，我们一起举杯邀明月。我一晚散步的时候到李白墓我要去，但是我就没想起来邀请，就感觉到对李白有一个亏欠。
1: 古长先猛然意识到，自己守了这么多年，守住的只是一座墓园，而不是李白的精神世界。从那时起，古长先从头学起，他案头摆放的关于李白的书籍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他一次次到四川、重庆、山东去拜访诗人曾经驻足过的山川。几十年下来，古长先相继出版《李白游踪》《青山诗魂》等书，变成了当地公认的李白研究专家。
7: 世仙李白墓保护完整，那不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在由我们国人在保护，并且还传承。
1: 1200年，多少风雨沧桑，多少纷争离乱，无数辉煌的宫殿、威严的都城、浩大的工程，都已滑入历史的长夜，难觅踪迹。可李白墓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海月尚可清，土诺终不移。当年李白挥毫写下这些关于信义的诗句时，不曾想到日后会有一户人家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光阴替他守住了最后的归宿，也替我们所有人守住了那份亘古不灭的诗魂。 诚信之星古长新，
9: 有请诚信之星古长新，欢迎您。好，您好，古先生，守墓1200多年，49代人的坚持，光看这两个数字，就一定是一个奇迹了。在这1200年间，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多变迁，有哪个阶段是最艰难的？
10: 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炮火多次轰炸到我们这里，把1000多年的太白祠、我们古家的祠堂、历代的碑刻、石刻都被炸碎了。爷爷带着村里的强壮劳力去找一些大石头，把它们挖出来，肩膀去抬，用手去推，把这些大石头都运到了礼拜墓前，在礼拜墓的周围围成了一个大大的石墙。虽然战争非常残酷，但是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礼拜墓保存了下来。
9: 向您致敬，向一代一代的古家人致敬。我想这就是守护的力量。古家人用石头垒起来的不只是墓的保护围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谢谢您，谢谢。三位诚信之星的故事告诉我们，守护是40年不曾改变的医者仁心，是一个农民对土地赤诚深沉的爱，是一个家族对文化遗产虔诚坚定的守望，坚守见信义，躬行见初心。这些日复一日的守护，都是诚信精神最生动的体现。接下来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二个篇章，担当。
1: 诚信之星第二章，担当。
9: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困难，也会面对险阻，但是总有一些人在生活的重担几乎要将人压垮的时候，依然选择挺直脊梁；总有一些人在命运的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道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老人，看他如何在命运的重击下选择了用诚信和担当书写出一个大写的人。
11: 你再请我背不起来呀，我们记不起，你再啥号码名字？
12: 90年代90华。
11: 我现在过来见，就等老陈买东西去，好不好？有的有的了。
1: 2025年12月24日，一段质朴感人的画面在网络刷屏。69岁的黄玉香老人执意替离世的儿子偿还一笔10年前的债务，这笔只有150元的旧债，债主早已忘却，再三推辞，可老人却迟迟不肯离去，坚持要还。这份朴素的诚信打动了无数网友。
11: 150块钱，我看他儿子说了，不要还了，我都不记得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眼泪刷的就出来了。
1: 更让人动容的是还债背后的故事。1个月前，黄玉香老人的儿子因病去世，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黄玉香偶然听说儿子还有一些零星欠款，他强忍丧子之痛，四处奔走打听，逐一核对，终于拼凑出儿子遗留的10000多元欠款账目。
12: 我儿子你的行不管行政的这样子的可念，我说心想念想心挂念挂就挂到个病院，挂到个家中。
1: 10000多元欠款对普通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黄玉香老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老人从小残疾，6岁就失去了左臂，丈夫一直患有严重哮喘，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两个老人常年靠政府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维持生活。
12: 你要是不问别人，我说就心不安，你到底不问我就是困不住。
1: 为了尽早还清欠款，69岁的老人黄玉香辛苦劳作，种菜养鸡，点滴积攒。
13: 按照账目上的数字，每当攒够一笔钱，他就踏上还债之路。他挨家挨户登门还债，以最真诚的方式担起儿子的责任。独臂老人暮年替子还债，挺身担当的故事传遍三湘大地，温暖万千人心。无数志愿者与社会爱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汇聚起温暖向善的力量。黄玉香老人始终恪守良知和信义，用担当向命运呐喊，用诚信书写了顶天立地的大写人格。诚信之星黄玉香，
4: 有请诚信之星黄玉香。大娘，有一个问题想先来问问您哈，就是您看每次还钱的时候，大伙都说哎呀别还了别还了，我没想让您还钱，您当时有没有一丝的念想，想到说那我索性就接受大家的好意吧，这样我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一点，有这样的想法吗？
14: 我就是不敢想，我心不安，别人钱也不是打发去的，也是学下去也不能离。
4: 旁人的体谅是善意，但是大娘执意要还钱是自己给自己立下的原则。那常校长，您是最早将大娘的故事发到网上的人，当时大娘的故事哪一点最触动您，让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呢？
15: 就是当时王奶奶到我学校来还钱给我，我就被她感动了，这个钱我都不记得了，十几年了她还来还钱给我，我就觉得她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到学校把这件事跟我的学生也说了，有一个男学生平时在班上非常调皮，上课不听讲，作业也不做。我就说你看黄奶奶都70多岁了还这么努力还钱，而且她还只有一只手，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做作业？当时她听到我的话没有说，只是把头低着。过了几天她就主动把那个作业交上来了，他还在作文里写了我要向黄奶奶学习，做一个讲诚信的人。
4: 这份朴素的诚信其实本身就是一堂最好的德育课。大娘，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担当的重量，谢谢
14: 谢谢，
4: 也谢谢常校长，谢谢。同样是替亲人还债，另一位95后女孩的故事同样也令人动容。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95后姑娘杨云燕。
13: 画面里的这个年轻女孩叫杨云燕，她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慰和劝导那些厌学抑郁自我封闭的孩子，帮他们找到人生的出口。但是谁能想到杨云燕自己也曾深深陷于人生的绝境之中。
16: 当时我在经历家庭变故这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13: 2016年杨云燕的姐姐病逝，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仅仅过了2年，杨云燕的姐夫又身患重病，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杨云燕的母亲不忍心两个孩子再失去父亲，就变卖了店铺和汽车，四处借钱治病。然而钱花光了，姐夫还是去世了，一边拉扯孩子一边还债，几年下来操劳过度的母亲也去世了。
16: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的天塌了，只是觉得一点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会集中的发生在这几年，会发生在一个家，没办法去理解。
13: 那年，杨云燕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她还没有学会怎么养活自己，却面临着要承担起抚养姐姐两个孩子的重任，还有母亲为姐夫治病所借下的近百万元债务。
17: 我就跪在他灵前发誓，我会把两个小孩养他，让他安安心心地离开。
13: 对于母亲留下的近一百万债务，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杨云燕完全可以无需承担，但她却对债主们承诺，这笔钱我来还。
16: 我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也是她离世前在病床前面跟我讲的话，所以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当时不管再难再苦，我都没有放弃两个小孩，也没有放弃还钱。
13: 他同时揽下了工程资料、家教、平面设计、文案撰写等多份兼职。他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知道能多接一个单、多打一份工，就能离还清债务近了一步。
16: 妈妈走了之后也是暴瘦了20-30斤，然后又加上这种长期的工作强度压着，也是暴瘦。我那个时候是被逼到绝境了。
13: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分一毫积攒收入，攒下一笔便主动上门归还一笔欠款。
16: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两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13: 账本上终于全部结清，
16: 被你们保护着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两个小孩也很好，你们可以安心了。
13: 无愧亲情，杨云燕主动扛起抚育姐姐两个孩子的责任，让失去双亲的孩子拥有安稳的成长港湾。无愧信义，杨云燕主动揽下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债务，守住母亲一生传递的诚信底线。杨云燕以年轻单薄的肩膀扛起人生大义，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诚信初心。诚信之星杨云燕，
9: 有请诚信之星杨云燕。云燕，刚刚我看短片的时候发现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包括你，我也看到你也流下了眼泪。五年的时间，当你还完了100多万欠款的那一刻，你是怎么想的？
18: 其实那一刻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吧，我的家人也可以安心，然后我带着两个小孩也可以挺直脊梁继续生活，继续走下去。
9: 现在两个孩子几岁了？
18: 一个马上要读初中了，一个要上5年级。
9: 他们当时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知道你每天只睡3-4个小时，在还其他人的欠款吗？
18: 小孩其实当时不知道，我没有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还小，我想让他们开心的去生活。不让他们去沉浸在失去双亲、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
9: 我相信以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你做了这些。当他们有一天问你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18: 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妈娘永远永远会在你们身边陪着你们长大。
9: 我听说你现在在做心理咨询师是吗？

0: 对的。
1: 你身上的担子其实已经很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给自己加担子？
0: 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因为愿意所以值得。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一句话，叫做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也一直在践行，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信条，去帮助很多很多小孩。当我把他们从阴霾当中一点一点地拉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自豪，我自己也很骄傲。
1: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温暖。谢谢你，谢谢。从黄玉香到杨云燕，他们之间隔了一代人的光阴，但当我们把他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同一种东西，那是中国代代相传的朴素品格，是人无信不立的千年古训。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在每一代人的血脉里奔流不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三个篇章，剑诺。
2: 诚信之星第三章，剑诺。
1: 在广东东莞恒利牛行有一个古老的职业，牛经济。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他始终是买卖双方最信任的那个中间人。通过短片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里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恒利牛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活牛集散中心，这里的肉牛供应占据了整个珠三角60%的市场份额。而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要在这里做成一笔买卖，基本离不开一个行当，牛经济。作为牛行资历最深的牛经济，朱树轩靠着一手传承百年的象牛绝技，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定海神针。
3: 首先看牛的时候，成看前锋，看肚脐，看腰，看腰。
2: 朱树轩仅凭目测就能把一头牛的体重误差控制在1公斤以内，
3: 1164斤，180公斤呢。
4: 还是师傅厉害，
3: 师傅
4: 还要学习啊。我
3: 已经看好这个牛了。
2: 朱树轩认为，入行50年来赢取大家信任的从来不只是这些绝技，而是入行第一天师傅叮嘱他的那句话。
3: 当时师傅第一个不是教我看牛的，教我那个要学习好那个讲信义、讲诚信。再问我们东莞书画呢，要牙齿当金齿。
2: 实际上，朱树轩刚刚入行的时候，牛行交易一度乱象丛生，一些不法牛商勾结牛经济，利用手语、暗语秘密议价，把病牛、劣牛卖给不知情的农民，行内称之为“踩牛尾”。
3: 有很多骗人那个方面的，挽这个手的，大家要对着吃摆开，但是对方不知道了吗？要是打这个手势啊，啊买这个额度啊，啊额度对比九百了啊。
2: 在那个年代，一头耕牛就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朱树轩不忍看到乡亲们吃亏，更不忍看到牛行几百年的信誉被一点点毁掉。1995年，朱树轩升任牛行厂长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重塑牛行风气。首先，他发布一纸禁令，绝不允许暗语交易，同时开辟投诉渠道，一旦发现牛经济违规操作，损害客商利益，一律禁止在牛行从事交易。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行，耕牛逐渐退出交易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肉牛交易。

0: 朱树轩又给牛行立下新规矩，每一头牛进场前必须经过严格检疫，交易过程全程接受电子监控，每一笔交易都要做到有据可查。
1: 你讲这个信息呢，你到哪里都有人敬重你。
0: 现在的恒利牛行汇集了云南、广西乃至东南亚各国的牛商，每天平均交易量数百头，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朱树轩把一辈子的深情给了牛行，也用一辈子的诚信延续了牛行500多年的好口碑。诚信之星朱树轩，
2: 有请诚信之星朱树轩。
3: 欢迎朱师傅。那朱师傅怎么能够做到坚守诚信这么长时间，您时时刻刻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呢？
1: 我们牛行500多年来坚持用诚信两个字，诚信是那个每一个行业的灵魂，没有诚信你干什么行业都不行的。
3: 坚守诚信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难的是坚持整整50年，大半辈子的时间啊。那有平，这么多年父亲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爸爸让我最触动我的是，他是第一届我们东莞好人，他是第一个以诚信为名的得到是东莞好人这个奖状，很荣誉哈。我当时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我家的第二个东莞好人？后面我发现，我可以做志愿者，把我的爸爸那个坚守诚信这个，我用志愿者的精神去传承下去。现在20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的志愿者了，我现在也是2022年的第四届东莞好人。
3: 也祝贺你。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家风就是最好的启蒙，我们种下了一颗热心的种子，看着它生根发芽，那两代人就是这样用着自己的方式在社会当中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
4: 好，谢谢主持人。
3: 当我们把目光从一个家族的故事转向更加广阔的商业领域，诚信的力量也同样在书写着传奇。在河北黄骅有一家企业用4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诚信能让企业。
0: 2026年元宵节前夕，一家名为信誉楼的连锁百货向旗下44家门店发出紧急退货通知，起因是门店陆续收到顾客反馈元宵口味偏淡。
5: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0: 在大规模退货启动之前，反映元宵偏淡的顾客占比尚不到1/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
6: 我说都吃了，我说咱不占人那便宜，但是那个信誉楼的员工说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说可以退，那你退去吧，然后我就去退了。
0: 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他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5: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0: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
5: 那么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0: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河北黄骅，一间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7: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

0: 找他，我就叫谢玉楼。
1: 谢玉楼创办的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谢玉楼在简陋的柜台前定下了零售规则：午市一退，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三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五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七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涂试用。凡谢玉楼经营的商品属于质量问题，都可凭发货票据退换。五试一退的规则让谢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六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谢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顾客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谢玉楼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直至后来成长为遍布冀鲁金的连锁商厦。信誉楼的这些做法几乎违反了所有利润优先、效率优先的商业法则，但正是这些笨功夫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
2: 我们叫信誉楼，我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1: 信誉楼始终守着信誉这两个字，以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真诚，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健、行稳致远的长路。诚信之星，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3: 有请信誉楼百货集团总裁张建港，欢迎张总。
4: 哎，主持人好。
3: 您好。
4: 哎，你好。
3: 我手里有一张信誉楼给顾客发的商品信誉卡，这张卡呢是1986年3月1号签发的，到今天整整40年的时间。我看到背面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可以在10天内凭卡和发货票来退换。
4: 是的，
3: 而且还标注着机械表保修1年，石英钟保修半年。您看这个我们叫信誉卡，其实呢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它在某一天会成为一个退货卡，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会不会成为一个赔钱卡？
4: 说实话，亏肯定是亏过的，但是在当年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我的父亲张宏瑞先生提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顾客购买商品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退，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能让消费者吃亏。所以从40多年前我们就承诺保退、保换、保修，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赢得了顾客的信任，这也是我们信誉楼攒下的家底。
3: 谢谢信誉楼，以真心换取真心，换来了和顾客之间令人动容的双向奔赴，这就是建诺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奉献。
1: 诚信之星第四章，奉献。
3: 在宁夏银川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只要有人需要，他的爱心就不会缺席。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5: 欢迎乘坐爱心送考车。
6: 好，谢谢。
5: 本次乘坐免费啊，祝你考得好成绩啊，祝你金榜题名啊。
1: 肖全是宁夏银川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年高考季他都会放下手中的订单，免费接送偏远家庭的考生。自10几年前银川市发起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他就成为了最早一批的爱心司机。
7: 准备点学生考试这个铅笔、中性笔，有的学生早晨有点紧张，一着急出门忘带了，我们给备上。
5: 我这会儿要去接一个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是昨天约好的。我们家到考生那个地方大概有4公里。
8: 上上上！
5: 祝你考试顺利，考上你好的大学啊！好，再见啊！
1: 13年来，上百次爱心奔赴， 100多个孩子

0: 子坐着他干净整洁的车辆，平稳驶向人生的关键考场。
1: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在他们这个人生的一小道路上，就是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也有成就感。
0: 肖全不仅持续13年参加爱心送考行动，这份温暖也同样延伸到了孤寡老人身边。这是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被肖全搀扶的这位老人名叫李红忠。这张模糊的照片背后，却是他与老人2年8个月的缘分。
1: 大概是在2017年的秋天，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拄着拐杖、有点佝偻的这个老爷子准备打车，得知他每周一、三、五要去这个附属医院做这个透析。
0: 交谈中，肖全得知李红忠老人当时已是79岁高龄，而且身患尿毒症，子女远在国外。不会用手机软件约车的老人，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到小区门口等车，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老人最开始跟肖全提出包车，但肖全心里却暗暗有了别的打算。
1: 听他说是50几年的时候他是大学生，自愿我们大西北来的，可想而知条件多艰苦，他们为我们宁夏确实做出很多贡献，所以说我就想着能不能大家组织一个车队能够免费接送他。
0: 于是肖全号召了几名司机一起帮助老人。
2: 肖哥当时在群里面说的这个，最后就报了13名。
1: 我周一送的比较多，
3: 周三接礼数比较多，
4: 每周周三接礼数，
2: 我是周五接的多。
0: 就这样，一支以肖全为代表的13人爱心透析接送小队就此成立，每周准时护送，风雨兼程，从未失约。2年0.8个月，500多次往返接送，这份起初只是举手之劳的善意，在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中，悄然沉淀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21年，老人走了，但在他人生最无助的那段时光里，爱心透析接送小队的队员们，给了他最温暖也最深情的陪伴。
1: 虽说是劳动者吧，对这个社会多少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到别人，我内心来说是觉得挺骄傲的。
0: 肖全当年发起的爱心车队，至今仍活跃在银川的街头巷尾。10几年过去了，一支车队，一群人，把最初那份善意约定，化作持之以恒的公益行动，在不间断的接力奉献中，诚信的精神持续流淌，释放出更温暖的力量。诚信之星肖全，
5: 有请诚信之星肖全。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对您和13位同行一起接力接送李红忠老人的故事真的感到非常的温暖。那其实据我们节目组了解到呢，老人在临终之前好像给大伙留下了一封信，是不是？
1: 是的，这封信我看过，当时李叔把这封信交到了我们车队里。
5: 这封信也出现在了我们大屏幕上，字迹已经些许有一些模糊不清了，但是我们也从中辨认出了这样几句话，我现场读给大家听。他们接送我，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他们让我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可贵的是一直帮助奉献，这是时代的楷模事迹，是一种典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能已经不是您第一次看到这封信了，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那再次现场听完这段话之后，您的感受又是怎样的？
1: 说实话，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说他每周一、三、五要去医院做透析，我们只是接他

送他。事情很简单，可李叔把这件事情记在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心情也特别复杂。我们每天在街上跑的时候，遇见需要帮助人的时候，顺便的帮一把。

0: 能够被我们见到，被我们记住。再次感谢小泉的分享，谢谢。这份无需动员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家族的故事里找到答案。他们用100多年的时间，三代人的接力，告诉我们什么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奉献。
1: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常住人口超过20万，这里房屋密集，街巷纵横，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迅速演变为连片的大火。一旦镇上发生火灾，廖梅清所率领的义务消防队就会迅速出击。他们抵达火场的速度是火情黄金救援窗口，是一场火灾从可控到失控最关键的生死分界线。
2: 属地上如果发现我这边有进行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通知到我们庙老那边。
1: 廖梅清是这支义务救火队的队长，今年76岁，是廖家第三代救火人。他们兄弟六人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廖家军。
3: 廖家军就是以前就已经有，他只要听见火警，第一个就是通道，就是冲到现场。
4: 有他在我们后边，我们都放心。
1: 100多年前，洛社镇经常发生火灾。廖梅清的爷爷廖金文召集廖家子弟，凑钱买了一台木质水龙，成立了救火会。从那时起，为乡邻救火分文不取，就成了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
5: 老这个的爷爷，就包括的老爸，老爸呢，再除开我。
1: 1971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救火的担子时，廖梅清只有21岁。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一个人终究分身乏术，就拉上了几位堂兄弟。
5: 一般在我堂弟跟着他不容易，几十年了，在那个我78了，我哥哥我又买红在校62。
1: 几十年间，兄弟几人就这样奔波在救火的路上。狭窄的村巷，隐蔽的水源，通往火场的每一条捷径早被他们摸得清清楚楚，这也让他们成为洛社镇火灾救援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响应人。
5: 报警电话来了，马上走了。我养的困觉又不太让哥哥干，你呀，动物的东西才不太干，羊毛衫都在不太起来爬，哎呀！
6: 这里是那个是私人房，刷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煤气壁，冲进火把煤气壁爆出来。
5: 外面把这个烧得很简单，一个火要拎出来，不拎出来，一个厂也是马上结婚的。
6: 快吓死了，真，你不要命了你啊！
1: 警铃就是号角，火场就是战场。自21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灭火的担子之后，廖梅清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过去的54年，他们兄弟六人为洛社镇成功扑灭了3000多起火灾，守住了洛社镇的平安。100年，三代人，廖家军不求回报，不畏生死，不言放弃。他们用三代人的奉献，兑现了一个家族对生命的敬畏，对乡土的赤诚。这份深情不会因为光阴流转而褪色，不会因世事变迁而动摇。
5: 如果再要开启，还要走到是中国走下去。
1: 诚信之星廖梅清，
0: 有请诚信之星廖梅清。看着几位穿着救火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这身衣服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装备，更是一种传承。廖师傅，那您看您的这几位兄弟这么多年一直追随着您去救火，这么危险，那今天您和几位兄弟都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有没有什么

0: 想要当面对着他们说。
1: 他们去就好，跟着我就好，还不容易。我一个电话去，几分钟就跑出去外头出去就好了，这真不容易。
0: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几位站在舞台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答案是69岁，但是他们的救火时间已经50年了，而且他们一家三代人加起来的救火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年。100年的时间啊，整整一个世纪，到底是什么推动着我们一直义务着来做这件事情呢？
2: 我太爷爷碰上火灾，不管安危冲进去救火救人，只让地主后辈邻里有难就不能袖手旁观，能搭把手就一定要伸。
3: 人人都说我们傻，拿生命去冒险，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不是傻，这是守住心底的承诺，要对得起邻里乡亲。我们只要干得动，我们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谢谢大家。
0: 100多年，三代人的赴汤蹈火，谢谢妙师傅，也谢谢妙家军，他们让我们看到有一种诚信是在用生命去赴约，那有一种传承是用几代人的奉献守住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请入座。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今天的最后一位诚信之星，他用一条热线、一部电话、23年不打烊的守候，把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写进了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家庭。
4: 你好，我这边是准备345的。
5: 想找个装水槽的。
6: 水槽滑塌了，冰箱坏了。
7: 我家里那个煤气灶不点火了。
8: 在浙江省嘉兴市，96345几乎是一个万能热线。
4: 好的呀，那有事再联系好了啊。
5: 家里一有事我就找96345，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人。
9: 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我平时一个热线电话过去，然后他及时就过来，特别的快。
4: 你好，96345，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8: 在这座常住人口达500万的城市，这条热线24小时应答。当夏季用电高峰来临，日均接听求助电话超过1000个，一年下来，28万件次的受理量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稳稳兜住老百姓的每一个需求，每一件小事。
10: 老百姓的需求在哪里，我们96345的服务就要跟到哪里。
8: 这条热线就诞生于嘉兴南湖湖畔。本世纪初，嘉兴市民常为一桩小事烦心，家里水管堵了，电器坏了，找不到靠谱的人来修，而街边的服务商守着小门店，无客上门，生意难做。2003年，嘉兴市南湖区政府决定免费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实打实解决百姓的生活难题。96345热线就此启动，而筹建的任务就落在了骆叶青的身上。2003年9月6日，它如期开通了。平台搭起来了，服务标准参差不齐的问题渐渐显现，加价、迟到、服务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骆叶青定下3条铁律：第一，收费必须低于市场价；第二，服务必须标准化；第三，只要接到投诉，一次警告、2次黄牌、3次红牌清退，绝不手软，
10: 绝不让步的。打进热线就是信任我们，我们要服务到位。如果我们的服务让老百姓不满意，对我们这个平台失去了信心，那么我们这条热线就失去了。

0: 明星。
1: 正是这种严格的服务标准，让96345热线自开通23年以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惊人记录：满意率99.95%，办结率100%，回访率100%，近乎满分。随着热线越来越热，百姓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有些需求单靠加盟商已经无法满足。
0: 我发现打电话求助的很多是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家庭，这让我意识到96345需要更好的服务这些特殊的群体。
1: 陆叶青想到了嘉兴湖畔的那艘红船，他立刻把目光投向了嘉兴市的党员队伍。2004年9月，他牵头成立党员志愿服务总站，把各行各业的能手聚在一起，用公益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2: 好久不见你了，又想你了。
3: 哎，是的，我也想你们了。
2: 就是
3: 太忙了，
1: 没有。每到党员志愿服务日，陆叶青都会和同事们一起到徐奶奶家陪她聊聊天。这项服务始于2012年。那年徐奶奶的老房子拆迁了，她找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人家都嫌麻烦，拒绝接单。
3: 人家都在搬，我孤立无助，问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他们都说没空。他说你打个96345，我后来试试看的心情打一下电话，结果他们进来以后呢，马上来回了。
1: 陆叶青带着志愿者帮他打包、搬家、找养老院，帮老人安顿得妥妥帖帖。过去13年里，他们一共帮老人搬了3次家。
3: 他们都羡慕我，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啊？这女人还是你的儿子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96345。你只要记住96345。他们不但帮助我，还会帮助我们全嘉兴的人民。
1: 如今96345党员志愿者从最初的55人已经扩大到1.8万人，他们组成了25支专业服务队，下设32个分站，服务内容涵盖法律援助、就业帮扶、健康义诊、特殊群体暖心陪伴等等120多个项目，
2: 还可以扫一扫，你了解我们96345的服务。
1: 过去23年里，96345热线始终全年无休，24小时运转，累计受理了569万件民生诉求，每一次的接线应答，都是对群众求助的郑重承诺。每一次的如约响应和暖心服务，都让96345的诚信底色更加鲜明。
0: 只要老百姓的需求还有，我们一定会认真的接听好每一个电话，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
1: 诚信之星陆叶青，
4: 有请诚信之星陆叶青，有请。您好，陆书记。您好，您好。嘉兴人民有这样一个热线，真的太幸福了。刚才的数字是累计，你们接到了电话有500多万个。
5: 对。
4: 那如果平均起来，就是每个嘉兴人都打过一次电话。
5: 对。我们中心有现在有23位工作人员，那么每天呢接听的电话呢达到就是700到800个之间，然后呢我们就是承诺服务好每一位百姓，这么23年来没有变化过。
4: 这个工作量是不是还挺大的？
5: 对，就是我们的接线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4: 刚刚短片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就是18000名党员志愿者。我知道我们嘉兴总共有24万党员，那如果这样算起来，就是每13个党员就有一名党员志愿者。
5: 对，
4: 我们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党员志愿者组织到一起的？嗯，
5: 嘉兴呢是红船的起航地哦，那么又是呢我们就是 红船精神啊，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服务老百姓的过程当中，发现嘉兴需要志愿者，我就想我们在南湖旁啊，南湖旁的党员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所以老百姓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哦。
4: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骆书记和九六三四五团队。嗯，谢谢您，
5: 谢谢，谢谢，谢谢。嗯。
4: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十位诚信之星，向他们致敬。
6: 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春林，为诚信之星颁发奖杯证书。

0: 好，谢谢孩子们，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诚信之星，也祝贺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从守护出发，见证了担当的千钧重量，读懂了剑诺的漫长坚守，也感受了奉献的滚烫温度。
1: 一位村医翻山越岭的背影，一个家族用1000多年49代人完成的守候，一句牙齿当金石的经营理念，一条热线23年从未中断的应答，诚信在这些朴素的名字里有了具体的形状，这古老而宝贵的品格在新时代的沃土上焕发出更加温暖人心、向上向善的力量。
0: 让我们以诚信为底色，以奋斗为笔触，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
2: 前进。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岳 4K 画卷。银滩漫卷，雪沫翻涌，山川连绵，苍翠悠远，百年围屋，炊烟绕瓦，滨海步道，游人惬意。当 4K 超高清镜头轻轻抚过，你会看见白鹭掠过湿地。

抖落的碎金，听见稻穗在风中摇摆的声响，触摸到渔歌唱碗里的幸福气息。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行走在市镇乡野间，陶醉于旖旎风光里，光影晕染的是和谐生活的甜美，蓬勃生长的是乡村蝶变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姨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姨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逮捕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1: 是啊，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得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连，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了，连英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亚209。
0: 到了多久了？
1: 两天。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不早了，回去吧。
1: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0: 我住在东亚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0: 前天。
1: 看看。

0: 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1: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0: 哼，我可认识你呀。
1: 那再好也没有了。
0: 别装蒜。
1: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0: 得了，
1: 别耍鸡了，后边谈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哎，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儿。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1: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你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啊。

0: 吧，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
1: 是是。啊，
0: 这个嘛，你们拿着用。
1: 是。谢谢。
0: 好。

0: 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哎，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0: 我看没什么问题。
1: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你当然例外了。
0: 哎，我问你啊，

0: 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1: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跟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0: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1: 这是上头的命令。
0: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
0: 我实在是来不及。
1: 哟，你真是瘦多了。
0: 我身体还好。
1: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0: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1: 哦，真的，流氓，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0: 刘妈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2: 靠得住吗？
1: 她住在楼下，你只要手脚干净点，她不会怀疑的。

你账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 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议长说吗？
1: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0: 是。

0: 一让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甚吩咐吗？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嘛。这儿有女朋友吗？
0: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了？
1: 不想找个玩玩？
0: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不过什么？嗯，说。
0: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2: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姨丈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姨丈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1: 嗯。

0: 他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3: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2: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3: 对对对。

0: 摇他们的同志。
1: 哎，马先生，
2: 啊，
1: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3: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

0: 先生，八姑，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叫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啊。
0: 好。刘妈，刘妈，
2: 哎，
0: 去跟先生买几包烟来
2: 啊，
0: 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
2: 好好。

0: 先生，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啊。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1: 柳妈。
0: 哎。
1: 你是本地人呐？
0: 是的。
1: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你买的什么？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初诊还是复诊？
1: 初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
2: 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3: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2: 好吧。
4: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1: 哎，对不起啊。
4: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厉害，现在好一点。
2: 从前生过胃病吗？
1: 没有。
2: 医生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2: 来，检查一下吧。
5: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4: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6: 谁呀？是八姑吗？
7: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一回去。
5: 你真是个积极分子。
7: 街坊的事嘛。
5: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7: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5: 不耽误你时间。
7: 那什么。
2: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1: 好。医生，医生老婆，还那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0: 怎么，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怎么，
1: 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嗯，今天的
0: 会不能不去。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呢？
1: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
0: 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交代了什么呢？交代清楚不就行了？
0: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1: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嗯。

0: 你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权有势，脾气又坏。

0: 陈医生，陈医生，我不大舒服，来吧，要么我下次再来吧。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那太好了，冒充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1: 这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慢着，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

0: 环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
0: 哎，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

0: 干嘛？哦不，哼，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1: 怎么，又喝酒了？切。

0: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1: 不要。
0: 买本时日手册吧。
2: 越来越多了，到底怎么回事？

0: 不舒服、哦、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惦着你那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你请坐，请坐。
2: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1: 喝点吧。对不起。
2: 没关系。
1: 对不起。
2: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2: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1: 怎么？你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1: 没什么。
2: 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1: 不，我喝的太多了。

0: 哦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来。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1: 陈医生来了。
2: 老朋友，
1: 是你
2: 啊！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
1: 你不舒服吧？
2: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哎，坐。
1: 哎，有什么事吗？
2: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1: 没有啊。
2: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啊，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1: 你怎么知道了？
2: 咱先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1: 啊？
2: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1: 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
2: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1: 这简直是污蔑。
2: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1: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2: 控告？可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1: 控告我什么？
2: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呢，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哎，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我看呐，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1: 我哪儿去呀？
2: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1: 哦，
2: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啊。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帐。
2: 不知。
3: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就立刻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3: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那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老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
1: 啊。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0: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由得你不敢。

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 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睡着了？怎么了，宝芝？宝芝。
1: 就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一审疾病进医院了。
2: 陈医生进医院了
3: 啊，
2: 说是疾病。
3: 哦，疾病
4: 怎么回事？
2: 害怕了，装病。
3: 早不病晚不病，
5: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3: 放什么屁？谁说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2: 可是
3: 见他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情愿把计划挪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户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里去给我打听一下子。
0: 您是找陈医生的吗？
6: 是的，他怎么样了？
0: 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6: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谈。
0: 那好，请坐。
6: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0: 我先跟他谈一谈。
6: 好，
0: 那请等一等。

0: 柏芝，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0: 找谁呀？
1: 36号陈伯志。
0: 是陈医生吗？
1: 啊。
0: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1: 什么病？
0: 还没完全断定，很可能是白喉。
1: 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
0: 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1: 你等一等，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2: 医生吩咐马上隔离，拒绝探望。
1: 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
2: 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取得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黄连，你这假夫妻还得做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大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1: 玩去了。
2: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3: 哪儿去了？
1: 出去玩玩。

0: 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哼，
1: 怎么？不满意我？
0: 不。
1: 不信任我？
0: 也不是。
1: 那是为了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1: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0: 那你要怎么样？
1: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我去请示。

0: 电台呢？
1: 美姨呢？
0: 在那边。
1: 哦，
0: 美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1: 那，再见。
0: 站住！
1: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美姨我不交。
0: 怎么，你敢不听命令？
1: 什么命令？姨丈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0: 不交，我打死你！
1: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姨丈交代！
0: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0: 梅姨来了。
1: 你想干什么？
2: 莫名其妙。
1: 滚开！
2: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1: 没事，啊、没事。
2: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2: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2: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2: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2: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3: 好，
2: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3: 走吧。

0: 按兵不动。
1: 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0: 陈医生，陈医生，有疾病，请您看看。
1: 好，来吧。哪儿不舒服啊？

0: 事情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急坏了。嗯，你装的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了？
1: 这是什么意思？早不病，晚不病，难瞧这个时候病。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0: 哼，谅你也不敢。

0: 准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1: 那什么东西？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的，晚上她亲自来拿。
0: 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喂，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马上开船了。

0: 老马，咱们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梅姨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梅姨，她也来了。
1: 嗯，
0: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哼，
1: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0: 谁呀？
1: 到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0: 干嘛把箱子拿走啊？他要用啊。现在用这干什么？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啊？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1: 哼。
0: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地，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儿一响，你我可完蛋。
1: 那是准备万一的。
0: 万一？
1: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3点由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后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

0: 云决定三点钟动手，还兵舰接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三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兵舰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我看二里九靠不住，立刻干掉他。

0: 你上哪去了？
1: 摸路去了。
2: 胡说。
3: 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拿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手持枪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1: 快，快放下去！他妈的！

0: 我们的兵舰来了！别看了，你们的兵舰来不了了，那是我们的炮舰。
1: 别生气，再过5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

0: 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到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乐山人的旧时光，通常发生在八黄辣丁上了夜钓人的钩，爸爸舞 dancer 开始 battle， 在三江汇流之处跳江，游到张公桥好吃街再炫个夜宵，乐山人的夜开始了。美味爆款只是表象，真正的乐山老味道总在城市的卡卡角角跳动着好吃狗儿的味蕾。
3: 挣的钱不吃干嘛吧，
4: 我们活到八十岁，我们就会吃到八十岁。
2: 夜越深胃口越开，从小到大此乐不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山人民广播电台
2: 第二夜，我在乐山带你寻找旧时光里的老味道。乐山小吃遍地开花，夜市都如
4: 龙。乐山对成都人来说，可能就是小吃的夜路杀人。
2: 张公桥好吃街，乐山人心中的宇宙宵夜中心。钵钵鸡、麻辣烫、烧烤、炸串，给乐山人一根竹签，就能将美味完成万般变化。油炸串串，霸榜乐山美食。
6: 北京的，
7: 在美国留学回来。
8: 留学，
9: 美国、
8: 香港。
4: 我在深圳都有31年了。
10: 美国那吃的巨难吃，而且又贵又难吃。
2: 而论炸串顶流，当属地霸油炸。
11: 王鹤棣长满绝，
12: 王鹤棣来了，
13: 他们家很火呀。
2: 看着爱豆海报，点上一份油炸套餐，是饭圈打卡的标准动作。地霸油炸留给粉丝，咱们去找岳尊大人的表哥。颜值一样能打，夏伟油炸男神，弟弟的亲表哥，曾经的兵哥哥。
14: 你只捞这一节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些捞，这些是没得爪子来的，爪子出来都快点把它捞了。拿下去把菜拿下来，拿菜的时候把切切给你要对齐哈。你抓住了这些，你就离出来。
2: 当演武场变成大油锅，夏伟用油炸幻术

0: 留存了长药厂最古老的味道。
1: 这是一个老厂区，这老厂区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那是没树头的，挖人上去。
0: 长药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老牌国企，从中小学到电影院一应俱全，子弟眼中吹牛的资本。如今辉煌不再，但在夜里溜进厂里吃上一口油炸，八零后的老厂味道回来了。
2: 但其实那些都是小数字噻，对不对？现在都已是对不对？绿树葱葱了。我陪伴我们长大，我们就陪伴我白老噻。
3: 很多老客户他说味道变化不大。你想二多二十年只换过一两个人的碟子，除了我，除了我们妈。实际上他来吃了上
0: 夏娘娘油炸女王，收割菜市场每日最早到货的新鲜食材，
4: 肯定最早人家还是干粉。
0: 油炸食材丰富，五花牛肉鸡脚是肉类翘楚，鸡胗鸭肠是下水精华，肉类简单腌制不抢本味，是下市炸串的底线，最先下入油锅。莴笋、玉米、豆角等蔬菜爆品随后炸制。
3: 牛肉嘛，五花肉这种嘛，这种就是比较讲描述的这种。
0: 夏伟的炸串技术已是王者段位，但在油锅的江湖里，总流传着一句：“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1: 夏娘娘已干了二十多年了，我油家这个文化呀，就从他们开始有搞起来了。
2: 怀念哦，
1: 一开始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东西都不想吃了。
3: 我跟你说，我平时的客人来了以后，看到我老妈炸菜的话，直接撵下去，要那个小帅哥炸。但是他估计感觉自我良好的样子。
4: 他反正炸得可以，我自我感觉我还是炸得好。
0: 在炸串这件事情上，母子之间表面和谐，互相较量早已暗流涌动。
4: 那给我们把菜分了，那快点要分类我们。
3: 我们妈教我的时候要打手的。
4: 你喊哪个嘛，搞都搞不赢。
3: 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将近四十岁了，只要我把油在这一行做一辈子，很牛的一种人了，晓得吗？
0: 较量的有多热烈，对美味的追求就有多执念。母子俩早已 get 了人肉测温计和心算计时器的技能包，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4: 包子菜用高油温，烧子菜用低油温。
3: 他就是都闻这个气味就晓得。
4: 哦，油温最关键。
0: 油炸串串之所以成为乐山美食江湖顶流，美味密码来自另一位江湖大佬——乐山甜皮鸭。陈年老卤与鸭子熬煮三小时，皮酥肉嫩的甜皮鸭被搬上吃货们的餐桌。而沉淀下来的卤油能赋予油炸串串卤味之香，点化出绝妙的风味。滋啦一声，卤香悠长与油炸串串炸裂相遇，完成二度重生，形成相辅相成的地道绝味。五花外焦里嫩，牛肉弹牙爽口，青笋焦香翠绿，这哪是相互 battle 啊，分明就是四手连弹。卤油难得也难伺候，
4: 这是站起烫的，站得慢慢的，你看嘛，就是老人吧。现在我们烫的就恢复不到，我就这几年才发现它不恢复了。
0: 170度左右的滚油，才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手。年轻时的夏伟就是因为被这种困难吓退，才当了兵。
3: 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那里炸菜，我妈就在旁边打麻将。哎呀！知道了嘛，所以说估计就是那几年，然后把我妈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估计想喊我回来顶替她的工资，让她养老了。
4: 姐们说着还是干活，听人对他们还是不两放心，懵懵懂懂的提不起来。
0: 油炸店里抬杠是常态，温情才是内里。靠他们支撑起的油炸店，已经在老厂区开了23年。
4: 五元打好多分。哪能50分几个月的结婚？
3: 你的要求太高了。
4: 我说我那是

1: 我从小到这，到现在，我一点点儿不在那么的。读书不成。
0: 我是能给你帮忙的，当然你没得了。
1: 大庆嘛，因为我是大庆的，我姐嘛以前是宁波人，好吧，我从小老在那，不管是整啥子个，晓得不？也就是说，嗯。
2: 你觉得这很重要的东西，我帮你问过哈。这个链子就是它，它跟另外一个娃儿一样的。岁月变化，时刻也来我往。岁月变化，时刻也来我往。一家人的日子被一根根竹签串了起来，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属于自己的旧回忆、新故事。
3: 故事先讲到这里。要论旧回忆，对爱耍的乐山人来说，一把长牌从白天打到黑夜，就是独家记忆。
2: 我们天天就当是大家一起聚会打牌玩那些，
3: 不得变个是了，
1: 不得太专心了，三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牌桌规矩，快乐不散场。到宵夜摊上浪掷时光，继续说说老炮们的江湖旧话。啥是赵无极山哥？我传情说，给他一双手，他能创造20多年的恩师。他是谁？
2: 他就是我们青云县的文人口中的三师，这位大师就是他。三哥，夜宵界扛把子兼长牌奇才，靠这首爆炒兔头，将大排档打造成了老炮夜话专场。不论是老食客还是小胖娃，
4: 我娃被陪跑，
2: 来者皆是兄弟。但招牌呢？ 全部烂了，修了。就是这是撸大鱼的时候，
4: 我捞起刀了，十几二十年了，那不修啊。
2: 三个开店图个江湖快意，而对兔头选材的拿捏，三哥标准严苛。
3: 但三哥能挑一下。
2: 遇到好货，直接包圆，自带的杀气让整个菜场风声鹤唳。 兔头的处理极为繁琐，三哥一蹴而就，信手拈来。炒卤料是三哥的杀手锏，小火慢炒，融成琥珀色的焦糖，顺滑亮泽，香料在翻炒间肆意释放诱人气息，中火熬煮，20多种香味你浓我浓。 给兔头进行美味加持，卤料你好像焖一下了，小火给我慢慢的煮，一般都是40分钟。香腥味被最大程度的释放，简直妙不可言。卤味下肚，香味却在喉咙中萦绕攀援。 兔头骨酥肉嫩，贪婪的吮吸每个角落，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但这只是初阶吃法。成都人做兔头，核心在于卤制；乐山人不屑，卤只是前奏，炒则是升华。三哥重情重义，用独门自制秘料犒慰老客。 辣椒翻炒出红色浪涛，直至锅底清脆，香气四溢。
3: 听见没有？这个声音。
2: 冲制成三哥独家版海椒面，等待兔头的高光时刻。先安排一个猛火爆炒，再送上灵魂孜然海椒面。卤货的悠长滋味中，又多了一道芳香热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0: 外头是吃不到这种味道的，我是说风干馍。
1: 兔头结构曲径通幽，浅掰一块又有新的收获。探索发现的快感，不如再来一碗。
2: 打开整个转了一转，就高头转就下来，转完然后我们再整点来吃的。
1: 二十多年，三狮兔头的地址没变，营业时间没变，连老朋友们的热情也没变。
3: 要想吃好吃的，必须要等。
1: 胖娃三哥忘年交，日常客串服务员，和每个客人打得火热。
4: 但是你要喊我小胖，从高兴的字里面失落的字典了。
1: 在三哥的摊上消磨时光，老朋友都知道，独属于夏夜的隐藏菜单必须安排。夏日蛙肉鲜活，当肥嫩的呱呱游进沸腾的油花，小胖版呱呱不乐意了。
4: 那可是我的儿，你怎么这么残忍呀？
1: 充分吸收了辣椒、大蒜和豆瓣酱的精华，呱呱再进高压锅进行二度修炼。小南瓜刚与花椒碰撞出清新的火花，又与出关的呱呱双向奔赴。
5: 要这个鸡精南瓜的好吃，从20年以前我一直南瓜烧青蛙。
3: 香了，甜，
2: 确实是煮得好。
4: 没得我家的锅好用，你的锅太重了。
3: 不重。
1: 午夜过半，喊菜声一浪高过一浪，三哥的时长炒完一锅，消失一阵，借着夜色混入酒局之中。
5: 最好的朋友，
6: 最好的朋友，
5: 最好的
3: 酒倒起嘛！哎哇，你的光速，
7: 哈哈哈哈哈！没没
5: 钱买，再买一碗。
4: 人生别忘朋友，
3: 不不，
4: 难得知心，知心帮忙，为证我不费奔波，生死内。
1: 良夜闲事，厨子与食客已成为彼此最默契的陪伴。
5: 喊我洗洗你哦，洗洗你哦，喊我没得事来喝酒，听没有？我请你喝酒。
4: 经常也不能喝酒，喝啥子酒嘛？
1: 一起吹吹夏夜的风，聊聊过去的事。一夜，一年，一晃半生，如同昨夜。当夏夜的风吹到乐山远郊临江，这扑面而来的乡野回忆杀，能让人集体泪奔。沿田坎捉鳝鱼是临江老小最喜爱的夜间活动。哎，等等，有点晕鱼。好水做好菜，临江人个个都是烹饪鳝鱼的隐藏高手。如果在高手云集的地界儿，还能让吃货们排长队的，看来有点东西。
8: 我点的你两斤三十，再给他翻倍就行。
9: 有位置不得吗？
10: 没有啥位置，快去吃一下吃哈。
11: 也是开了几十公里到这儿来吃。
12: 生意太好了。
13: 既然都来了乐山，肯定要到正宗的

0: 临江后街鳝丝，鳝丝界的至尊王者，又名文文饭店。
1: 以娃的名字去，那个时候只有哥哥，最后居然后来还有妹妹，都是文。
0: 文文，菜馆少掌柜，一副哥不好惹的样子，让鳝鱼分分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本店真正的主理人则是
2: 来了皇上来了，
0: 文文他爹老邓。
1: 这个少放点哈，少放一点点，要不那么多，要不那么多，好好好。你看嘛，你把端过这样子。
0: 也只有老邓的宠爱能融化文文的高冷范儿。十年前在大城市奔波多年的老邓辞去主厨工作，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饭店。一家人精心打理的快乐厨房成为当地顶流。
3: 啥都好，都挨到轮子了。
0: 前厅炒得火爆，而后厨更加热闹。老邓先用一道香酥鳝骨抚慰吃货躁动的心。鳝鱼大法第一章，鳝鱼脱骨。时间是美味的敌人。文文饭店制霸江湖的秘诀是专门雇佣多位巧手娘娘剔骨成丝，让分离出的鳝骨第一时间裹上鸡蛋芡糊下入油锅。吞炸必须控制在7秒才最酥脆。
1: 炸两道，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
0: 美味只在一瞬间。当吃货们急得嗷嗷待哺时，奉上解馋大法才是美味的巅峰。这波饥饿营销满分。
1: 他是我的喜欢吃椒盐味干巴脆。
0: 最佳开胃菜香酥鳝骨。老邓专心在厨房煮内。文文呢？原来是在前厅打野，祭出隐藏 buff， 打出成吨伤害，让饥肠辘辘的吃货们消停消停。鳝鱼大法第二章，热油呛鳝丝。猪油菜籽油的组合万年不变，豆瓣酱爆浆还是老面孔，自家冬菜增加清新气质。鳝鱼原汤是关键，原汤有原香。刀口辣椒满盆铺上，香脆油渣负责爽口大方，静待热油洗礼，挤出盆中香味。就这，
1: 这个是商业机密哦。然后呢？然后继续下一个。
3: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头的那个细微的
1: 商业机密，
3: 非常好吃。
1: 不晓得啊。
0: 老邓不实在，泡姜泡椒不轻易展示，一顿发酵神功疯狂输出，给鳝鱼来个从头到尾的去腥 SPA， 只留下来自田野的鲜香。鲜香麻辣的套餐即将结束，一口咬下，鳝丝滑溜的仿佛还在田间游走，脆嫩爽口，俏皮弹牙，简直就是灵魂解药。贵宾，您还续费吗？
4: 在下。
0: 好嘞。
3: 下面还可以再吃4斤。
5: 这5斤是一上来就吃完
4: 了。有些8斤都不一定够。
1: 过周末就跟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0: 如今这种天天爆满的状况，老邓始料未及。
1: 我都不晓得咋个喝了。
6: 6点钟吃5点多，今天还早。
3: 他说他只干活路不吃饭，他是机器人。

0: 装生姜，对，蒜，就是你面前那个，对，冬菜。你这个炒大炒饭能不能？快点，我开小点。快点，海椒面。
1: 红火，热情爽朗，这样的火爆善段，寄托着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
0: 对的，就这样子的。晚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这烫啊！嗯，有这个味道，好吃。不过要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吧？我带的黄生哦，好香。
2: 钱是挣不完的，是不是？家庭最重要，人生一辈子就那几十年。这个才是哥哥弄的，
3: 这是文文哥哥弄的，
4: 那好吃，那这应该是老
2: 林。老林哥哥，
4: 老林哥哥和文文哥哥弄的都好吃。嗯，
0: 而且哈，你看这个两个小宝贝是不是？是吧？他就是我们干活的动力。嗯，生我的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
1: 老邓的心绪像极了善思千万缕。经历过人间苦乐，回头一瞥，知足常乐，小满即安。午夜街头，人们尽兴而归，而乐山苏集古镇却迎来了一晚上最热闹的时候。翘脚牛肉，乐山招牌，老一辈最无法割舍的人间至味。但为什么叫翘脚？
5: 对照百越的高竹子，在我的必须敲起脚来吃，就是八月起来的。
6: 就是来牛肉去吃，都没得熟悉的味道。
1: 地道好味需要一手货源，不靠买，得靠抢。要是被这个男人选中，说明一定是最新鲜、肉质最好的牛肉和牛杂。
7: 后来都要一直照干，一干就碎了，这个就是碎裂了嘛。
1: 帅二娃，江湖上敬称一声帅师，翘脚牛肉界的扫地僧。
8: 漂亮吗？耶！
1: 古镇上100多家牛肉馆林立，能精准找到偏僻背街上的帅二娃，一定是本地资深吃货。
9: 我们三年前来
10: 吃这个店的老板呢，我们10多年前的朋友了。他因为他原来是重庆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昌平牛肉馆当厨师长。
1: 翘脚牛肉一出乐山地界儿，遍地开花，傻傻分不清楚。白汤派，牛骨、猪骨、鸡架骨熬汤。菌汤派从小碗单烫升级成了汤锅 plus 版，能加的都往里加，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作为正宗的清汤派，你能忍？
11: 不喜欢翘脚牛肉才有味道，
12: 要吃正宗的翘脚牛肉要直接来重庆。
1: 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牛肉是辅助，牛杂才是正主。毛肚、黄喉、脊髓，所有的下水都是乐山人的心头好。牛杂好吃，最难清洗，没有捷径，只能用绣花功夫，细水长流。
13: 一瓶一瓶的沙拉味，我也是。
14: 有你喜欢？
13: 那是伙食，一看就会了。
14: 表妹功夫。
13: 我还吃的到处，这沙拉味都是吃的，尾巴都不是搞得油的。
15: 我也炒菜。
1: 刚在后厨运筹帷幄，到了妻子面前，帅师柔情似水，把耳朵上线。
16: 老庄标准都是
17: 我应该标准，我应该标准。
13: 我又不能干，我的干法就是做家具。
1: 在帅师眼里，后厨才是他精进不休的习武场。三分勺，七分刀，首先祭出的是刀工。此刀一出，

0: 论牛舌黄喉、牛肝毛肚，都骗得大小相当，厚薄均匀。刀工之外，接下来就是汤工。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而帅师的牛骨原汤讲究大道至简，只用牛脊骨，赶在清早熬制整整一天，不断释放骨髓的鲜香，才能保证汤底清甜。牛肠、牛油、牛肺、牛肚、活散等九重大礼包，慢炖下吸出油脂，为清汤增添风味，汤底更加浓稠顺滑。最后，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中草药，与帅师精选的黄姜精准配比，为汤底美味加持，这才 hold 得住翘脚牛肉的正宗牌匾。
1: 好了好的，你拿单。我是老师傅了么？
2: 先跟我谈一碗牛肝，牛肝就是烤肉成品的时候。
0: 翘脚牛肉的内功修完，再说说这烫涮的必修课。此处必须划重点，小碗单烫绝不将就，这叫讲究。食材特性不同，所需时间也不同。不掐表，何时起锅，帅师靠的是火眼金睛，观察颜色和状态的变化。烫涮手法是典型的荡烫派，手腕用力来回回荡，保证受热均匀，直到确认过眼神，沥水出锅。再清流也是川菜，少了辣椒，死忠粉们必然破防。
3: 这个叉烧牛肉啊，它那个灵魂就是个海椒面。
0: 子弹头和二荆条混合干炒，酥脆诱人。冲碎后配上芝麻，变成乐山人口中的干蘸蘸，这才是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4: 哦吼，我那个白酸儿吃的都是冒泡货。
0: 用餐高峰，妻子把关汤涮出品，帅师则统领整个厨房，还不忘了给吃货们安排两样干饭伴侣。
2: 中午就吃小牛，晚上就吃雪烧。
0: 爆炒牛肝，热锅宽油，辅料爆锅。
5: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炒牛肝，能入口即化。
0: 倒入牛肝里硬外合，在秘制料之中翻炒3721秒。弹火色变，即刻出锅，嫩得发亮，香得肝颤。
6: 说实在，我爷爷，
1: 来我爷爷嘛，来，看一下我爷，忘记忘记。
0: 日子在小店的汤锅中咕嘟咕嘟地过着。
6: 哎，我说我是幸福。
1: 也不叫幸福。
6: 哦，说得好。现在生活我觉得叫幸福，活着呀，女的呀，老婆呀，还有年轻的老婆，还有能干的老婆。
1: 啥不是在心？哪个是在心？
6: 呀，我说我说说，我说，你把这不做的事情叫做我做，然后你说幸不幸福？
0: 帅师对妻子的宠爱总是双标式的浪漫，而对翘脚牛肉的专一却总是单恋式的长情，把牛气冲天的功夫练到至真化境。无论是棋局对弈，还是在田埂摸鱼，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是老邓的好时光。凌晨的街头，三哥应该是喝到位了。
7: 那陪憾，那狗子小朋友那陪憾。
0: 这个点的爆炒兔头，别有一番滋味。常药厂的门口，今日的 battle 好剧暂时停更。看着孙女上手串串，夏娘娘该考虑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乐山的夜很长，长到时光都放慢了脚步。 就像大佛的像。

持续了千年，江水流得很远很远，那些亲切的味道总在转角的烟火中陪很多人从小到大。岁月长行，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从黄到黑，一千天的制作里，佛手果经历了什么？
2: 超商人的传统就是九蒸九制吧。
0: 拇指大的萝卜如何靠经验成为一方特产？
3: 这里要用的赶紧买的果子有一个。
0: 青色的梅子怎么变身美味？用双手坚守传统，在时间里酝酿味道，老广的味道之守候。时间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甚至更加醇厚的味道。这些被时间沉淀后的美味缠绕我们的味觉，因为老广们深知，美好的食物和美好的事物一样，值得守候。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深秋和冬天，那一定少不了辣味。秋风起，食辣味，是老广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乡村里的左邻右舍，在天台上挂起一串串辣味，这是冬天来临的信号。冬至前后，连州东北镇的欧阳志珍，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又到了。一早他就到自家的养鸭场去看看。
4: 啊，你的鸭搞了，搞120日了，可以开工汤了。
0: 广式腊味以腊肠腊肉出名，但今年猪肉价格飞涨，欧阳志珍转而养了2000只鸭子。
4: 佢就住啫，我要等到个天气啊，要等到呢个时候较香啲啊。佢换咗毛，佢较扭辣啦嘛，立翻出嚟咧，佢又靓下啲啊。
0: 在东北镇，此区重要的商贸古道，古街两旁林立的店铺，还能看到旧时商业繁华的景象。欧阳志珍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里开始做起了腊味生意，一做就是35年。做腊味需要天时地利，这么多年，欧阳志珍一直坚持，等到冬至前一周才开工。
4: 主要就系盐冇冇其他咩嘢嘅，呢个地方啊好紧要啊，呢个地方即系有啲窿样事啊，一定要俾佢食入去咯。
0: 放置一晚，让涂满盐巴的鸭子入味。第二天晾晒前，欧阳志珍还加了一道工序。

0: 過水咧，佢就主要去嗰啲腥氣，去嗰啲油氣啫嘛。咁啊，去咗啲油氣啲壓啊，甩出嚟就靚得多噶。第二日就全部要就呢啲手工喎，要就到佢即係定咗型為止咯。你曬得均勻，一定要咬呢啲上嚟咯。
1: 把鸭子晾上天台，

0: 欧阳志臻一点也闲不下来。
1: 六点零钟起床，睇咗一轮先嚟落去食饭，一定要睇住有冇乌蝇。过咗三日后冇乌蝇啦，即系佢基本上收咗水啦。
0: 有人说，最好的岭南腊味一定出自连州。东碑镇与湖南相邻，秋冬时节，干燥的冷风从南风坳吹来，与当地散发的水蒸气柔合一起，阴干了晾在天棚上的腊味。特定的风力、温度、湿度，形成了东碑腊味香嫩爽口的独特味道。在连州人手中，鸭子的其他部位，鸭肾、鸭肠、鸭脚等全都是宝。
1: 呢啲咧要嚟煲汤嘅，呢啲咧就要嚟打腊包嘅，呢啲咧就要嚟蒸嚟食嘅。
0: 用风干好的鸭肝、鸭肠等材料制作鸭脚包，也是欧阳志臻每年必做的腊味。
1: 主要材料就系你嗰个腊仁同埋香菇。嗰个腊仁咧，佢本身啊腊嘅仁咧就食翻个腊嘅味道。你放咗冬菇咧，佢就带埋冬菇香啦。呢个腊包咧要全部攞个除除过嘅。
0: 即使制作十分考验耐心，欧阳志臻依然坚守着品质第一的标准。除了腊肠、腊肉，腊蛋也是当地一绝。传统的做法得先把猪网油用盐水泡上一个星期，直到变成白色。
1: 如果你不泡它的水出来的网油就不得白又腥。鸭蛋呢，自己家是有鸭就更加好了，一定要本地蛋，它的蛋黄呢就很够的。以往煲煲粥嗰陣時咧就全部肉嘅，後來咧等下等下放翻啲臘腸，可能個味道唔同，有呢種臘腸味香，呢度有蛋黃香，加上又有呢個網油香。
0: 傳統臘蛋從備料到製作至少15天，繁瑣又賣不出高價，現在願意做的人也越來越少。
1: 最多是5元一個，佢而家做啲係新式嘅啦，呢個根本上冇人做。就我每年我都堅持做，做到我就送朋友咯。
0: 經過自然風乾，在帶着涼意的冬日中，各種辣味濃郁的香氣彌漫整個小鎮。歐陽志臻和舞蹈隊的姐妹們也開始為冬至的表演做準備了。
2: 如今的冬比没有花，人人都说顶呱呱，
3: 人人都说顶呱呱。
0: 节日里更少不了一顿腊味大餐。腊味包萝卜，将腊猪手与白萝卜同煮，等到汤色转白，萝卜吸收了腊味的咸香，鲜甜浓郁。东碑腊肉炒连州菜心，菜心的甜与腊肉的咸恰到好处的结合。还有蒸腊味拼盘、腊味煲仔饭等，都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家常。一直是东北人餐桌上不可替代的一道菜。几百年来，这种以自然、时间、传统凝聚而成的美味，渐渐成为古镇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一代代人手中的美食，以及古镇上的人间烟火，都是时间留下来的美好滋味。在潮州，有一种味道，同样以制作时间久而著称。夜晚，潮州古城牌坊街的街头

0: 几乎家家户户的店铺都摆放着潮州三宝，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潮州三宝指的是老香黄、老药菊、黄皮豉这三种凉果，其中老香黄更是被列为潮州三宝之首。这其貌不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每年中秋后，佛手成熟，陈立全就要开始今年的原料采购了。
1: 只要冰镇从我家姐找的
2: 现在本根掉了头在盖根瓜哇娘娘
1: 要了就按家标准
3: 保洁走路再来可玩
2: 啊，
3: 那我干净也要好破呀。
2: 好，
0: 原来老香黄来自佛手柑，这种热带植物喜欢在阳光充足、温暖湿润的丘陵地区生长，在广东属肇庆、潮州出产的质量最好。佛手与柠檬、香橼都是亲戚，所以也叫佛手香橼。金黄的佛手，皮厚像橙柚，既有芬芳的柠檬香，切开后又有类似柚皮软绵的白色果肉。果实成熟时，果心与皮各自分离，形成细长弯曲的果瓣，有的如拳握住，有的向外翘起，像优雅的佛指，所以被称为佛手。佛手一般切片晒干入药，但潮汕人有更加长的做法。从金黄的佛手要想变成潮州人喜爱的老香黄，得经历重重考验。搓洗晾干的佛手将开始变身的第一步，一层佛手一层盐。潮汕自古临海有盐，聪明的潮州人在明代就开始用盐腌制佛手果。等盐慢慢化成水，直到浸泡住整个佛手，盐泡长达一年，这样不仅能去除辛苦涩味，还能延长存放的时间。盐腌一年的果胚晒干退盐后，反复漂洗蒸煮，使得盐分降低。接下来再来一场甜蜜的浸泡糖渍一段时间，就到了制作中的关键一步。
4: 这点事也过啊，
1: 这大家都知道，拿这么蒸，拿这么蒸熬煮，等心再蒸，蒸熬煮等下吃吞。
0: 反复糖渍蒸煮再熬制，陈立全想把九蒸九制的古法交给女儿。熬煮的核心是加入由甘草、桂皮等十几种药材秘制的中药粉。
1: 一泡一招，一招一招，再来招。嗯。
4: 好，我来沏茶。
1: 好的。
0: 中药浸制后的佛手果已经慢慢变黑。在接受阳光洗礼，直至果肉表面柔软，肉质有韧性，就可以准备入瓮了。
1: 要晒到起码的水温是20几，它保持就是你放时间长了它也不会发霉。
0: 整个过程纯手工制作，陈立全坚持了30年。
1: 本来好东西就是复杂了，肯定你要用到用心，用耐心去按照传统的方法去抓。
0: 长达千日的守候，一个佛手果摇身变为老香黄。好的老香黄形状完整，色泽乌黑油亮，散发醇厚沉香。老香

皇的老，全在它的制作时间长，而且久藏不坏，存放越久药效越好，也更值钱。潮汕人喜欢饼食，老香黄也是做饼的好材料。将老香黄碾碎成泥，作为馅料备用。猪油加入面粉中，和面揉成油皮面团，放在一边静置。再制作油酥面团，准备好后切小块，一层油皮一层油酥包起来，擀面杖轻轻一压，饼皮才算完成。做好的饼皮温柔包裹住老香黄泥，轻轻压一下，点缀上芝麻，一份潮汕特有的酥皮老香黄饼就静待烤箱的加持了。烘烤后的老香黄饼，饼皮金黄，轻轻掰开，皮酥馅儿香，作为配茶的小吃最好不过。本地对老香黄最广泛的吃法是直接泡水，挖上一小勺，用开水冲泡开，散发特有的佛手沉香，口感酸酸甜甜，不仅可以解渴，还有开胃消滞的功效。如果没有经过久制磨练，佛手也许只是适合摆放在案头。在陈立全一家看来，对老手艺的那份执手，也将如老香黄一般，历经时间的积淀，最终散发历久弥新的沉香。今年五月，广东大部分地方的水稻已经种下半个月，唐孟更衣家的田头才开始忙碌开来。连南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瑶山绵延百里，房子依山而建，一排排层叠而上，是世界上唯一的排窑聚居地。这几年许多瑶民搬下山，唐孟更衣的父母不忍舍弃祖辈双手开垦的梯田，还是坚守在山上。每到耕种时节，他总要上山来帮忙。唐家的田地位于大古坳村的半山腰，这里的瑶民依然用着最古老的农耕技艺，与一头头黄牛共同开垦并守望美丽的梯田。犁好的梯田

0: 鸡一到你那点，晚上又各个人都去挖田螺捉田鸡来补充肉。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是很穷的，我们这里。
1: 在火光映照下，田螺

0: 养上一个晚上，吐出泥土，放入锅里热炒，撒上山间随手摘到的各种香叶，一份富有当地特色的炒田螺就大功告成。
1: 呀，甜！
0: 炎炎夏日，吃着田螺，呷上一口山茶，是当地人一天农忙后最消暑的享受。
1: 我来了，我说有料了，那条路大湖的，哦，是不是一种古窑阿基嘞？
0: 一个星期后，蓄水一周的梯田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候。每年插秧时节，家家户户相互帮忙，一天就能完成一个山头的农活，好。

0: 不热闹，不过插秧后唐孟更衣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放十斤左右，这种鱼种是金黄色的，都是我们自己留的种。他要的免得嘛，因为又掰了的，这不能捞的。嗯，人呢？还有木，这些我捞捞。
0: 稻花鱼又叫荷花鱼，起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汉朝稻鱼共生、合为一体的传统农耕文化。鱼苗放入稻田中，不用饲料，吃的是落下的稻花和泥土中的微生物，供泥巴找吃的，又能防止杂草生长。这种原始的生态系统使得鱼肉有一股淡淡的稻花香，可以卖到40块钱一斤。秋天稻谷金黄熟透的时候，守候了几个月的美味终于到了收获的时间。
1: 哇，很大，大丰收了。今年这个点收了30多斤，估计今年50斤左右。以前那个稻田鱼呢，我们放来是自己鸡的，后来呢外面的人来就知道我们这个稻田鱼好吃，就陆陆续续的过来买。
0: 取大留小，小的留作鱼苗明年用，才能保证年年有余。抓回来的稻花鱼不用怎么清洗，只需过一下水，切开去除内脏就可以吃了。当地最常见的方法是煎鱼，把鱼切块，在油锅中煎到两面微焦，金黄的鱼块捞起后，烧开水，放入姜碎煮出味儿来，加入鱼块焖到汤色变白，慢慢收汁。煮好的稻花鱼，鱼鳞酥脆，刺少肉多，口感鲜嫩。

唐孟更衣喜欢把鱼用竹签夹起来，放在炭火上烤熟，等到表面滋滋冒油，鱼肉的鲜香裹着稻米的清香一阵阵飘来，本地人最喜欢的烤鱼就完成了。没吃完的鱼串起来挂到竹竿上，静静等待太阳把水分蒸发后，鱼肉更香。就算没有稻花鱼的季节，也能尝到这一美味。农忙时节，割完稻谷，煮上一锅稻花鱼，乡里乡亲一起喝个小酒，是遥乡人最惬意的时光。受限于地理位置，如今这里的水稻收割依然得靠人工。这么多年来，唐孟更衣和他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守候在梯田上，田里有鱼，仓中有粮，他们用耐心与汗水守望鱼米富足的幸福生活。在怀集，有一种食物也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守候。每年十月，水稻收割完，怀集干洒镇的农户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种植。邓玉英趁着最近天气好，也赶紧给自家田里播下种子。撒下去的种子几天后就会冒出嫩叶来。小苗娇贵，本地人得天天守着给水喝，才能保证这蔬菜能按时长出让人满意的丰茂叶子。等上两个月，收割的日子准时到来。这种从播种到采收刚好60天的蔬菜，当地人根据它的生长期

0: 新命名称为六十日黄菜。六十日黄菜其实是一种小型早熟萝卜苗，这种萝卜苗只长苗不长根茎，萝卜一般只有指头般大小。
1: 六十日的那些黄菜一般那个头那么大的，那最主要的那些越好用的，那越价钱买的高一点的。
0: 淮济人都知道，干洒镇出产的六十日黄菜品质最好，苗状根肥硕。这得益于当地温暖舒适、雨量充沛的气候。沙质土壤虽不肥沃，但非常适合六十日黄菜的生长。
1: 我白楼八月份上来了，种三次，第三次可以留的种子了。
0: 收回来的黄菜得先来一场日光浴。做腌菜主要用叶子，在日光的作用下，菜叶经过一天曝晒直到半干。晒黄菜的同时，邓玉英也不闲着，开始收拾起剩下的小萝卜头。勤劳的邓玉英自从28年前嫁到金龙村，很快从婆婆那儿学到了种黄菜、腌黄菜的手艺。这萝卜小巧可爱，洗净切片，也是做萝卜干的好材料，一点儿也不浪费。晒好的黄菜，得在60到80度的热水中洗个澡。烫菜的过程就是与时间赛跑。下水一分钟，菜色微微变黄就赶紧捞出，不然腌制的口感就大打折扣了。趁着余温，邓玉英要快速把捞出的菜叠放在竹篮中，一层层的摊开铺满，最后包裹住，压上木板还不够，重要的是最后的大石头，利用自然的重力将黄菜里的水分压榨出来，接下来就等待黄菜变身了。
1: 那些菜那些入面那些积水很多的，压它有个细条的嘛，压的过程无非就是想它黄。
0: 出水后，六十日黄菜的黄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不过邓玉英还得洗净里面的沙土，像拧毛巾一样拧干水，这时候的黄菜韧劲儿出现。
1: 我就一晚要用啲清水冲干净，再放入个炉嗰度再压。
0: 经过2天的反复挤压，只剩下极少量水分的黄菜迎来了最后的考验。唯一的配料盐，既可以防腐，又可以让食物变得咸鲜美味。
1: 如果多几头可以唔使盐啦，都冇所谓，因为我入边啲渗透盐啦，你反转到嗰啲水已经浸透嗰度啦。
0: 黄菜的制作工序繁琐又辛苦，现在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但28年来，邓玉英一直守着这门手艺，靠着这份勤奋。邓玉英家盖起了2栋小楼，装好的坛子封好，反扣放置出水，一段时间后有了空隙，再填入黄菜，这才算大功告成。静候1个月，黄菜开坛，腌好的六十日黄菜。色泽金黄，干爽有韧劲儿，带有微酸和清香，这时候的腌菜才真正可以冠以六十日黄菜之名。本地人都有一手烹饪黄菜的好厨艺，邓玉英忙的时候下班在家的丈夫便是家里的大厨。材质单纯的黄菜极易吸收搭配食材的美味，百搭百配。把猪肉炒香，加入清水和六十日黄菜， 烧开后撒

0: 上少许辣椒，一碗酸酸辣辣的60日黄菜滚汤，清热开胃，是本地人夏日最爱。与鱼肉同煮，黄菜将鱼的鲜味全部吸收，便是一道味道独特的酸菜鱼，既有换鱼的鲜味，又有60日黄菜的清爽，浓而不腻。酸萝卜白净脆口，也是最受欢迎的开胃小吃之一。守候今年第二批60日黄菜发酵的日子里，邓玉英家迎来了第一个孙子的诞生。今天是满月的日子，宴请亲友当然少不了60日黄菜。60日黄菜是邓玉英家每个人从小最简单初始的记忆，也将在未来陪伴他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每年四月，有一种果子开始藏在郁郁葱葱的山间，若隐若现，不凑近看都很难发现。因为有了这种果子，陆河县水淳镇在雨季里依旧能迎来一批批游客。这种形状像桃子、大小似李子的水果就是青梅。望梅止渴，看着清脆的梅子，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一颗解解馋。不过青梅好看却不好入口，诱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捉弄人的心，咬一口瞬间呲牙咧嘴，腮帮子都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嚼一嚼，等酸劲儿逐渐淡去，口里的唾液随之涌出，口舌生津。
1: 好酸哦！
0: 青梅被人类栽培和利用已经有3200年了，而陆河种青梅就有2900多年。作为中国青梅之乡，这里土层深厚，有机物质含量较高，出产的青梅个大饱满，酸度也高。在水淳镇，家家户户都种有几棵青梅树。
2: 种子还行呢。哇，你让我天气看呐，我落水啊。
3: 啊，差不多。
2: 我再给你摘开叶，卖得好价钱呢。
0: 青梅的采摘期只有短短15天，清明前阴雨绵绵，范思友得赶在大雨前把青梅收下来。竹竿一敲，范思友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2: 我们以前都在梅子下睡觉了，就是有青梅没有竹马而已啊。以前是专门放10天8天给人家收割稻谷摘梅子的。
0: 范思友的100多亩梅子林是祖辈传下来的，梅子酸，鸟儿都不吃，并不需要怎么打理。
2: 有些人要求纯手工采摘，做那个咸梅的，要求没那么高，就用棍子敲打。
0: 陆河的青梅，外皮光滑，色泽青绿，肉多核小。加工青梅想要保持口感，得选用还没熟透的梅子。青梅可以制成话梅、咸梅、雪梅、甜青梅等，不过本地人最喜欢吃的还是酥梅。无论怎么制作，去除酸涩味儿第一步一定离不开盐。
2: 先把它那表皮啊搓松出水，我们等一下还要拍一下，就是这样它才会早一点脱水。24个小时以后，再拿泉水啊去泡，泡淡了把水倒出来，我们再进第一次放糖，大概每斤梅子要放半斤糖，然后拿到那冷藏10度左右，它才会脆的。
0: 2014年，原本在深圳当着小老板的范思友，在村里人的劝说下回到家乡，成立

0: 合作社，帮各家各户推销青梅。工作虽然繁琐，但他却乐在其中。
1: 我以前的梦想就想搞个商业，做做梅子酒啊，腌腌梅啊。
0: 腌制后的苏梅酸甜脆口，是饭后零食的好选择，也是每个在陆河长大的孩子童年里最深刻的味道。晚十天采摘的青梅成熟度刚好，用来制作青梅酒再好不过。晾干的青梅加上白酒，一般浸泡一年就可以喝了。不过范思友酿酒一直坚持自家祖传的窍门和标准。
1: 先用那个45度的米酒把它泡出味道，然后再加那个客家酿酒，它那个酸碱度啊可以综合，适合人体需要，每3年都不能存在。泡酒了以后，会喝酒的人慢慢喝，它会产生一种历久弥香的味道。
0: 用盐腌制的咸梅是潮汕人做菜时最爱的佐料之一。腌制3个月以上的咸梅压碎切开，铺在洗净的鱼和排骨上，放进锅里蒸熟就行。烹饪工序简单，但有了青梅的加持，肉的味道吃起来更有层次感。酸酸的青梅味儿从舌尖滑过，咸中有酸，酸中有甜，回味无穷，不仅去腥，还能解腻开胃。等到冬天，这里又迎来梅花漫山开放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到幽静的山野。虽然儿时的梦想才刚刚起步，但对范思友来说，守护的过程就像制梅，苦涩过后总会加点甜。在湛江，有一种味道，也是在海边长大的王宏伟最想守候的独家记忆。蒸猪肉的时候加上一些，去腥解腻；炒白菜的时候放入一点，增味提鲜；在白粥里加上一两勺，食欲不振的小朋友也能开胃消滞。
2: 家母哎，走，老大。老大，
0: 这种被本地人称为彭旗酱的蘸料，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而在70后、80后，甚至是老一辈的湛江人心中，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3: 谁该买？
4: 嗯呐，爸爸。
0: 天晴的时候，王宏伟会拉着朋友们到海边去。湛江东海岛位于雷州半岛东部，浅海滩涂面积比陆上耕地面积大，海生资源丰富，是本地人寻味的天然粮仓。每天退潮后，成千上万的生灵随着大海的扩张来到海滩。彭奇偷偷爬了出来，成为王宏伟他们眼中的宝贝。泥潭里石缝中，贪玩的彭奇玩起捉迷藏，但行动再迅猛也逃不过王宏伟他们敏捷的双手。
5: 我拍桌糖，

0: 海滩上忙碌的人们是落潮时分滩涂上的亮丽一景。
1: 你这种呀，那不
2: 回家吗？家里碰气也不如咱们早点碰气啊。
0: 王宏伟的婶婶是家里唯一的制酱高手。农历十月底，婶婶都会准备最拿手的虾苗酱。作为本地餐桌必备的蘸酱，虾苗酱制作简单。买回来的虾苗倒入盐水中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甜酒糟、辣椒、姜蓉等，比例按照自家口味把握。做好后放置一个月就可以吃了。横行的蓬鳍要做成酱，还得经过一番前期处理。蓬鳍比拇指大点儿，小小身形也没什么肉，吃起来满嘴碎壳。不过到了蘸酱人手中就不一样了，刚好应了庄子那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意境。洗净的蓬鳍放入石臼中捣碎，不停捶打，直至成为浆状，在捣好的蓬鳍浆中加入酒糟，是婶婶独有的秘方。现在懂制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以前当过厨师的王宏伟，也得一步步跟婶婶学。
2: 对，蓬鳍汁还有那虾苗汁，都是祖宗传留下来的。遗忘掉之后，现在你可以当回忆，但下一辈的完全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那就真的遗失了。
0: 封盖后，放置在阴凉的地方，等待蟹壳沉底，发酵越久越好。成熟的蓬鳍酱色泽暗黄，咸鲜扑鼻，有化痰助消化的效果。吸引王宏伟回到湛江的，除了家乡味道，更重要的是对家人的牵挂。今天是中秋团圆的日子，晚上有乡亲们最期盼的人龙舞表演，下午王宏伟一家要准备今晚的团圆饭给队员们吃。白切鸭、白灼虾、炒猪肚、海鲜炒粉丝等各式菜肴陆续备好，香艳的食材丰富又有地方特色。中秋佳节，村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过节氛围。一起吃饭是中国人节日里最重要的传统，饭桌上当然也少不了本地人最熟悉的蘸酱。月圆夜，有亲友在旁，有熟悉的家乡味儿，是在外做生意打拼多年的王宏伟最大的心愿。晚饭的热闹过后，中秋的重头戏才真正上演。回到家乡的王宏伟也接手了本村的人龙舞表演，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一起把这400多年的民俗表演延续下去。

在自然与人心相结合的美好等待中，时间是最好的参数，食物是最真实的载体。老广们物尽其用，通过执着的坚守，诉说着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感，更守候着对生活的热爱。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

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雷公喊一声才会松口的火爆雷公蟹，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加裹着七种馅料的汕头肠粉，桂林老菜酸汤水浸鱼，当荔浦香芋遇上酒酿桂花，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味蕾的记忆能否唤起你对家乡最真挚的思念？老广的味道之地气。千百年来，人类对食物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以食链接，以味传承，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乡音不改，口味难变，这大概就是食物的地气，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地气。卤是种历史悠久的烹饪方法，宋朝时便有记载，但是全国唯独潮汕人最钟情于卤。卤味在潮汕人的心中，一味甲天下。
3: 老板，我根据朋友的介绍，我听到恁黄光哥呀，
4: 出国等那个卤水果会，
3: 系地位嘛哩？
4: 原来黄光哥是小白菜的。
2: 陈俊杰北漂了20多年，如今决定回汕头老家创业。当厨师的他，第一想到的还是做卤味，但是他心里没有底，因为他以前做的都不是潮汕菜，所以今天特意带上儿子来当地几家著名的卤味店试菜。
3: 他那卤水淡香味，吃完了食里面它有一个肥香，哎。但是第一，它也是取决于说这个食材，我一吃了他家的卤水大肠，肯定就是当

0: 汕头南澳大桥底的这块沙滩，每天潮起潮落，迎来很多小鱼、小虾、藻类等海洋生物。这些高蛋白的天然饲料就变成了海鸭子的美餐。陈俊杰今天就是来找这些海鸭子的。
1: 它都没有脂肪，而且我们这个老鸭一般都是三年以上的。像这种海鸭的跟咱们那匡阳的那个也是老鸭，那味道差别可大了。它这个老鸭它就吃完了气燥不上火，而且它的肉有弹性有酒劲。我这里那平静的天气这样老大的呢，谁能够给它调理心它都烂。
0: 陈俊杰回汕头前在北京全聚德当烤鸭师傅，如今回家创业做卤味，思来想去还是离不开老本行，做鸭卤鸭。今天陈俊杰带上老鸭母去前美村的陈静安家，准备给汕头的朋友们试试自己做的鸭子，听听他们的意见。在汕头做美食可不容易，汕头人对吃最挑剔了。
1: 欢迎啊，哈，
2: 哎，
1: 来了哈。平时光吃老婆吃，那老乡第一节贵难，那么拿只鸭来吃的，吃的那口味。
2: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0: 我今日就我人出来，你大家拿来吃一摊。
1: 好，
0: 这个先吃，来得势。
2: 好，来，吃一吃。
3: 好友黄喜松也是做美食的老行家，在汕头的菜市场摆摊儿摆了三代人了，最拿手的便是卤猪脚和南乳肉。陈俊杰要做的便是卤水老鸭，众多调料下锅，秘制豉油便是卤水的魂。不同品质的豉油决定了卤水风味的极大不同。等卤水烧开，把老鸭放入其中，不断翻转，让其表皮均匀上色。大火煮半小时后，关到小火煮一个小时，再关小，只剩一点火苗，焖上一小时。如此使得卤水完全入味儿。卤水老鸭母，陈俊杰坚持用手撕，顺着鸭的纹理拆肉，这样才能保存鸭肉纤维的完整性。黄喜松今天要做的是南乳肉，配料简单多了，南乳汁、白糖即可，一条五花肉便是主角儿。调料下锅，等汤汁沸腾，放入五花肉，猛火炖煮20分钟，再改慢火煮20分钟，这样才使得肉鲜嫩入味儿。捞出，趁热切片，摆盘淋汁。南乳的香味和卤水的香味风格各异，无需入口，一闻便知。
4: 你刚刚说
1: 啊，
4: 我又
5: 来
4: 试，
6: 你
3: 卤水老鸭早已被风干，卤水的风味和老鸭的肉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摆在桌上远远的都能闻到那股特别的味道。老鸭皮爽口不腻有嚼劲，清香四溢。南乳肉一到嘴尖，肉块绵软嫩滑，南乳味刚好解了五花肉的腻。陈俊杰的卤水老鸭既然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认可，便快速地开启了自己的小店，这也是他北漂20多年回家后的立命之本。

陈俊杰的小店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附近的街坊们认可了，每天可以卖出90多只卤水老鸭母。老鸭是咸香的，陈俊杰心里却是甘甜的，他已经在盘算着开新的店了。桂林有什么地道美食？桂林米粉、啤酒鱼，很多来过的游客会脱口而出。其实在解放前，桂林一直是广西的首府，很多广西传统菜都在桂林得以保留。今天龙志鹏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好朋友从香港回来，说聚聚点名让他做几道桂林老菜，因为在外地吃不到，馋得很。这第一道菜便是水浸鱼，身为大厨，龙志鹏很是讲究，

0: 特意到玉龙河里来钓野生漓江鱼。水浸鱼顾名思义就是拿开水把鱼浸熟，所以鱼不能太大。按本地人的说法，以前桂林山区穷，家里没有蒸笼，所以煮鱼就是开水烫的，这道菜便流传了下来。自从漓江禁止养鱼，现在的鱼都是鱼塘里养的。要想吃到天生没有泥腥味的草鱼，龙志鹏只能来玉龙河里碰碰运气，看能否钓几尾野生草鱼。半天下来，收获不错。第二道菜叫桂花香芋河，一听名字就知道芋头和桂花是主角。桂花香芋河必须选用当地的特色品种荔浦香芋。荔浦香芋个头大，味道甘香软糯，在清朝康熙年间被列为广西首选之贡品。将鱼肉用孔雀刀法切好，山泉水下老姜煮沸，收至微火，不断地用热汤均匀地淋上鱼身，待鱼皮定型，再放入90度的温水中浸泡7分钟。猪油起锅，爆香酸笋、酸姜、酸椒，入生抽、蚝油、白糖，微滚后加入同量的老坛酸水，挂薄芡即可。将浸熟的鱼捞出，摆盘浇汁，这就是地道的桂林传家酸汤水浸鱼。把荔浦芋头去皮切块，放入锅中蒸熟。
1: 这是蒸好的，拿这个压力锅把它蒸透，水分不够它就不会粘，压力锅呢是最好的。芋头蒸熟以后把它和起来，芋头泥。
0: 把蒸熟后的芋头搅拌成芋泥，包入酒酿桂花糖，加入点碎花生，口感更棒。香芋盒可以做成各种形状。油锅烧热，大约60油温，下桂花香芋盒，待浮起后再炸1分钟即可捞出。

选桂北青头鸭现杀，把鸭血倒入盘中，加入酸水混合，起热锅下少许茶油，下香料海椒蚊香、瑶山老姜，带皮五花肉切片炒香，再放入斩好件的青头麻鸭煸炒，不断沾入低度米酒继续翻炒，再加水开大火，待汁稍浓稠转小火，放点魔芋、紫姜、酸椒、酸芋苗等，出锅前最后加入醋血翻炒均匀，地道的桂林醋血鸭就做好了。

0: 老公，
1: 哎，亮，别啊，
0: 辛苦。
2: 蒋厂一家是老桂林人了，只是现在定居在香港，平时压根找不到地道的桂林菜吃，趁着回家一趟的机会，这不马上盯上龙志鹏了。谁叫他是大厨呢？
3: 梅花虾鱼锅。
0: 哟，谢谢
1: 啊，可以，我能做吧？
0: 可以。
2: 水浸鱼跟广东的白切鸡很相似，骨头见血，肉熟到恰到好处，比起清蒸的鱼来得更为滑嫩，酸汁提升了鱼本身的鲜，再配上酸笋，一口下去绵中带脆，鲜中藏酸，口腔里马上变得美妙起来。
0: 现在不是老师傅做不到了，年轻人现在都硬忙掉了这个传统的。
3: 做啥的？
0: 这鱼是鱼龙河里面钓的。

0: 哎，里头我昨天和三个娃的，难得回来一次，就想吃点初雪鸭，弄家乡的土菜。
1: 你在外面呢，没有吃过海椒的香？
2: 啥？
1: 那其他的雪鸭看到没得海椒的香的香味？
3: 特别的香芋味迎面而来，满嘴的清甜。当牙齿咬破玉皮。 酒酿桂花更浓郁的香甜味儿便冲了出来，两种不同味道、不同程度的冲击变化，在嘴里刹那间完成转化。就地取材的原料，当地传统的烹饪，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蒋场说，无论去到哪儿，味蕾的记忆，唤起的是外出的人对家乡最真挚的想念。 连续5天4级海浪，出不了海。张海兵只有在家里整理渔具。对于渔民而言，不能出海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因为没有资金买大渔船去远洋捕捞，张海兵只能子承父业，接过了爸爸手里的鱼线，以海钓谋生。沙堤是广东四大渔港之一，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靠海吃海。 今天天气转好，海浪不再放肆，张海兵准备出海了。

0: 小艇开出20海里外，这是张海滨父子丰收了40多年的钓点之一。海面下有很多鲷鱼，
1: 一般都主要是放到底，下面全是石礁，放到底一般都有鱼的。勾虾要勾这个虾要滑，滑的要扔下去，扔下去放到底。我们最喜欢钓手饰的，就是靠这个手指感觉就好一点，如果戴手套的话感觉就不怎么好。有些好的鱼就自己吃啊，一般的鱼都是卖的，小石斑太小了，太小了，不要了，都是小鱼。
0: 抓大放小是张海滨钓鱼的原则，他深知对大海而言，只有适量取用才会取之不尽。作为一个老钓手，张海滨对各种鱼的生活喜好很是熟悉，每次出海基本上都是满满的收获。今天的鱼以芽点为主，初步预估了一下，接近2000块的收入到手了。
1: 有十几斤海里，几条活点，不是什么鱼都有啊，感觉很舒服。回家就不舒服，钓鱼最快乐。你看这个天气又好，钓鱼又爽。
0: 早上6点出发，晚上6点回来，这是渔民的常态。不怕劳作时间长，就怕空手而归。小艇一靠岸，张海滨必须马上送货去鱼铺交接称重。与网捕的海鱼不同，张海滨钓的都是活鱼，身价也比冰鲜鱼贵上一倍。
1: 大概是全部一起就50-60块钱一斤吧，最便宜的是活点，40块钱一斤，今天50多斤吧，2000多块，平常也差不多的，平时差不多，也1000多2000多这样，最少都有1000几百块。
0: 除去油费和器具保养的费用，今天净赚1200元。
1: 找给多倍了啊！好好。
0: 昨天钓的鱼，张海滨特意留了一些自家人吃。芽点是上川岛很常见的一款鲷鱼，张海滨的妻子喜欢把它们腌。

0: 试了吃。在当地，咸鱼有两种腌制的方法，一种叫一夜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梅香。
1: 把那个内脏全都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把那个盐炸，放满肚子里面，又用盐盖住，全部都盖了，盖了7天以后拿出来晒，

梅腔咸鱼就成型了。以前的船家鱼满了舍不得扔，便把鱼腌制了在船头晒，出海一趟回来，这梅香咸鱼就刚好晒制完毕。梅香咸鱼的鱼肉绵软松散，呈糜烂状，咸臭味浓郁，吃起来却带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异香。以前的穷苦人家挑一点咸鱼肉就可以下大半碗饭。不出海的时候，张海兵便会陪着妻子买菜做饭。今天妻子要做他的拿手菜，也是丈夫和孩子最爱吃的菜，梅香咸鱼茄子包和梅香咸鱼蒸肉饼。茄子切条，咸鱼切块，热锅下油，把姜丝和蒜蓉倒入锅中爆香，倒入五花肉爆油，再放梅香咸鱼。姜丝和蒜蓉能平衡猪肉的油脂和咸鱼的腥味，最后再放茄子翻炒，把茄子炒软后再一起倒入砂锅，小火煲上十分钟，超级下饭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就出炉了。把梅香咸鱼剁碎，五花肉剁碎，再把它们搅拌在一起装盘，上面铺点姜丝，放入锅里蒸上十五分钟，咸鱼肉饼就好了，简单方便。古人认为把鱼和羊一起煮了，那滋味便叫鲜。茄子包里咸鱼的咸香和猪肉的油香被茄子完美的吸收融合在了一起，鲜美无比。把茄子拌到米饭里，能吃上三碗。咸鱼蒸肉饼亦是融合了猪肉的干、咸鱼的香，闻起来臭，吃起来滋味却妙不可言。梅香咸鱼茄子包和咸鱼蒸肉饼不但是上川岛的地道之菜，更在粤菜里引占一席之地，经久不衰。一双手，一条线，一只船，便是张海兵幸福的法宝，简单却不平凡。

0: 每天凌晨三点，这家位于香港长洲岛的小食店总是发出有规律的炉火爆裂声，而岛上的居民早已习惯，从不惊慌。
1: 每朝三点我回来就透火就煲水，大概煲一个钟，咁啊，之后嗰一个钟头咧，我不断系咁搞搞搞。而家我哋家应该系81年嘅，今年系
0: 一米多的大桶，近三个小时的熬制，三代人的手作坚持，这就是被常州居民追捧了81年的岛上美食——常州艇仔粥。
2: 即系每朝我都咁样洗，每一桶我要洗三次，我三次水洗干净，咁我攞去煲粥。
3: 如果用电啦，能源效率仲高添，咁啊成本仲低。但如果煲出嚟嘅效果咧，冇火水炉系咁好，可以焗到啲米喺里边系滚动。
0: 火炉前的人叫李隐森，用火水炉煲粥。是他奶奶在1938年开办粥铺时就有的做法。煮粥并不是一件难事，眼前的这锅粥难就难在要等水沸腾时才可以下米。不停的搅拌是为了让粥出稠，米粒和沸水相撞，沸水使米粒迅速膨胀，然后米粒颗颗饱满，粒粒酥稠。
1: 差不多得了，你要开始爆发的了。
0: 在火水炉爆热的作用下，搅拌。

0: 加快了米粒爆花的速度，紧跟的下一步是奶奶亮粥的家传秘诀下腐竹。腐竹可以让粥底更润滑可口。
1: 好，得了，你做好了，好了。
0: 黎恩记粥铺在长洲岛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李颖森是黎恩记的第三代传承人，为了奶奶的这碗粥，李颖森脱下了中环白领的西装，开始每天围着这炉头打转，这一转就是20年。
1: 包进去啊，包进去。
2: 我由细到大个梦想咧系做生意，但系一定唔系饮食业，更加唔系粥铺。我由细到见我爸真系好辛苦，即系大汗揼细汗，好天晒落雨揼，咁啊有时天气冻，凌晨3点几又要起身，咁有时见佢做到腰酸骨痛翻嚟屋企，就觉得有血有汗。
0: 为了传承奶奶和父亲的手艺，李颖森左手拿汤勺，右手拿面杆。面对转业，困难和压力扑面而来。
2: 最辛苦系觉得个热度系好辛苦，好辛苦。我成日都辣到啊，做下做到有一排做个神经痛啦，企度都痛嘅，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
0: 除了一碗新鲜滚热辣的粥，黎恩记还有一种引以为豪的地气小吃——牛栗酥。牛栗酥、咸煎饼和油条被称为老广的油气三宝，相比起老广早餐的标配油炸鬼，让老广欲罢不能的咸煎饼、牛栗酥似乎不算太出众，甚至有些年轻人连听都没听过。牛栗酥并不是酥里加了牛舌，而是它的形状像极了牛舌头而得名。牛栗酥的主要材料有南乳、鸡蛋、面粉和糖。要做一口酥香可口的牛栗酥，秘诀来自面团。
1: 嗱，而家就落啲调味啦，啊，落啲碱水啦，咁啊，等佢唔好起得咁快啦，慢慢搞，因为要搞到盐啊。慢慢去溶曬，同埋嗰啲種咧，慢慢溶曬落去。咁樣溶咗之後咧，到時一猜嗰陣時咧，一攤佢會自己慢慢會升嘅。咁啊，睇最靚嘅。用手猜咧，咁啊猜翻啲頭先喺機咧攪唔勻嗰啲面粉。咁啊猜咗之後咧，咁啊可以起筋啦。要猜到佢滑曬，咁啊成個面就好食噶啦。
0: 切块压形，放置高温的油锅，用猛火炸，炸至表面金黄，中间浅白时即可起锅。这样的牛栗酥不仅有油条的松软口感，更有淡淡的咸香味儿，拌粥来吃可解油腻。
1: 有粥食啦，咪嗱，你最中意食嘅艇仔粥啦。
0: 绵润柔滑的粥底，加上鱿鱼、猪皮、鱼饼、鱼片、碎牛肉和花生米，1分钟的猛火快拌，一碗独具常州特色的艇仔粥应运而生。配上牛栗酥、油炸鬼、咸煎饼、白糖糕，伴随阳光钻进人们的味蕾，叫醒了常州人一天的幸福。李颖森说，黎恩记已经被常州居民追捧了整整80多年，他要再掌勺20年，成就百年老店。河流在这里转了个弯，形成一块小河滩。海河相连，这里便是鲨鱼冲。陈巧东是2005年的兵，退伍回家后一直琢磨着游客的生意，前年便开了这家民宿。店是开起来了，可经营不善，每个月20000多元的亏损，让陈巧东

0: 不过气来。
1: 二号，
2: 二号桌的。
1: 对。
0: 陈晓东着急了，开始在特色菜品上琢磨起来。陈晓东从小在这片海里游泳，他对这海里的一切都了若指掌。今天他要向这片海寻求帮助，让他的小店起死回生。今天海况不错，水流并不急。陈晓东到底在这片海里寻找什么？
1: 它这种有一些是带点刺，它有一些是就反正奇形怪状吧。我十来岁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东西，我挖回去给我爸看，他说这些叫刺蚝，后面我就经常来挖。
0: 刺蚝有个很好听的学名，叫草莓海菊哈，形如扇贝。深圳这一带海域是赤蚝的传统生长地，赤蚝没有养殖的，市场上也很少见，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陈晓东就是想把这当地的传统海鲜做成店里的特色菜，吸引人流。
1: 天黑之后挖点荷包蟹，那个荷包蟹呢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一种蟹，但是知道它的人很少，因为它白天抓不到，只能晚上抓，

0: 陈巧东说的荷包蟹本地人叫雷公蟹，传说一旦被这个螃蟹咬上了，只有雷公的喊声能让它松口，且壳上的纹路很像闪电落下，故民间称之为雷公蟹。
1: 因为白天它躲在洞里面，它晚上才出来找吃的，所以一天黑就很容易抓到它。它动作特别慢，所以说用手抓的话就比较容易。
0: 雷公蟹是这片沿海渔民自古以来的美食，但难登大雅之堂，因为普遍肉少壳硬，但这些并不妨碍它的鲜甜。今天是周六，妻子和孩子也来鲨鱼冲玩耍。陈晓东觉得有点愧对祖辈的是，说是水上人家的后代，但是两个儿子都不会游泳了。他在内心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多亲近些大海。
2: 来，森森，我们钓鱼了，好不好？五、哦，晶晶 ，Hello， 还没钓五吗？哎，
3: 还没钓五。
2: 哇、哦，我们钓到了，我们钓到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一条又一条，光光。OK。不要打方向，抓紧抓紧方向盘啊！
0: 晚上，陈晓东亲自下厨，为家人做自己开发的招牌菜——火爆雷公蟹。把雷公蟹斩件儿，下油锅炸香，颜色至金黄捞起。将咸蛋黄炒碎，再倒入炸好的雷公蟹翻炒回镬，蛋黄均匀地裹上蟹肉，这道火爆雷公蟹就成了。跟闻名的避风塘炒蟹有几分类似，但又不同。咸蛋黄浸透蟹肉，蟹肉香甜，鲜味浓郁，入口焦香，脆而不糊。

0: 烧水下米，放入姜丝，少量花生油，把粥煮到九成熟，再倒入雷公蟹，加入花生酱、白糖、胡椒粉等焖煮五分钟，最后再撒上些许葱花，美味的雷公蟹粥就出炉了。米香味和海鲜味交织在一起，米中带鲜，香滑顺口。将腌制的蒜蓉粉丝放在翅蚝上面，即可放入蒸锅。简单方便，更是保留翅蚝的原汁原味。因为这些地道的美味佳肴，如今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1: 客人来到我这里，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满足吧。来过吃饭的人，来过这里住宿的人，介绍朋友亲戚过来的，都不是说外面过来找吃的找过来的，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0: 一个退伍兵没有别的手艺，靠着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和那股不认输的拼劲儿，陈巧东为一家人遮风挡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在南越大地上，大米是老广果腹的重要主食。老广的一日三餐中，除了一碗颇有讲究的白米饭，还少不了各具特色的米制品。其中肠粉可能是老广心目中最有分量的地气美食。
2: 这顿啊，有人来客人来吃啊，吃了人家的啦，那个饭啊，有点辣。
0: 一旦出品跟心中的标准有差距，这家肠粉店就选择关闭店门。大家都说老板任性，完全看心情开店，真的是这样吗？一年前电商生意的彻底失败，让黄俊生和郑清斌穿上围裙，做起了起早摸黑的肠粉生意。
3: 小时候奶奶牵着我去吃肠粉的那种感觉，到现在一直都很怀念。汕头的肠粉名扬在外，但是我想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喜欢这个东西。
0: 肠粉的起源没有权威说法，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人类饮食习惯的相互影响，肠粉这种地道而又简单的美食早已遍布各地的大街小巷。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潮汕肠粉是家乡味浓浓的街边小吃，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那道记忆。那潮汕肠粉跟其他地方的肠粉有何区别呢？传统的广州肠粉以布拉肠粉为主，面皮光滑透亮，里面的食材若隐若现。广州肠粉的美皆因其通常只配一种主材料，最多不超过两种，馅料不多，肠粉才容易晶莹透亮。潮汕肠粉的面皮没有广州肠粉讲究，潮汕肠粉通常会在粉皮上配以丰富的馅料，鸡蛋、瘦肉、生蚝、虾仁、豆芽等，混在碗里搅拌后，直接倒在半熟的粉皮上蒸，馅料十足。潮汕肠粉也分很多种，汕头肠粉的皮儿薄，澄海肠粉加入菜脯粒，普宁肠粉配汤，潮州肠粉混搭花

0: 升降，每个潮汕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最好吃的肠粉。隔行如隔山，选择哪一种米，米和水的比例，蒸煮时间的长短，上桌后的配料，看似简单的一条肠粉，每个环节都是学问。想通过求学掌握肠粉技巧的黄俊生却被多次拒绝。能吃苦耐劳，善于迎难而上，是潮汕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既然求人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求己。暂停营业的第二天，黄俊生独自一人跑了200公里，来到梅州大埔。这次他要解决的是色香味中的香和味儿。
1: 炸出的纯正的花生油，好好好。

0: 哎，阿姨，大叔啊，哦，在炸了啊！哇，好香啊！
1: 这个花生油，
0: 好香，好香，好香！哇，大哥说你们这里有200多年了，
2: 这200多年了，这个。
0: 这个啊，
3: 我这个200多年了。
0: 哦，
3: 到现在一直有在做是吧？
0: 有。
1: 对。
0: 找到了理想的花生油，黄俊生迫不及待地赶回店里。
3: 他要第一时间做特制的肠粉酱油。我的配料主要有花椒、八角、香叶、桂皮，再加上生抽老抽，煮上个20分钟就可以了。
4: 一里一外，合作无间，
0: 两个曾经的失败者再次鼓起勇气，
4: 在不断的试错中细品成功的喜悦。嗯。
3: 高盘，高盘，高盘，高盘，高盘，是。
0: 料理组织在，你要，让主按自己的么子样来做，不打。
3: 对于街坊来说，一碟肠粉能让人吃出潮汕的本味；而对于黄俊生和郑庆斌来说，这碟肠粉却能吃出人生成功的味道。成功。 就在这方寸之间，雷公海生才会松口的火爆雷公蟹，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梅香咸鱼茄子包，夹裹着7种馅料的汕头肠粉，一碗粥里有乾坤的艇仔粥，相传四方的卤水老鸭母，就地取材，传统烹饪。 成就了一道道接地气的家常菜，他们用味蕾的记忆唤起了我们对家乡最真挚的思念。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去。
1: 老娘。
2: 哎呦，奶娘们儿呢？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3: 老老娘，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好欢迎。
4: 老娘。
1: 哎呦，你看谁回来了？谁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
4: 不是赶上。
2: 没赶上。
4: 太久
1: 了。我的四轮你能，你说你还是撵上吗？
4: 哎呦，
1: 不是你呢？谁回来了？
4: 哎，不开始剃头了。
1: 娘，一家了，来一家喽。

0: 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棵，哦，是我姥爷就是这棵跟那棵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哎，
1: 什么在外面录一下？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3: 谢谢，长辈生。
4: 老爹，老爹，哎，感谢恁三十年前种下的这牡丹花，哎，大
5: 家一起来，
4: 我有那个素材，
5: 大家一起来来，
4: 传承的不只是安逸，总是那个精神，
6: 身体健康，
4: 万事万事如意。
5: 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

0: 早年时候吧，就连颗月季都不敢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在西边有个户，那会儿也是个老头了，家有颗的月季。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了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了。
1: 那会儿就有了仨孩子了，小的时候不到一生意，他得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工分儿。那时候就挣工分儿，在我就爹，在我姐下去，人家干我就干。
0: 我觉得少干一点，他比我还是比我进步。
1: 那会儿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围着院子转转，就有心情就好了。
0: 在古时候都说牡丹仙子，牡丹仙子。它有仙气，有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庄重。看看它，你得说它像个，有的打开就像那个花苞似的，年轻少女也好，再开开你看像贵妇人也好，大咧咧的，大壮壮的啊。它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它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有生命东西，有灵气东西，它已经把它的美丽的方面都给咱了，应该把它照顾好。
2: 那以前这学怎么养花，那这都得从这上面

0: 是不是也就是看这一些？他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他书本上，也不行。
1: 还是得实践嘛，
0: 通过实践，多年的个推敲也是也，才能掌握起来。你说这个活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还是不错的。
1: 真正讲的话，还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从熟以后啊，立即开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2: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
1: 哎，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了要选个饱满的，5公分一颗，种以后好一栽。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 也能变出比较烈的，嫁接的性质，它就不变了。哦，嫁接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嗯，早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时候，其实要保牡丹，我是不有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
2: 嗯，
1: 记住以后，
2: 没什么问题。
1: 嗯，这就问题不大了。
2: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的，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0: 其实牡丹花的花期非常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她会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姥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哎呦，
2: 这多了，压倒嘞。
1: 咱不是在八合院，是不是啊？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
0: 哪是个箱子？30个箱子，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它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它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这个另外就是
1: 很广泛的啊，
0: 真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里边花也有我配的。
1: 一级星，哎呦，你不说，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0: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

0: 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这个药的，
1: 你不就是发不就是活着活啊？
2: 那贴车上。
0: 这个忘大了，太长了。
3: 像大雾太阳。
1: 就是想这细给整了。
4: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5: 好了。
0: 嗯。这样花期很浓。
1: 哦，这样多看些。啊。多看些叶子，照那个真实的哈。
6: 春天牡丹花开始以后，真干的日子讲，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早起拉拉灯，落着毛扎子，不光是穿脚，但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短了，
0: 它越淡淡越稀罕的它。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它的叶形，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先要给我姥爷看一下。

0: 他就看我长得比较帅，他就跟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真的。哎呀，我从来不说假话。
2: 最浪漫的事，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了。

走开，嗯，今天不错啊，你的花，小看丢进去，可丢可以看一看啊，嗯，这花是你的，那花是我的，嗯，长个种子，结出六壶的也没。

0: 正欢，你提请修订的婚庆方向招标细则，被咱们那个不挑剔会死姚总给启用了。哎，这个是修整之后的那个审批文件，一会儿陆陆会长下。
1: 好，
2: 那我现在站好。
0: 不用现在弄，我跟姚总一会儿要出去应酬，你先去好好吃顿中午饭。 我看楼下开了好多什么麻辣香锅呀，麻辣烫啊，串串香啊。我告诉你，吃辣的很解压的。我跟姚总要下午3点钟之后才回来的。
3: 何东，
0: 我告诉你，哎，姚总，
3: 光明正大叫人翘班，今天翅膀硬了。
0: 不是，我是在帮你留住身边的人才。你看人家程欢。 自从来这上班之后，每天9点钟之前下班，你要是这样搞的话，你身边容易留不住人的。
3: 我看你快留不住了。
0: 啊？哎，行了，你来安排。哎，赶快去吃饭，不着急弄啊。麻辣香锅最好吃。走了。

0: 在这藏一下，一会儿辅助开团，注意力集中啊！准备开团。
1: 你来了，你干嘛？
0: 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在你没有想好之前，我们先不要见面了，彼此冷静一段时间。我已经处理好了，走，我给你个惊喜。
1: 你处理好什么了？
0: 你上车嘛，我给你个惊喜。
1: 啊，又是这样。
0: 哎，先生，先生，不要乱按喇叭，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邢家亮，你没素质，你。
0: 你上车呀！
1: 我不上。你上车我就不按。别按了，我上车行了吧？
0: 好。
1: 对不起啊！真没素质。
0: 欢欢，来，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看看，是不是你跟我描述的，你想象中最好的那种房子？啊，地理位置好，靠着地铁，环境也好。我爸知道我们要结婚了，给我们置办的婚房，你要是喜欢的话，马上过户给你，然后你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装修它。哦，装修我不参与任何意见。 我全都听你的。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情吧。父母如果帮助我们，
1: 他们必定会干涉到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两个人结婚说好的。

0: 我们要自己置房的呀，黄欢，也不能太不现实了吧？现在上海的房子那么贵，凭我们两个根本就买不起啊。那我们结婚，怎么也得有个地方住啊，要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个的空间呀。那不能因为结婚，无底线的省吃俭用，降低生活品质啊。先看看，看个风景。来来来来来，黄欢来来来。 先看一看，你看看这风景，这环境多好。看见了吗？那边有个湖，你每天上班下班了以后累了，我就陪你在湖边走一走。你想减肥了呢，我就带你去那边健身器材那儿，带你锻炼，好不好？
1: 风景是挺美的，我爸妈这一辈子都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
0: 叔叔阿姨肯定有机会住的。 而且欢欢，你想一想，当你有了自己的一个空间，每天早上就不用和叔叔阿姨还要早早上厕所了，对吧？你在屋里写东西的时候，阿姨也不会推门而入吓你一跳，多好啊！欢欢，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我和我爸说，我们再换一个，挑一个你喜欢的。
1: 嘉亮，你爸让你把这个房子给我，是想让我在招标会上帮帮忙，对吧？那能帮忙肯定是更好的了。你想一想，以后德山肯定是我们两个的，那一家人嘛，肯定要互帮互助，其乐融融的嘛，这样才是一家人的样子。对不起，嘉亮，招标会我没有能力，也帮不了忙。还有，这个房子我是不会要的。不是。
2: 打印机坏了，现在出不了纸啊！不是，能不能现在过来啊？我下午就要打合同，马上罗律就要用到。哎，麻烦稍微快。
3: 麦承欢，
2: 麦承欢，麦承早，你们名字好像啊。
3: 麦承欢是我姐。
0: 你别生气啊！你，
1: 小枣怎么了？
0: 好，我知道了，先这样。小枣已经到律师事务所了吧？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她了？要不我现在就过去。
1: 小枣没事。 但是婚前协议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婚前协议？秦嘉亮，你们家真可以啊！一边给我弟弟工作转正，一边给我房子结婚，让我在工作上徇私，一边还让我签什么婚前协议。你们把房子给我，让我结婚。
4: 帮你们在生意上牵线，同时有房子我又算计我。
0: 不是啊，不是啊，这个婚前协议我真的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啊。
1: 秦嘉亮，我知道你们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我麦承欢跟你在一起，我没有图过你们辛家一分钱。
0: 是是是，
1: 你们现在背后搞这样的小动作，还把我妈妈牵扯进来了，让我进退两难。你们考虑过我家人的感受吗？
0: 你再一过我的感受吗？你们把我麦承欢当成什么样的人了？你们是不不是也太侮辱人了？欢欢，你先别激动，这个事情肯定是另有隐情的，不会是我妈她做生意是一个惯性思维，但也不应该这个样子呀。
1: 妈，你妈又是你妈，你能不能不要老说你妈妈怎么样了？是我跟你结婚，
0: 不是欢欢，我是，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和你再问问嫂子，是不是听错了？啊？想结个婚怎么就这么难呢？是啊，我也觉得，怎么结个婚就这么难呢？秦嘉亮，麻烦回去告诉你爸妈，这房子我不会要。

0: 标会的事情我也不会参与，婚前协议我更不可能签，麻烦你们家不要把结婚跟利益再混为一谈了。
1: 黄欢，黄欢，黄欢，哎呀，这都是什么呀？
2: 这样显眼的。
3: 你再不听话，
4: 怎么？
3: 姐，够了啊！

其实新家这样的家庭，能让女人发光发热的地方，只有厨房和花园，不会有别的地方。

0: 夏总。
1: 姐，新加亮怎么说呢？我现在下班了，我去找你。
0: 好，我等你。

0: 我真是越想越气，一边求着你帮忙，一边又搞什么婚前协议，这都什么套路啊？这也太欺负人了。姐，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了。
1: 王府江旁边的房子少说也要上千万，可是新家跟约达的生意，可不仅仅只有上千万。可见每件礼物的背后，都标注了好的价格。
0: 小枣，协议的事情你不要跟爸妈说，我怕他们会胡思乱想，家里又炸开了锅。嗯，
2: 知道。
0: 姐，我在方圆工作，会不会让你为难？一码归一码，你不要多这个心，就好好工作就可以了。
3: 现在两家关系算是彻底告急。我来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跟新家不能互相尊重，不能互相包容，即使以后结婚也会出现问题。
0: 如果家亮能够想明白这一点，他就会知道，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放过彼此。
3: 现在发现是好事儿，总比结婚以后再发生强，不是吗？姐，这论心态我真的应该跟你学习。谁说我们卖陈欢只能到此为止的？没准以后我们卖陈欢还能当成女老板了呢。对呀，这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哎，姐。
0: 你要真当上女老板了，那我就要当女老板的兄弟。<笑>就是小枣，你的第一份工作就被裹挟到这么复杂的关系里，姐姐很对不起你。
3: 姐，你就别担心我了，我皮糙肉厚的，在律所好什么？
0: 如果在律所有人欺负你，或者你待得不愉快的话，你要跟我说。 我们不受这个气。
4: 行，你放心吧，
0: 我要是被人欺负了，我就一哭二闹原地打滚。妈妈，喂，妈妈，快回去，有大喜事儿。啊？我们回来了。
5: 来，吃饭。
0: 哇，这么多菜啊！这厨房火光连天的，怎么？
6: 今天什么大事啊？来了！哇，
7: 妈妈，什么事情这么隆重啊？臭鳜鱼这道硬菜都上桌了。
6: 告诉你们一个大喜事儿，我们家要拆迁了。
7: 小枣，
6: 哎，
7: 这厨房有菜去拿。咱们家终于是时来运转了。我最近是想什么来什么。你看啊，咱们这个。

0: 几十年的破砖烂瓦，这个房子啊，马上就要变成几百万的拆迁款。
1: 这两天我还跟你爸爸在筹你的嫁人钱呢，这下好了，全有了。哎，我们到时候放弃动迁房，直接拿拆迁款。
2: 嗯。哎，妈妈，你听谁说的呀？要拆迁？
1: 嗯，都是说，左邻右舍都在说，
2: 传言未必靠谱的。
1: 嗯，这事是真的，
0: 真的，
1: 绝对是真的，
0: 真的。
2: 妈妈，我听说动迁可以原拆原位的。
1: 哦，是。哎，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家这地段什么地段啊？那外滩的风都吹得到的。可是如果原拆原位的话，我们要倒贴几百万呢。哎呀，我们家没这个钱。我和你爸爸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到青浦去买套房子，一下子能省掉100多万呢。
2: 青浦啊，那郊区很远的。如果动迁不能原拆原位的话，我们就在市区买套二手房吧。小枣每天要上班，现在都是996、007。如果他住在郊区的话，每天车程就要2-3个小时，实在太辛苦了。
1: 哎呀，我也知道住城里方便，是吧？小枣也方便。你呢？等结婚了以后要有孩子的吧？哎，照顾起来也方便。
2: 我那都还早着呢，现在就紧着你们跟小枣，我有存款的，不用为我操心。
1: 你有多少存款，我还不知道吗？好了好了，反正现在决定了啊，先到青浦去买套房子住下来再说。小枣反正每天搭你爸爸的车到地铁站也方便的哦。
0: 只要有地铁就很方便，而且地铁还不会堵车，是吧？再说了，这个男孩子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坏处。
3: 对。我住哪儿都行的，姐，你不用担心我。反正妈妈的饭在那儿，家就在那儿。
1: 说得好，来来来，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3: 妈！妈！
7: 哎，佳亮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哎，
3: 不吃了，不吃了，气都气饱了。来，
7: 怎么了？
3: 我问问你。婚前协议又是什么幺蛾子呀？我是你亲儿子吗？我就想踏踏实实的结个婚，怎么就这么难呀？能不能放过我呀？
8: 佳亮，你是不是傻呀？我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啊，你懂什么呀？
3: 我一猜就跟你脱不了干系。你说你都嫁人了，好好管管你的家行不行？不要坑我了，行吗？
7: 佳亮，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
3: 我说的有问题吗？天天想着算计这个算计那个的。你有这个时间，好好管管楠楠，管管你的女儿，不要老把她丢给保姆，行吗？
8: 你有想管吗？我要是不管，你现在就当成冤大头。
3: 你冤大头！
8: 好，你回头被骗了，不要来找我。
9: 妈，好，你放心啊。
7: 行，给你坐下，坐下。
9: 告诉姚志明、姚总啊，
7: 佳亮，
9: 今天我肯定会准时到。
3: 好，那就这样。
7: 孩子，来来来，等你吃饭呢。来，来，
4: 等会儿。刚才这吵什么呢？这是
7: 没吵什么呀，佳亮，
3: 他让陈欢签婚前协议，陈欢委屈的不行了，都气哭了。
8: 不是的，是麦陈欢他自己要装清高，他说他什么都不要的，我就满足他，有什么
3: 办法？爸，你听你说的是什么话？
4: 这事儿你清楚吗？
7: 这婚前协议，那很多有身份的人都让儿媳签的。
4: 你傻呀？
10: 我们好不容易借着麦承欢这个关系，让那个姚志明把这口给我送下来了。你们弄个什么婚前协议，那不是打人家姚志明的脸吗？我简直了，不知道该说你们什么才好。我一天到晚舔着我张脸在外边谈那些生意，做来做去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养你们，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能不能给我少点幺蛾子？
7: 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那我原先的意思不也是为了保护好我们这个家吗？我不想让儿子吃亏。
10: 蠢，目光短浅。以后我的事儿你们能不能不要管呀？
0: 哎，阿宇啊，冰箱里这碗饭放了2天了吧？我给你倒了啊。
1: 哎，别倒，

0: 派对都来。我吃的年糕就是年糕泡饭的，好吃的不得了啊！
1: 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不要吃隔夜饭，对身体没有好处。
0: 有什么关系啦？吃了几十年的，我身体棒棒的。

0: 讲来讲去啊，都怪我，怪我没花头，让你跟着我啊，受委屈了。哎呦，
1: 干什么？好好的又拐自己，拐什么拐啊？挺好的。哎，你说，我一个出生在又小又穷的山村里的小女孩，想留在上海，能嫁给你已经不错了。哎。
0: 多好的日子，又有了欢欢、小枣，我这一辈子啊，值了。不过话讲回来啊，
1: 哎，我没享过的福，欢欢可以帮我享呀。我没过过的好日子，欢欢到了新家，尽情的过哟。
0: 其实啊，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的，是吧？比上不足，比下总还可以吧？哎，干脆这样，等拿到拆迁款以后啊。
2: 直接到青浦买一套3房2厅1不到位，
3: 3房2厅，
0: 是啊，
3: 哎呦，我的天哪，我想想都激动哎。
4: 就是离欢欢远了点哦。哎呀，
0: 远了是远了一点，但是房子大呀。
3: 我不要爸妈入郊区，
4: 你们就住在这儿。
3: 说什么傻话呢？
4: 我是认真的，要好大家一起好。 哪有一个人风光？让你们住那么远的道理？给你们说个好消息，我升职了，也加薪了，你们不要再担心我了。就算以后我结婚嫁人，也不需要爸爸妈妈给我准备嫁礼了。这次必须听我的，妈妈。如果我们家动迁就在市中心买一套二手房，钱不够我来贴，我来贷款。我们买一个小三室，小枣这么多年。 一直住在这个阳台上，也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大卧室了。爸爸妈妈，你们给我起名叫做承欢，是希望我可以承欢膝下。那如果我的风光是建立在你们还有小枣的牺牲上，那我也不会开心的。我要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这事没得商量，就这么定了，睡觉。

0: 邢总，公社私社错过您两次，真是不好意思。来，谢谢。不过我也挺不好意思的，我要是个中国胃，我喝不了咖啡，我能喝茶。
1: 没事，早就给您备好了，刚烧的。
0: 谢谢谢谢。看出来姚总是一个心非常细的人，
1: 我应该做的。
0: 其实喝什么只是一个个人的喜好而已，啊，我有时候挺担心的，担心我们德山的品味配不上姚总你的胃口。我明白，以后还请邢总多多指教。<笑>指教谈不上。另外一个，咱们这个招标会啊，关于流程这一块，
1: 流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以辛总的实力，毋庸置疑，况且，陈欢跟贵公子马上也要结婚了，四舍五入，咱们也算半个家人。
0: 有道理这话啊，不过相处时间长了，我们就不是半个家人了，那就是一家人，对吧？
1: 是，
0: 来来来来来。那个姚总啊，我们德山呢对竞标是有着巨大的诚意的。你看，现在新的产品已经在生产线上了，到时候供货的周期一定会大大缩短。嗯，
1: 明白。陈欢，帮忙送一下邢总。
0: 好，再见，姚总。
1: 再见，
0: 期待合作。
1: 期待。
2: 嗯。这边请，邢总。啊。

0: 这边请。好，这次给你添麻烦了。没有，邢总，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哎，别叫辛总，叫我叔叔就可以。工作场合还是叫您辛总比较合适。
1: 嘉亮和你婚前协议这个事情，叔叔我也是刚刚知道。其实，你家丽姐吧，她也没什么坏心眼儿，就是人有点傻。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叫“一孕傻三年”。啊，这样哪天你空了到家里来坐坐，我让你家丽姐给你道个歉。
2: 辛总，我非常期待德山家居最终能够中标，但前提是，德山家居一定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您做生意的良心，我不想贪功，望您可以理解。慢走。
3: 婚前协议，这辛家真把自己当高门大户了。哎，
4: 你想啊，你到时候咱们在招标会上，把德山家居跟悦达高层这么多年贿赂的证据往外这么一抛。你这不等于把人家小成欢放到火架上烤，放油锅里炸吗？你说挺好个小姑娘出来工作，怎么又遇上这种事儿？
3: 何东，你是来搞慈善的，还是来赚钱的？
4: 我的意思是想要劝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咱们的目标是丹尼斯，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新家的德山家居去做切口。你说她一个小姑娘也怪不容易的，你有必要这么铁石心肠吗？
3: 第一天认识我，
4: 你以前孤家寡人一个无所谓，现在再怎么说人家也算你半个妹妹，是吧？关键你不知道，程欢这个小姑娘她太好用了，在工作上，你只要把事情交给她，你什么都不用管，心放肚子里面，保证给你完成。这种人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3: 我倒真觉得她要是嫁给辛家了，那才是往火坑里跳。倒不如跟我一起打江山。
4: 行，你说都对，行了吧？
5: 还有，回扣单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人知道是从麦承欢那发出来的。哦，
4: 所以其实你还是嘴硬心软，对吧？我就说嘛，我何东看上的老板怎么可能心黑呢？
3: 说完了吗？
4: 我
3: 哦。
6: 大家好，我是德山家居总设计师辛嘉亮。我们呢，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绿色家居理念，绿色特指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绿色家居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家居内的装饰、家具、电器自然保护的状态。能给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服务的家居产品，使人们在家居生活中少了烦恼，多了健康和便利。谢谢。
7: 这三块说得很好。
8: 感谢德山家居，同样感谢今天前来参与投标的每一位供应商代表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综合评标时间，请各位移步至隔壁休息区等待开标，谢谢大家。
9: 各位都看到了，德善的优势很明显，而且，
3: 我这有份资料，想请大家看一下。
10: 这是什么？

0: 没什么，你别问了啊。相信各位看完资料以后，都会做出对集团最有利的决定。
1: 刘总，开标时间到了，我去通知各家代表进场吧。
0: 不用，我让何东去安排。你去办公室一趟，拿一下签约合同的范本。
1: 已经准备好了，放在他们各自的桌子上了。
0: 那你去安排一下午餐券。
1: 餐券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发给他们了。

0: 何东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先别问了。不好意思，各位，让大家久等了，请各位供应商代表移步至宴会厅，我们进行开标，请。何，你最爱吃的。
2: 先办正事儿。
3: 秦总，有点不对劲啊。
2: 哎呀，你就是太紧张了。
1: 十拿九稳的事儿。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本次竞标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双赢的原则进行，现在最终的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宣布，本次中标的公司是天河家居，恭喜！
4: 各位评审，我们公司一向与波提切利展开合作，我们的方案、标书做到了公开、透明，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我们的价格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替换掉我们，依据是什么呢？秦总，要不要看看这份回扣单？
5: 不是吧？Mr.
4: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
5: 加亮，之前这份520的供货报价上，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份回扣的详细名单呢？回扣？不知道。但这个折扣是我给忘了的。
3: 我不知道。
4: 是我的好儿子，嗯，
6: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各位，谁能够证明这份回扣单的真假？据我所知，之前520项目的对接负责人是麦承欢，也是姚总的秘书，对吗？
7: 金总，嗯。 麦承欢现在的确是我的秘书，不过当时他还在市场销售部。
4: 哦，麦秘书，请移步。

0: 各位，有一层关系可能大家并不清楚，麦秘书是犬子嘉亮的女朋友。嘉亮一向是怜香惜玉，麦秘书的枕边风一吹，嘉亮的骨头就轻飘飘的不爱江山爱美人了。小麦秘书，我佩服你，利用男朋友的关系要低价，然后来实现自己工作上的便利。
1: 辛总，520的项目确实是我对接的，关于折扣部分是我亲自跟德山家居销售部的王总洽谈的，跟嘉亮没有关系。
0: 你怎么谈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我确实佩服你的手段，一边向德山砍低价，一边在捏造这个回扣。咱们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1: 不是这样的，
2: 我那天呢，不用争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回扣单导致悦达总部对德山过往3年的供应价都存疑，总公司的审查部会针对这份回扣单清查德山家居和悦达高层是否存在有灰色交易。好了，散会。
1: 各位等一下，我举报，我举报悦达内部存在泄露标的的情况，我要求封标。嘉亮，嘉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扣单我不知道，
3: 扣标的事情也不是我做的，你要相信我。
4: 欢欢，我相信。可是投标的邮件确实是从你邮箱发出去的。
3: 你没有想过，如果是我投标给天河家具的，为什么举报的人是珠宝商？
0: 辛嘉亮，你的女朋友手段好呀，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给你做了一个局，丢人现眼，还不赶紧走。
3: 辛总，嘉亮，嘉亮，
5: 陈欢，姚总找你。

0: 小环，你给我说清楚啊！天河家居怎么会有你发的邮件？
1: 邮件不是我发的，我不知道。应该是有人盗用了我的邮箱。你是不知道，还是你敢做不敢当？我根本就没有做，我为什么要认？你们先别着急，我这就给 IT 的同事发信息问一下。
0: 姚总，我想请问您一件事儿。今天招标会上的回扣单是怎么回事？
2: 回扣单是怎么回事？回扣单是你把底价单一起发过来的，
0: 自己看看手机。不客气。底价单是王总直接发给我的，我直接转给了何柱。

0: 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是因为我看好你。
1: 姚总正式调你到行政去做高级秘书，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向他汇报。
0: 后面的你不用管了，你负责把活动做好就行。
2: 所以我谈完520的底价以后，你指明不让我再参与价格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回扣单，对吗？从头到尾你一直在利用我，破例提拔我，成为招标会的

1: 你是我的负责人，让新家放松警惕，你好想办法找到回扣的证据。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除掉新家，我说的对吗？新家只不过是个供应商，不值得我这么做。
2: Mr.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那就是除掉
3: Dennis。 总而言之，从头到尾，我不过是你以新家和 Dennis 入局的一个棋子。
1: 不然你教我怎么做好了？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好，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啊？
3: 是，你说的没错，是我拎不清了。我只是以为你之前在工作上对我的重用跟期待都是真的，所以我心存感谢。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 我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0: 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1: 不，陈华，你千万别这么想。姚总本来是打算等这次招标会结束之后，推荐你去悦达总部的。
2: 让我背负污名去总部吗？
3: 我不需要。

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

0: 喂，安保部吗？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一个月刑侦办公区的监控录像给我调过来，马上。
1: 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了。

0: 奶奶，杨先生来了。我奶奶呢？跟和朋友出去。二三，三，四，五。哎，志明来啦！奶奶，志明，陪奶奶去。姐，奶奶慢点啊。
1: 嗯。
0: 志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
1: 儿？没事吧？
0: 没事。
1: 奶奶，麦晨欢今天没来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哦，没什么。
0: 嗯，我看是有什么。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话，欺负晨欢了？
1: 奶奶。他是不是跟您告状了？我可以跟您解释。
0: 你呀，低估了他了。他向来在我这儿只报喜不报忧。
1: 那我就有点不懂了。我以为他是仗。

0: 他在资本做后盾，才有这么足的底气去决心家的橄榄枝。上回我就说了，他不知道，你不信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你还能信谁。我以为是您偏心。手心手背都是肉，何况你还是亲生的。你这个人啊。 总是把所有人都看得唯利是图，不能因为你遇到了坏的事情，就总是悲观看人。这个世界千奇百怪，你看，这葵花籽外面是黑的，但是剥开里面却是白的。
1: 嗯，
0: 来，我种的，新鲜。
1: 甜，
0: 奶奶。麦成欢没经历过风雨，他的正直不仅的推敲，只有钢筋水泥浇灌成的铁石心肠，才能在职场上混出风头。我今天就算给他上了一课。你的那套理论不一定全对，成欢。 外表看着柔弱，但是内心刚强，是一个要强的孩子。你这么对他，就等着吃苦头吧。你吃吧，我跳舞去了。

0: 何东，问一下公司人事，集团里面有没有什么适合麦承欢的职位，挑个好的。
1: 我已经向总部申请了反贪污调查，只可惜我们内部也出现了纰漏，不知道上面会不会动丹尼斯。
0: 偷标只是个意外插曲，亏扣丹是真的。总部向来最不能接受内部贪腐，丹尼斯肯定留不住。提前恭喜你，张总。
1: 这个麦承欢，以前就觉得他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没想到这回还两头踩。你别告诉我，这也是你的计划之一吧？
0: 偷标的事情是个意外，他是被陷害的，这件事我会查清楚。内疚了？麦承欢是我拿下刑案里最关键的一环。
1: 你这个打感情牌，别打着打着就留在国内了吧。
0: 拿下新安里本就是我回总部晋升的敲门砖，事成之后，这里交由你，而我回总部，天高任鸟飞，成果一变。
1: 那我预祝你马到成功。
0: 谢谢。
2: 哎呦，你别打了，我打赌这新家量不会开机的。毛毛，你说我一直这么勤勤恳恳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样？说这个新家量真不是个东西，自己玩消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你身上，让你来打。
3: 哎，他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哎，如果这次你要跟他分手，我双手双脚的赞成。哎，还有你那个姓姚的那上司，他也不是个好东西，把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哎，如果你想出口恶气啊，这事儿让我来干。你要给他那个车泼个油漆，还是去他办公室门口拉横幅啊，都交给我吧。
4: 其实姚志明，身为领导。 他没有做错。

0: 毕竟，这就是职场。姐，那我们也不能平白无故的给别人背黑锅啊。
1: 小枣，你怎么来了？我叫他过来陪陪你，安慰安慰你。你在我们面前，哎呀，就别绷着了，想哭就哭出来。
0: 我才不哭呢，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就是不甘心。
1: 我不想这样不清不楚的背着泄露标底的黑锅离开公司。好，姐，你想从哪块开始入手？Sherry，你去我工作电脑登录下我的邮箱。
2: 陈欢，你的电脑下午已经被公司 IT 部门的人拿走了，说是去调查了，酒店的监控现在也被封存了。
1: 哦。 好，我知道了。
0: 哎，这帮人是要销毁什么证据吗？姐，有没有可能从其他人身上下手调查？
1: 其他人？还真有一个。

0: 咖啡挺好喝。
1: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0: 那就直说了。为什么这么做？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那你最起码告诉我，那封告密邮件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吧？朱宝俏，大学的时候，你品学兼优，是老师眼里的骄傲，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可是我现在看到你，我却一点都不羡慕。
1: 曼成欢，我是说你天真呢，还是说你正直呢？这职场上讲究的是利益至上，你呢，志不在此。你说说，何必呢？要是当初答应和我联手，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儿了。
0: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一样的，朱宝俏。如果当时我答应跟你联手，那才是大错特错。

0: 何处？
1: 陈欢，姚总
2: 调阅封锁了办公室的所有监控。
1: 现在是这样，有一个好的消息，
2: 就是确实有人在这个时间段在你的工位上
1: 发了邮件，但是……
0: 但什么？你直接说吧，坏消息是什么？
1: 坏消息就是这个人他故意
2: 戴了帽子做遮掩，根本看不清是谁。
0: 何柱，你能把那个监控视频发给我看看吗？
1: 好，我现在就发给你。
0: 谢谢啊。

0: 标的是你透露的吧？是你盗用了我的邮箱。你这视频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影，你凭什么说是我呀？麦生欢，你别狗急了乱咬人吧。虽然你穿着卫衣卫裤还戴着口罩，但你手上的戒指，我应该没有认错吧？
1: 咱们公司那么多人戴戒指，你凭什么说是我呢？
0: 你就算是贼喊捉贼。
1: 你也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吧。
0: 戒指不是铁证，那你身上戴着的包呢？
2: 什么？我说那天你身上戴着的包。
0: 我那天根本就……
1: 没错，你那天身上根本就没有带包。
0: 麦成欢，你诈我！
2: 一报还一报。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0: 姚总，我知道错了，我就是一时被德山的人给迷惑了，鬼迷心窍，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就这？
1: 陈欢，你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依靠也没有。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再说，你男朋友不是德山的小老板吗？我用你的名义发邮件，不也是帮你得个脸面吗？我不需要这样的脸面，我真是谢谢你，陈欢。
0: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做了。求你了，陈欢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无忧呢，毕竟也是老员工了，跟你一起共事了那么多年，你看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不能，对不起朱总，我不能原谅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害我的人，而且这次他害的不是我一个人。
1: 他把整个酒店、整个集团都拉下了水。如果你们要为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进行隐瞒的话，那以后我们的酒店还有什么公正信任可言呢？报警吧。如果你们不报的话，那我来报。你报吧。我现在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办公楼上。 住着一晚上成千上万的高奢酒店，看似天之骄子，有光鲜又清闲，可实际上呢？实际上我住在松江，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挤地铁，还要和你们这些内环部出中环部卖的人假装是同一个世界，还有外面那帮人。 他们要位置的有位置，要靠山的有靠山，还有的人靠着位置等着养老。可我们也是人，也有野心，有欲望，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留在上海，有那么难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上海本地人，所以日子一定过得比你好？我弟弟，一个大高个子，现在还睡在阳台上。我爸，一件衬衫穿的都发黄了，也舍不得去换。还有我妈妈，永远在灶台前都转不过身。你有野心没有错，有欲望也没有错，你想赢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想升职。 我也想赚钱，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但是我赚的每一笔钱都是清清白白，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践踏任何人。所以对不起，你的行为我无法原谅，我也不会原谅。
2: 姚总，这件事情还是您来处理吧。马上出公示。 我又被开除，交给警方处理，去吧。走吧，不用。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事吗？饶总，我申请调职。你想调去哪？
2: 离你越远越好。好，那就酒店公寓的物业。
0: 接受。微光轻轻落向时间。

0: 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即便我是领导，我要用你的人脉，那也是你的价值。
1: 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给你做了一个局。
2: 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

0: 爸妈妈回来了呀，今天回来那么早啊？哎呀，太好了，快快快，菜都是热的，你看妈妈给你蒸的蛤蜊蒸鸡蛋，还有猪蹄都是你喜欢吃的啊。老妹，
1: 喂，
0: 快快快，吃饭了，女儿回来了。
2: 爸爸，
0: 啊，
2: 程早还没回来，不等他了。
0: 哎，不等他了。哎呀，他也是。
2: 下了班，老师不及时回来，这么大了，一点树都没有，有空收收它啊。
0: 就今天这个菜都是欢欢喜欢吃的，多吃点啊。
2: 来，那，出去吃。
0: 欢欢，怎么了？什么事不开心啊？
2: 没有。啊，是不是？ 招标会不顺利啊？没有了吗？招标会挺顺利的，就是最近因为招标会一直加班，都没怎么吃到家里的饭，也突然意识到妈妈做的饭，觉得很幸福。
0: 谁有什么呀？想吃什么一个电话，妈妈给你做好，爸爸给你送去。
2: 对，我给你送啊。嗯。
0: 哎，
2: 佳亮他们家中选了吗？
0: 妈妈，我今天都饿死了，我们不要聊工作的事情了，好不好？吃饭吧。好，
2: 不聊工作的事，那就聊聊结婚的事。
0: 哎呀，你也真是的，没看女儿累坏了吗？老婆，赶紧吃，吃完了好好睡一觉。今天啊，什么事儿都不聊，咱们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好吗？吃吧，吃吧。
2: 嗯，吃吧啊。
3: 农场呀，刚好你们物业啊，对啊，可不都已经证明不是你是无忧了吗？这个姚总心真够狠的。
2: 是我申请调职的吗？这个姚总，我懒得去揣测了。还有，Sherry。 隔墙有耳，以后你说话什么的也要注意些，谨慎一些。
3: 我听说他和张总连夜向总部投诉，今天凌晨邮箱里就已经有丹尼斯总听之调查的通知了。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放你一马又如何？调你去物业种地方，还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公平公正，好堵住其他员工的嘴吗？唉，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共事了，与其留在这儿。 还不如重新开始呢。你呀，本来前途大好，现在呢，调去当物业管家，真是够不顺的。希望赶紧雨过天晴吧。这下工资也降了，还好你有家可以住，不用出租金。你这是真的在安慰我吗？好啦好啦，再怎么说也是高奢酒店旗下的公寓，我听说那里住的都是些高端商务人士。
4: 说不定还能遇到一些商务精英男。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帮你多多留意着。那太好了。春花，就是要走了。啊，
3: 要走了。
4: 你说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还嘱咐你两句吧。以后在外头啊，可不能再这么任性了。
3: 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你有天大的能耐，你得先把自己保护好了吧？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呀！啊，嗯，我明白的，朱总。这段时间，谢谢您的帮助和照顾。您放心吧，我到哪儿都会好好干的。
4: 啊，还有，以后有什么事儿，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话啊。
3: 您多保重。嗯。走了。快回去吧。
4: 好好干。
3: 回去吧。
4: 哎呀，哎呀，哎，对了，老板，忘跟你说了。

0: 哎呦，丹尼斯那边停职了，说是要调回，因为失踪过去了。哎，你至于练这么狠吗？你想得到的都得到了，你干嘛呀？得好好锻炼一下，准备迎接下一场应征。那你确实得好好锻炼锻炼。哎呀，你那点小心思啊，全都败露了。你对陈欢那点的那个好感呢，全都降没了。你确实得好好刷刷分了，你。
1: 哎，这位先生，你别告诉我这是准备送给陈欢当做补偿的。
2: 拜托，大哥，
1: 你别把这件事情当成是男女之间分手就处理好不好？再说了，你对陈欢可比你对之前那些个前女友要很多了。你看 ，Katrina， 又给介绍工作，又给介绍资源，陈欢呢，你直接给降职了。 从酒店到物业，这落差也太大了吧！不然
2: 让他继续留在波提切利，饱受流言蜚语。哦，那姚总的意思，你是在帮陈欢了？哎，那咱也不至于把他给弄到物业去吧？之前不是给他介绍过那种活少钱多的地儿吗？他不需要，正好让他积累积累。弹簧压得越低，跳得越高。那边说的都是高端住客。
3: 人脉广，资源多，让他好好积累积累，拓宽眼界。啊，那姚总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只可惜啊，你想得远呢，人家未必能理解到你的意思。
2: 走了。
3: 啊？谢总，越南的那间已经被警方带走了，虽然朱秘书行贿的数额不大，免于法律制裁。 但德山行贿越达的事一旦披露出来，势必影响公司下一步融资。我建议安排人事部妥善解除与朱秘书的劳动关系。
4: 你让小朱赶紧过来一趟。
3: 好的，徐总。

0: 秦总，你去人事部办一下离职手续。不是，开什么玩笑呢？
1: 干嘛？
0: 不是，真要我离职啊？
1: 你送礼不能花现金啊，非得要刷卡？一点职业的敏感度都没有。我告诉你啊。 如果公司未来的发展就是因为你受到什么影响，我不说，你知道结果。

0: 吗？
1: 你是啊，您好，我是从波提切利过来的麦承欢。
0: 啊，我知道你，背锅侠嘛。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人啊，说话有点直，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来来来，先进进。小王啊，哎，新来的啊，麦承欢，
1: 你好，
0: 你好，
1: 我都记下来了。
0: 来，这是你工位，东西放这儿就行。
1: 好的。
0: 虽然啊是一个集团，但是呢，我们这边干的是辛苦活，跟前面的养老酒店啊，它不太一样。嗯，你刚来啊，心里难免会有些落差。你要有什么想法，你就及时跟我说，好吧？
1: 不会的，张经理您放心吧，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努力工作的。
0: 行，那走，带你去看一下你的战场。
1: 好，
0: 走。一楼呢是前台大堂和公共接待区，顶层啊就是咖啡厅和酒吧。我们这里。

0: 呢，中间的楼层是客房，每个管家负责两层，一共16个住户，要做到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
1: 一对一定制服务，
0: 简单说吧，就是满足每一个租户啊他们的个性化需求，你得跟他们做朋友。平时呢，除了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你得让他们对你的服务挑不出毛病，才能按时交物业费嘛，对吧？
1: 明白。
0: 哦，对了，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福利，每个月呢，所有的住户会对管家进行一次打分，5分是满分，3分是及格，季度累计满15分可以兑换一天休假。
1: 明白，我会努力的。
0: 不过你负责这个楼层啊，那个513，你可能得多费点心，他已经拖欠了1年的物业费没交了。
1: 什么原因呢？
0: 要说这个原因吧，有点复杂，我只能说他对那个服务的要求有点高。
1: 那他一般什么时候在家？
0: 他是做境外旅游的，半夜才上班，上午在休息，中午以后都在的。
1: 嗯，明白。
0: 你得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啊。走，带你那边看看。
1: 啊，这条线路已经是最低价了。嗯，啊，就这样，就这样。你谁啊？
2: 陈女士你好，我是新来的管家麦承欢，不好意思啊。是
1: 交物业费是吧？啊，好的，那我先来投诉一下你们物业的服务问题。首先，快递为什么不能送上楼啊？你们说的是保护我们的隐私安全，可以呀，那你们帮我们拿上来呀，我天天自己一趟一趟的跑呀。还有这个门锁坏了起码有1年了，你们只修不换，关键是你们修不好呀，3天2头的，哎，我就被锁在外面了。还有，我搬进来的时候，你们那个宣传是吧，说会不定期举办业主联谊会，没有一次兑现过的，这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一个是顺心的，我没有享受到你们的服务，为什么要交物业费？
2: 明白，陈女士，您刚刚说的那些我都已经记下了。之前是我们特殊时期，有一些人事变动，之后我们的物业服务也会有一些改进。还有陈女士，我已经进了咱们这栋楼的群里了，您搜管家麦承欢就能搜到我，日后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找我，我会尽力为您提供最舒心的服务的。
1: 好吧，我给你一个改进的机会，你呢，去新天地给我买一杯现在很红的那个手作奶茶啊，热的3分糖，最好是1个小时之内买回来给我。愣着干嘛？不是想一对一服务的吗？啊，还有啊，那个奶茶买2杯的话会送一个免费的小点心，奶茶我就喝一杯，你找个人拼个单把那个小点心拿回来给我。
2: 哦，陈女士。

0: 哎呀，真是您的奶茶，怎么这么慢呢？不是说一个小时吗？那个都凉了。
1: 不好意思啊，人实在太多了，我已经尽力了。那个小点心，我也帮您带回来了。
0: 我楼下几个快递，给我拿上来吧。
1: 好。

0: 我把这衣服送去干洗一下，别弄坏了啊。好的。
1: 别让他们打架啊！往这边再走一点，来来来，哎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怎么了？不打架啊，走了，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回家，哎哎，先生，您先下，不好意思啊，先下，谢谢谢谢，没事，他们不咬人的。
2: 陈女士，陈女士，
1: 哎，给您
2: 回来啦，你想死妈妈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啊，行，我没什么事儿，你回去吧啊，
2: 陈女士。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刚搬过来，不行吗？你不是一直住酒店吗？
1: 这一层，你管的。

0: 好了，杨先生，您的灯我已经给修好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那我就先走了。这么着急？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1: 姚先生，我分管16户，并不是您一对一的秘书。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就不打扰了。还有，麻烦您在 APP 上对我本次的服务进行点评，谢谢。
2: 饮水机好像有问题。
1: 好的。

0: 苗先生，每天我们公寓会给您送水，您不用自己买的。
1: 嗯，我喝惯了特定的水，习惯了。
0: 那您知不知道，您特定的水是不能加热的，一旦加热，矿物质结构会堵塞饮水机。
1: 解决问题，能不能搞定？
0: 明天我会把柠檬酸带过来，给您彻底的清洁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姚先生，您看看您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坏了吗？我一并帮您修了吧。
1: 嗯，应该没有了。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麦神欢，我会给你五星好评的。我相信不管是秘书还是管家，你都能够胜任。
0: 你这是打我一巴掌给我个甜枣是吗？
1: 你可以这么认为。
0: 姚志明，之前的事情我不想提了，我既然现在来到了公寓，我就会踏实工作，从头再来。至于你，我希望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也不必要这么假惺惺的关心，我不需要。
1: 好，但你以后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0: 不必了，上一个职位给我的职场忠告就是不要随便接大饼，尤其是领导以及客户的大饼。
1: 哎，再给你个忠告，最后一次，记得
2: 从客户最需要最紧迫的事上下手。
1: 你是管家，别什么都做。
0: 谢谢。
3: 陈欢外表看起来比较柔弱，但是内心刚强，要体面的，你这么对他就等着吃苦头吧。
4: 陈欢姐，
0: 吃饭。陈欢姐，
4: 怎么了？陈欢姐被欧阳三气打了，消消气，消消气！我跟你说啊，就因为这位陈杰，管家都辞职三个了，他简直就是个天坑啊！所以说咱没必要走心，没必要动怒。
1: 记得，从客户最需要、最紧迫的事上下手。

0: 估计吧，就是因为他上次在业主群里发广告被管家制止了，所以说才把火撒到你头上了。你别理他，让他自己没好去。
1: 原来是这样。
0: 嗯，
1: 我知道了。新瑞，
2: 春花，
1: 过两天酒店是不是有一个红酒品鉴会啊？
2: 是啊，怎么了？
1: 你能帮我要到一张入场券吗？
2: 可以，没问题。
1: 谢了。

0: 好嘞，赵总，放心吧。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见。哎，都到了，你带的人呢？公司的大会都赶不来啊。
1: 罗总，您分给我这个麦城走啊，学校不行，工作能力嘛，你看现在连工作态度都看不到。
2: 那罗总不好意思啊，那个刘丽一早让我去客户承租的厂区跑一趟，因为厂区都在郊区，所以路程有点远，我就迟到了，不好意思。
1: 哎呀，我是真忘了把你派出去，脑子装的事儿一多呀，这记性不好。但在带学生这件事儿，我绝对是认真负责。要不您再给我分一个，我两个一块带。
3: 两个一块带，我看你手头这些工作呀，全都交代了。
4: 哎，行了，说说，到底什么情况？说呀。
2: 罗总，客户要求出具一份详实的消防安全法律意见书，因为刘律是第一次让我单独做工作，所以我特别认真对待。我就实地以应聘者的身份去对方的厂区勘察了一下，这些都是现场的照片。经过分析呢，我也出了一份法律意见书，您看一下。
0: 老刘啊，你算是我们律所资格最老的律师了，
4: 万事上心，你别真让后浪给你拍在沙滩上。

0: 则屈。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到广州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扎实做好产成人高质量发展文章，奋力在新征程上当好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1.7%，规模连续三个月超1万亿元，高位运行。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打通生物医药从创意到临床的最后一公里。
0: 9月10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先后前往白云区、天河区、海珠区、南沙区，深入制造企业创新平台、城市更新项目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做好广州工作，强调广州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扎实做好产成人高质量发展文章，久久为功促转型、育动能、激活力，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在新征程上当好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
2: 总部位于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我国新型储能领域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黄坤明在展厅观看展陈和听取介绍，详细了解中心组织架构和近年来在技术攻关、场景拓展和产业西聚等方面的进展。黄坤明指出，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是省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充分发挥国储中心创新载体作用，持续整合高端科创资源，把攻关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打通储能产业原始创新、中式孵化、转移扩散、商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技术产品持续迭代创新，不断增强国家级平台的放大效能，助力新型储能产业载跃载穗，加快集聚壮大。今年投入运营的天河区海心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主要用于展销和体验各类智能装备，并提供中式等配套服务。黄坤明步入体验中心展区，参观体验低空飞行器、智能网联汽车、巨深智能机器人、深海机器人等系列创新产品，仔细询问性能参数、应用场景和市场拓展情况，希望中心继续优化完善展示功能，创新多样化服务，展示宣介更多广东制造、广州制造中的明星产品、拳头产品、标杆产品，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市场，扩大公众知晓率、美誉度，勉励制造企业锐意创新，用心做好产品，打造更多技术领先、设计精良、质量过硬的优品精品。在海珠区，黄坤明着重考察了广州新中轴海珠片区建设进展，听取广州全市城中村改造提升和广州国际商业港规划情况介绍。黄坤明充分肯定广州城中村改造加力提速、有序铺开，推动城市面貌、人居环境得到实实在在改善，强调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坚持城片统筹、系统推进、拆制兴并举，加快城市更新模式的新旧转换，一体推进居住条件改善、城市功能完善、产业形态优化和城市文明跃升，要坚持对标国际一流高企

点，打造城市新中轴线，注重做好建筑界面和城市天际线的设计，适度营造空间留白，塑造展示新时代广州新气象的重要窗口。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国际商业港规划建设，瞄准专业化、智能化、一站式定位，全力打造全新的商贸枢纽，永不落幕的广交会，有效赋能广州商贸能级提升，优势增厚。黄坤明还实地调研位于南沙区的广传国际有限公司，观摩产品模型展示，听取企业发展和当地集聚海洋装备产业的情况汇报，并乘车巡看在建船舶。黄坤明希望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牢牢抓在手上，毫不松懈强化人员上岗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密排查风险隐患，补齐作业漏洞，切实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紧跟全球航运海洋开发新动向新变化，加大对高端船、特种船、智能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的研发制造，更好开拓海内外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黄坤明要求广州进一步做强南沙开发海洋、挺进深蓝的阵地功能，借助政策优势，用好龙头企业带动效应，着眼研练、补练、强练，强化定向招引，持续完善海洋装备产业生态，加速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共进的良好局面。期间，黄坤明还与造船一线的技术工人代表深入交流，向大家致以亲切慰问。他说，进入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造船事业发展日新月异，以强大硬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这份成就凝结了广大造船工人的心血与汗水，也深刻印证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大家长期扎根生产一线，埋头苦干，潜心攻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本色与风采。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岗位，勤修苦练，创新创造，在劳动实践中锤炼锻造过硬本领，努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黄坤明叮嘱企业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工人，落实好劳动保护措施，注意劳逸结合，让大家安心舒心工作。在座谈会上，广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共同研究在新起点上把广州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广州今年以来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他指出，广州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家一线城市、超大型城市。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亲临广州，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希望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赋予了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使命任务，为广州发展定向导航。今年是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穿过历史激荡的烟云，循着城市演进的脉络，我们更能看清广州根脉永续、风华正茂的城市之本，长盛不衰、傲然卓立的城市之盛，勇立潮头、勇于进取的城市之进，和谐共生、兼容并蓄的城市之美，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的城市之魂。更能深切体悟总书记对广州的寄语，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高度，深刻把握广州的底蕴与实力、基因与特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赋予的光荣使命，激励广州以再出发的拼劲、干劲、闯劲，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对广州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底气、充满期待。希望广州各级各部门和全市党员干部始终牢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殷嘱托，从广州建成发展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把这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更续、气脉雄壮的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持之以恒为之奋斗、为之奉献、为之求索，奋力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

0: 创造属于广州新的辉煌与荣光。要做好产的文章，坚持工商并举、两业融合，通过盘活传统产业老家底和培育新的产业支柱，着力建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对标一流水准，建设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更好对接优质资源，汇聚多元业态，强化风投、创投等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供给，多措并举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要做好城的文章，聚焦内涵式发展，加快打造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聚力做强中心城区、南沙等重点板块功能，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有力撑起广州发展四梁八柱。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探索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系统性塑造国际化大都市面貌，大力推进以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为重要标志的高水平城市治理，切实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要做好人的文章，立足于人、服务于人，厚植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着眼激发人口红利，致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终身学习型社会和就业友好型社会，着眼夯实人才基座，持续加大人才自主培养和招引力度，加快构建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着眼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注重增强均衡性、可及性，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带动干部队伍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广州工作新局面。当前要全力抓好三季度收尾和四季度各项工作，以高度政治自觉强化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及时固强补弱，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切实守好安全底线。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广州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领导同志，广州市相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9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走访调研广州国家实验室及部分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昨天召开的广州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瞄准医疗健康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需求，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业化、市场化水平，加快推进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全省155宏伟目标注入更多新动能。
0: 孟凡丽首先来到广州国家实验室，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实验室主任钟南山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实验室乃至全省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情况，对实验室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继续产出更多创新成果，有力助推医疗健康事业和相关产业发展。随后，孟凡丽来到立德健康公司、广药集团、一品红集团，深入调研企业研发创新、市场开拓和生产经营情况，就如何更好支持企业和产业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要求省市各方面认真做好服务保障。他说，广州市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好高水平、研究力量强、临床资源丰富、产业体系比较齐全等优势，全力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人才等的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孟凡丽指出，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关乎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

0: 同时也是发展前景广阔、空间巨大的重要支柱产业。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贸易大省，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具有强烈需求，也有坚实支撑。面向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们要抢抓机遇，抓紧行动，瞄准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广东人口大省、民生和医疗的现实需求，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原料药、生物制药、化学制药、中药、医疗器械、医药商贸流通等各领域在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提升产业规模，加快发展壮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高水平建设并发挥好各类创新平台作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加强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医院等的协同攻关和产学研合作，实现从源头创新到技术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紧密联动，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重大成果。要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加快应用，加强与社会化、专业化研究创新、生产加工、市场营销力量的合作，形成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抓好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坚持引誉并举，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龙头药械企业合作，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更多企业、技术、人才加速向广东集聚。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全面梳理，不断优化政策举措，持续做好社企服务，推动审评审批流程优化，完善研发创新、临床试验、生产制造、推广应用、商贸流通等全链条支持和服务机制，以更多改革创新积极推动新药新品及早进入应用并不断拓展市场，积极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对接，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各方面社会资源支持，全力推动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据海关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月度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
0: 前八个月，广东出口4.4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3.12万亿元，增长39.5%；贸易顺差1.3万亿元，收窄24.6%。但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9.7%，增速较七月提升10.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较七月提升9.7个百分点；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提升13.8个百分点。
2: 在家庭储能领域，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目前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客户也在持续下单中，主要销往欧洲、非洲等地区市场。今年前八个月，我们的储能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70%。
3: 我们联合东莞海事局及地方政府部门，在企管家平台上线了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验核功能，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海关与海事跨部门数据互认。今年前七个月，东莞出口锂电池127.3亿元，同比增长14.4%。
0: 但八月，广东进口增长54.5%，较同期出口增速快37.8个百分点，广东外贸发展更趋平衡。在当前 AI 热潮下，广东进口高端生产要素产品强劲，前八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25万亿元，增长51.6%，占广东进口总值的39.9%。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4677.4亿元，增长95.1%；算力金属铜材进口451.6亿元，增长33.2%。总的来看，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充分体现了广东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对外贸的有力支撑。预计年内广东外贸还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广东台报道。
4: 创新药研

0: 发投入高、周期长，其中审评审批环节的数月等待一直是生物医药企业的普遍痛点。在广州黄埔，这样的等待正在被系统性重构。从新药到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从创意萌芽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实现高效打通？记者深入产业一线，展开了专题调查。
1: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易品红创新研发基地。易品红集团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中由仿制药向全球新创新药转型的代表性企业。最近，他们在研制一款可口服溶解痛风时的创新药品时，遇到了一些难题。
2: 我们希望通过大湾区的技术专家还有国家的专家，把这个路径做通，让产品能够顺利上市。
1: 如何让广州的生物医药企业能及时有效地对接到大湾区分中心国家级的专家，解决新药审评审批技术问题？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管局新药申报服务中心提供了解决方案。每个月，中心都会定期邀请国家药监局药品器械审评检查大湾区分中心的专家到黄埔，与企业进行面对面咨询。
2: 速度确实非常好，我觉得这几年我们感觉到中国各种政策，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我非常满意了。
1: 为了进一步拓宽服务半径，从2025年9月开始，广州市黄埔区分两批在9家生物医药产业园试点总站分站模式的一站多元服务，尝试将药械注册申报指导服务送到生物医药企业的家门口。
3: 设置了专门的工作室，然后里边有我们的整个的流程，还有我们的一站多元的架构对接的叫园丁，相当于园丁培养他们，这样他们能够及时找到我们的。
1: 吕蓉蓉就是莱迪生命健康城分站点的园丁，他的电脑里有一套十分完善的针对园区服务团队打造的产业服务工具包。
4: 比如说这个一类，这里有一个产品分类界定，有一个编号一，那我们这里呢，到编号一这里就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些事项名称以及实施主体，还有网址
5: 政策，
4: 对，就是办理的网址。
1: 这款中国境内首款上肢体积测量仪，就是园丁吕蓉蓉、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以及省药监局审评认证中心共同浇灌的成果。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款针对乳腺癌患者康复的测量仪就实现了从创意走向临床应用。
6: 就没有感受到困难。其实我们会提前做好沟通，对于每一个环节，大家可能提出这个建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就比较顺利的去拿到很多一些器械的证明，然后尽快的投入到临床使用当中。
1: 在深层制度创新和专业服务赋能的推动下，截至2026年，广州市黄埔区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过5236家。2026年第一季度，广州市黄埔区实现产值80亿元，同比增长11.7%。从园丁的产业服务工具包，到吴卫教授一句朴素的“没有感受到困难”，这背后是无数个环节的前置服务和制度设计，把困难化解在了企业感受不到的地方。从等企业上门，向围着企业转转变，这最后一公里打通的不只是流程，更是企业创新的信心。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0: 今天，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开幕，吸引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汇聚现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
7: 今早10点开始，广东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惠民活动将全程覆盖中秋、国庆两大出游节点，持续到10月31号。旅博会展馆内，众多旅行社景区也现场推出一口价直降、买一送一等优惠。
8: 我今天呢来看一下，就是出国旅游的行程，想要去欧洲啊，10天左右。我们平时去的地方，好像在这里实惠一点，便宜200、300、400都有。
9: 从我们首日的这个整个咨询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的一个出发的，会占到我们大概整体的报名的30%左右。
7: 科技赋能是本届展会核心亮点，首次设立的文化广东、乐游广东。

0: 展区，重点推介了两大省级文旅数字平台，呈现广东文旅数字化建设的实践成效。
1: 我们会持续的深耕我们的乐游广东的省级标杆服务，行前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方榜单、特色地图来为游客更好地定制它的行程，行后我们会沉淀大量的数据来帮助我们的文旅管理部门做好更多的精细化的管理。
0: 展会现场，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步举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4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部分地市和重点文旅企业现场进行招商推介，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广东机会清单。据统计，大会前后，全省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
2: 潮汕旅游联盟今天正式的发布了这个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的博览会，我们也邀请来了全球的潮人的资源来进行采购和链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遇。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成绩怎么样了？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在南海热带系统和弱冷空气的联手下，这个周末我们省海面的风力会加大，安排了海岛旅游和滨海活动的朋友要做好防风的措施，海上过往船只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那陆地上的天气也会变得不稳定，今天南部沿海视线会逐渐转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南部市县的降雨会进一步增多增强，尤其是粤西和珠三角中南部会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一带的雨势仍然明显，局部还有暴雨或大暴雨。朋友们不妨关注缤纷微天气小程序，获取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4: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5: 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将放耳机，快检查一下。来，
1: 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了。谢谢。陆丹心也别疼，熬几天药，给他调整一下。
0: 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没事儿，一点皮外伤。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的不错啊。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
2: 奉天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3: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0: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笑>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山东兄弟，赶紧趁热喝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
3: 这只老母鸡实业气伤准好。
0: 不，谢谢。
3: 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送走啊？
0: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3: 铲除了胡正昌之后。
0: 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奉天城的警卫，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
1: 啊，那就有了郭大哥了。
0: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1: 经查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 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现在已经就地解决，请你们引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
4: 郭向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 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5: 多谢施原长官的栽培，
4: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郭署长。 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请施恩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值得拥有。郭署长，你值得拥有。

0: 关署长，这刑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烧啊？
1: 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机关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机关，所以抓到他是迟早的事情。
2: 别拍了，
1: 别拍了，长官都说了别拍了，不听话去。
0: 郭署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
1: 哦，
0: 没事吧？
1: 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
3: 署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0: 不是，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都不画吗？能耐，能耐，往上，哎，那个，哎，那眉毛，这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下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子我贴满了，我就不信抓不着这小子。处长，
1: 你真是英明啊！
0: 少拍马屁。
2: 快去！哎，
3: 是。啊，
4: 报，进来，慢点。
2: 处长，事情已办妥了。
4: 怎么样？东西齐吗？
2: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景的家里。
4: 这小鬼什么反应？
2: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4: 我就说小鬼在才吗？带着这程营长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批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呢等着他置换药品呢。
3: 是，
2: 走吧，路上小心。
3: 您放心。
4: 没问题，多谢郭处长啊！嗨，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的。
3: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4: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丰田城。
3: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 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了，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
4: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3: 哎，这都是后话了，我不打算
4: 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哦，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展现。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让江峰
5: 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6: 好，
4: 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6: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4: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嘛。
5: 哎呀，这家伙行啊，这当官了，这。
4: 那就这么定，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 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道，
3: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4: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喜。
3: 好，一言为定。

0: 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说向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画得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
1: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0: 来，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弟兄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走吧，
1: 保重，
3: 保重。保重啊！
4: 菜齐了，爹，快尝尝。
5: 没规矩，爹还没吃呢。
2: 你哥饿了，让他先吃吧。
6: 嗯，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4: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
6: 哟，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4: 讨厌！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2: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4: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2: 这个，
6: 爹，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
4: 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6: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手。
4: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6: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4: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6: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4: 爹，尝尝，尝尝整的怎么样？怎么样？
2: 嗯，不错。
4: 我特意学的。
6: 特意学的，爹，
3: 听见了吗？
6: 特意学的，
4: 爹，他没完没了了。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
6: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杆子，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4: 爹，行吗？
2: 把爹铺底下藏的那些好酒带去一趟。
6: 呦呦呦，还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
4: 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6: 哎呀，爹来吧。嗯，你说啊，这还没怎么着，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
7: 好久没下厨了，上后厨忙活去。
8: 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
1: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前一阵咱们在监狱内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9: 看看，干的就是他小日本的。
10: 可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7: 上次在北沟，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1: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8: 那好办，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
7: 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
1: 放心。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

0: 姑爷，关老爷子的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你看我干啥呀？
1: 我看你的眼神对劲不？
0: 不对劲。
1: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0: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1: 吃饭，吃饭。

0: 你们怎么来了？我还说要去奉天看你们呢。兰姨出事了？
1: 没有，我爹好着呢。哦，嗯，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金了，想他了，想去看看他。嗯，
2: 看我怎么还带着酒和菜啊？
3: 你们是要去老营吗？
4: 对呀。那就一起走吧。啊，走吧。嗯。这。爹，
5: 海龙哥他们来了。啊，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都来，
4: 坐坐坐坐坐，哎，王连长，
5: 见过关老爷子。
4: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
5: 说说这奉天监狱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说呀，是吗？是的。爹，你看没有，我就说是他们干的吧。
4: 那胡……哦，我明白了。<笑>
5: 等等，爹，你们俩都说什么呢？我一句都没听懂。
4: 大妹子。
6: 奉天监狱的事儿事关重大，以后在任何人面前就不要再提起了。哦，知道了。哎呀，事情发生以后啊，奉天城内的风声特别的紧。海龙啊，既然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也好避避风头。
7: 老爷子，我们这次来。
6: 就没打算着急走。啊，真的吗？真不走了？真的。太好了，那个，我现在就上厨房去看看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然后你们多住几天。爹，晚上我跟你和海龙哥热两壶酒，然后你们多喝两杯啊。去吧，去吧，去吧。这家伙，这丫头也太热情了。
4: 哎呀。 让大家见笑了，嘿嘿，我这个丫头啊，就每个丫头样，都是让我给惯的。见笑了啊，见笑了。爹，哦，
8: 海龙他们来了。哦，
4: 坐，坐。哎，坐坐坐。爹，海龙他们打算在老营住几天。
7: 一会儿啊，你把住处给大家安排一下。你就放心吧，爹。我替下面人说，海龙弟兄来了，我这着急就赶过来。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攻打齐盘山？
4: 最近吧。好，总算等到这天了。趁找除了这帮祸害，也能替我们直腰呀。嗯。
9: 饭好了。
4: 哦，好好。
9: 石原君の計画は結構詳しい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らの政策はなだめろ中心して修正する。でも、両親丼は死んだ後に、奴の弟両親死は、もういてないな。だから、今のうちに、法天の周りの族と議論を。